0: 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新闻朋友圈。日均服务400多万人次，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AI 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中消协发布风险提示。智能手表用户越戴越焦虑，专家回应监测数据要理性看待。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的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多万人次。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的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
2: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3: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驻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驻餐。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当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各类消费场景。不知道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人工智能客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承诺和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记者从中消息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对人工智能投诉的成了新的热点。本该帮投消费者省时省事儿的 AI 客服，却常常因为答非所问，加上以毒乱回，有的时候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那么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呢？我们一起来听。
4: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5: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4: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5: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4: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 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5: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6: 当前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4: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5: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4: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7: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4: 我国首个

0: 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最近某外卖平台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计价的问题啊，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呢把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呢，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呢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出去。外卖打包本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呀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费的条目，同一套包装却按单品多次计费，那么实际收取的费用跟包装成本也是严重不符。外卖附加费用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
4: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5: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4: 江西南昌的周先生在外卖平台买了一箱啤酒，也被收取了打包费，实际却是原包装送达，并未额外打包。
6: 买了一整箱啤酒，根本不需要打包，也没有打包，我就感觉很疑惑，这跟打包有什么关系呢？打包费是怎么算的？投诉后平台联系我了，说商家觉得跟他们没有关系，但另外赔了30块钱，反正不承认有错。
4: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
7: 点了9串烤大油鞭，去结算的时候提示未选 B 选品，平台显示口味一栏内微辣、中辣、不辣、特辣都是2元。我选择不辣后，结算页面上除了烤大油鞭的费用外，还有打包费4.5元、配送费6元以及口味费不辣的2元。
4: 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8: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7: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鞭，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9: 他是整体这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7: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9: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就点了。
7: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9: 那没有，店里没有，
8: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10: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4: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 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11: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三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三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三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三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4: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11: 经了解，被投诉商家在外卖平台上没有标明打包费用标准，送货时将三种食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打包，小票上显示实际收取三份打包费。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4: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三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三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三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4: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11: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现在很多朋友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自己的智能手表，查一查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深睡多长时间，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看到评分高的时候就会心情舒畅，看到评分低啊，就会陷入焦虑，以至于有人反映反倒因此开始失眠了。那么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有了更直观的数据分析，但这些数据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感受身体的反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张俊波医生的专业解答。
12: 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3: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电应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 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他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
12: 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

0: 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一个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0: 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那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坚持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郭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时光的风尘。

大家好，我是老马。1934年十月初，国民党兵分南北两路，对中央苏区展开疯狂进攻，中央遂做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定。作为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的长征出发地，云石山被后人誉为长征第一山。云石山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长征第一山，它更是红军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友谊就开始于云石山。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毛泽东与张闻天改变中国命运的旷世友情。1928年四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秋收起义所部在井冈山会师。六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这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在对抗国民党军的几次进剿、会剿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29年二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瑞金，并抓住有利战机，不断重创国民党进剿军。江西红军队伍在发展壮大，根据地建设在加强，苏区范围在扩大。到1930年四月，赣南、闽西苏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方圆50000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和最巩固的战略区。然而1930年六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从1930年十一月到1931年九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是逃跑路线。他们提出要打阵地战、监视战，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1931年十一月，瑞金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主张。1932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军。到1934年下半年，事态开始发生转机，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张闻天。1931年二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央的领导职务。同年九月，担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33年初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张闻天对苏区的一些极左现象和极左政策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1934年四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广昌战役失败。广昌战役，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此后张闻天遭到博古的排挤。在与博古发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张闻天取代毛泽东之前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0: 其一职，毛泽东则指任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虚职。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但是这一举措却促成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友情，二人同为中央政府领导人，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所也搬到瑞金沙洲坝，与毛泽东相邻。随着工作接触增多，相互间了解加深，张闻天与毛泽东逐渐亲近起来。1934年7月下旬，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沙洲坝已被敌人发现，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为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迁到云石山古寺庙。张闻天与毛泽东这两位中央政府领导人也就顺理成章一起上了云石山。瑞金城西的云石山高50多米，方圆不足1000平方米，是一座平地凸起的小山。该山有石灰岩形成奇山异峰，远看似云海漂浮，故名云石山。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云石山及其周边一带是山高林密的穷乡僻壤，正因如此，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被中共中央选为保存革命实力的又一个根据地。在云石山古寺，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左厢房，寺庙信池住在右厢房，张闻天住在侧室，中间的佛堂成为当时的会议室。古寺庭院的后面有一棵古樟树，树旁的大青石是毛泽东当年读书看报的地方，樟树下还有两个青石圆凳，当年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常坐在那里促膝交谈。可以说，云石山为张闻天和毛泽东相互间的深入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通过与毛泽东的深入交谈，张闻天思想转变很大。正是从云石山开始，张闻天称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在战斗中非常被动，损失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当时彭德怀曾为此怒骂军事顾问李德宰卖野田心不痛。到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战略大转移，迫在眉睫。在云石山，毛泽东根据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和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阐述了游击队的组织、任务、作战要则等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长征开始时，该书即下发各部队，指导大转移行动。毛泽东还去了江西余都搞调查研究，了解敌情，查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为红军大转移做准备。由于劳累过度，毛泽东在余都病倒了，高烧40度。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急忙通知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前往余都给毛泽东治病。傅连璋连夜骑马赶到余都，确诊是恶性疟疾。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张闻天的关心照顾下，毛泽东不久便退烧了。毛泽东后来退回云石山，张闻天几次去看望他，并且嘱咐保卫人员和医护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思想上敞开心扉，观点上趋于一致，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他们两人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也在进一步升温。 就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云石山与毛泽东的一次闲谈中倾诉了他对当时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毛泽东当即提议让他本人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途中住到一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英明的决定。张闻天后来对此评价道，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对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被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经常在一起讨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毛泽东对他们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和王稼祥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进入广西后损失严重，兵员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此时敌人已发现红军要北上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正准备调集大军前去包围红军。为此，张闻天专门找毛泽东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谈话，向毛泽东请教对策。毛泽东提出立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尽管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张闻天等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是在红军西入贵州占领黎平之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在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在张闻天等多数人的坚持下，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张闻天深刻地认识到，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由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在长征途中，他对王稼祥说，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的想法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赞同。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也就是正式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同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工协助周恩来实施军事指挥。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集中军事指挥权，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样，毛泽东开始重掌红军指挥权。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五堵县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创造了延安奇迹。毛泽东曾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众所周知，陕北是中国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之一。共产党来这里之前，政治黑暗，恶霸横行，民不聊生。而中共来到这里才几年时间，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让这个穷乡僻壤的风气大变呢？中共在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注意保持清廉和开明的党风和政风，重视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就连在大革命时期与中共共事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都不得不佩服。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往上爬。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又在苏区广泛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使各级政府和党组织更贴近革命群众，有利于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和党政机构的高效率。基于长期党和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共在延安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延安奇迹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一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党，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根基，而清正廉洁、厉行廉洁政治，是党在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显著特征。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理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原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延安时期，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士兵和民众，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延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领导边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局的领导同志还分别组成了几个小组，安排一些劳动。这些劳动毛泽东都带头参加，他还在菜园开了一片地，种上西红柿、辣子、倭瓜等菜，一有时间就到菜园劳动。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敌顽的封锁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生活更加困难，党员干部中懈怠之风、享乐情绪、铺张浪费、因循守旧等习气有所抬头。党针对这一情况 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

0: 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开展了深入的整风运动，及时将不良风气扼杀在萌芽状态。为了给抗日战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边区政府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政权机关，建立亲民政权。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6岁的民众，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盐等办法，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这一制度规范了当时的民主普选运动，唤醒了人民的政治热情，启发了人民参政、议政、主政的思想意识。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为了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改善和加强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机关人员的配套上，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分子占1/3，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面临兵多粮乏、政繁负重的现象。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该提案以高票通过。此后，精兵简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起来，同时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反对官僚主义、走群众路线上，延安时期建立了较好的制度，即把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而以自下而上的检查为主。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反对摆官架子，他最喜欢到群众中听他们反映疾苦，向他们了解情况。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全军，群众是我们的手和足，离开了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什么工作也做不好。要多接近群众，多向群众学习，多做群众工作。他还说，许多事情群众往往比我们知道的早，知道的多，没有群众，我们是做不好工作的。有一次，毛泽东到359旅，途中遇到一个背麦子的老太太，老人走路十分吃力，主席立即吩咐警卫帮老人家把麦子背回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没有明显的等级制，群众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人干涉，也没人抑制。边区政府规定，只要是抗日的、对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有好处的出版物或者言论，无论是源自任何团体、机构、党派和个人，都有出版和发表的自由。政府还给大家提供了会场和印刷设备的便利条件，也没有思想的统治。开明的政治言论和学术氛围，为抗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边区政府民主政治的形成。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推进，使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治清明，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成为进步人士向往的圣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 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开始行走，在平凡日子里

0: 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 我们在行动，
0: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目标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80岁，坚持预防为主，覆盖全生命周期，聚焦一老一小及特殊群体，补齐短板，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致密15分钟服务圈，强化科技与数字赋能，推动检查结果共享，倡导全社会协同，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七部门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建成中国特色现代化疾控体系，坚持多病同防、关口前移，完善全生命周期免疫策略，推进医防融合与数字疾控，做强区域中心与基层网络，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构建平级结合、社会共治格局，筑牢健康中国根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单列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聚焦早筛早康、康教融合、就业支持、社区融入及家庭喘息服务。地级市将普及儿童康复救助，加强托养照护，缓解家庭压力，为孤独症群体提供全链条关爱保障。健康领域为科普泛滥，常以专家名义制造焦虑，夸大疗效，将普通食品包装成神药，实则带货敛财，不法分子伪装医生或利用真医生背书，引流至私域违规推销。建议平台强化审核，封号限流，医院加强医生科普监管，多部门协同打击虚假宣传与违规交易。
5: A for Apple，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3: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朋友们，夏季一到，您是不是也发现想睡个好觉突然变成了一件难事儿？这绝不是因为您的意志力差，而是我们身体精密的体温调节机制在高温面前失灵了。那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失眠到底特殊在哪儿，褪黑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失眠的原因，您属于哪一种呢？今日对话嘉宾：于家快，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合肥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人，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世界中联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成瘾与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睡眠障碍、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时担任药物临床试验、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呼吸机人工压力低定、多次小睡实验检查等工作。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你好，主持人，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于主任，那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为什么夏天大家特别容易失眠呢？
6: 因为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然后光照时间也比较长，像这两种因素，它会破坏我们正常睡眠的两个核心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光照时间长，它会影响我们体内的褪黑素水平，像褪黑素水平如果明显上升的话，它会干扰我们睡眠。第二个就是核心的体温上升，比如说像我们睡眠的时候需要体温下降，但是如果夏季高温，那么我们 高温的天气又加上这种高湿，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散发不出去，温度下不来，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这两种作用同时存在，所以更加干扰我们睡眠。
0: 嗯，一个是外在的因素，因为日照时间长，褪黑素分泌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所以会影响睡眠。第二个是我们内在的燥热，对吧？因为气温的热，所以我们内在
6: 的
0: 也会热。
6: 对，
0: 哦，那这个失眠，夏季失眠和其他季节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6: 因为夏季失眠跟其他季节的这种失眠，它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因素在里面的。比如说像我们春季的失眠，大部分都是一些像花粉的过敏啊，或者螨虫的一些过敏啊，还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咳嗽啊，或者鼻炎啊，这些可能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像我们在秋季的话，比如说像秋季的这种换季，比如说升学的这种压力大，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学，对吧？九月份刚刚开学，有点不适应啊，或者这种也有一些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过敏源啊，导致了我们这种温差大，引起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然后干扰睡眠。
0: 嗯，
6: 像我们冬季的话，比如说冬季，我们日照的时间比较短。日照时间短的话，我们像白天我们褪黑素分泌它就会偏多一点，到夜间它的这种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说我们晚上可能睡眠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干扰。还有一些加上这种天气比较冷啊，有的人觉得盖了很厚的被子啊，也有可能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
0: 嗯，就褪黑素分泌多了也不行，分泌少了
6: 也
0: 不
6: 行，
0: 就要刚刚好。
6: 我们该需要分泌的时候，我们让它尽量分泌的多一点，帮助我们睡眠。该不分泌的时候，像我们白天，我们不希望它分泌。如果白天，比如说像我们见见日光，褪黑素立马它就停止分泌了。停止分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保持很明显的这种清醒，比如说我们上班能工作。
0: 就阳光直射会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更好，对吧？
6: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回到夏季失眠，我们都说。热的睡不着，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浑身，从外在的到内在的都是一种燥热的状态，所以才让我们睡不着吗？
6: 热的睡不着，其实它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的核心体温受阻，比如说我们核心体温，刚才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核心体温下降。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因为空气的这种，比如说周围环境也比较热，然后空气也比较湿，所以说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比如说像我们毛细血管扩张以后，我们出汗，然后但是虽然出汗，但是那种汗液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我们核心体温想下来下不来，它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燥热啊，然后核心体温下不来了以后，也会影响我们深睡眠减少，会干扰我们睡眠，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会出现一些体内的褪黑素以及应激激素的这种失衡。比如说像我们褪黑素分泌减少，刚才说了，这种光照强度，像我们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对吧？我们昼长夜短，这种模式它会导致我们，晚上我们光线还是比较强，所以说晚上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还会看回手机，对吧？晚上到时候，这种影响它会影响我们大脑内的这种褪黑素分泌。褪黑素分泌减少了以后，也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这种睡眠，或者干扰我们入睡以及这种睡眠维持的这种困难。同时它还加上，比如说像炎热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炎症因子，它会刺激我们体内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我们激素分泌过多了以后，会进一步加重我们，比如说兴奋啊、燥热、烦躁啊，会心静不下来，反而使我们这种入睡困难或者这种烦躁，干扰夜间的这种睡眠情况。第三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环境或者这种行为的方式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喜欢出去吃点烧烤啊，出去活动一下，娱乐一下，
0: 对，
6: 晚上会吃一点冷饮啊，对吧？有人会喝点啤酒啊，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干扰我们这种夜间的这种睡眠，使我们兴奋起来，然后比如说晚上一些吃的过多了以后，我们消化系统负担比较重，然后也会让我们核心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 夜间的睡眠紊乱。
0: 嗯，就不仅仅是内在燥热的问题，其实和夏天的这个生活习惯也是紧密相关的哈。当然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阳光的。

0: 照
1: 照
0: 射
1: 射
0: 时
1: 时长，
0: 长导致褪黑素减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褪黑素，尤其是对于偶尔或者是经常失眠的人来说啊，大家都说是褪黑素分泌少了，然后可能会吃一点褪黑素。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褪黑素是什么，它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起到能够让我们睡着的目的。
1: 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我们大脑它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入睡啊，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很多人都讲我睡眠不好，补点褪黑素是不是就好了，对
0: 对，
1: 吧？但是我们讲，我们大脑本身它会有一个自动释放褪黑素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这种功能，但是它这种功能它受光线的调节，光是它。是褪黑素分泌的一个总的开关。比如说，我们光线过多了以后，像我们白天，我们眼睛接受到这种光线以后，我们的这种光线进入我们眼睛，然后它这种反射性的，它会刺激我们的光感受器，就是我们视网膜上的一个光感受器。这种感受器接受了信号了以后，它会反射到我们大脑里面。大脑里面它我们有一个核团叫松果体。这个核团它是在视交叉上核的一个松果体，它是一个分泌我们下丘脑的一个核团。这个核团如果受到影响了以后，它会使我们褪黑素明显的减少啊。比如说如果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了以后，比如说晚上我们关上灯，对吧？准备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关灯睡觉。为什么要关灯睡觉？就是我们眼睛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以后，我们就觉得晚上到来了，我们就需要睡觉了。但是我。这个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它就会，
0: 起
1: 大
0: 来
1: 量的
0: 工作了。
1: 对起来工作，它会大量的分泌，分泌多了以后，它会控制我们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开关，它会导会使我们这种睡眠中枢进入一些，使我们的大脑进入睡眠模式，从而影响就是干扰我们的睡眠。
0: 也就是说，如果是开灯，即使你闭上眼睛，但是你的眼睛依然能够接受到光源，然后就会进而影响到对于这个我们大脑的刺激，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1: 对对对，是的。
0: 哦，就这个，其实褪黑素就是影响我们睡眠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就褪黑素分泌的越多，然后，
1: 我们越容易入睡，它是帮助我们睡觉的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我们自己它会有这种功能的，
0: 这是生理原因引起的，对
1: 对，
0: 吧？
1: 生理原因引起的，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失眠哈，我觉得现在从小孩到老人，我觉得全年龄段好像都有人深受失
1: 睡
0: 眠
1: 眠
0: 的
1: 的干
0: 困
1: 扰是
0: 扰。
1: 吧？
0: 对
1: 是
0: 对，
1: 的，是的。
0: 那从您临床上看，就去找您看的人群当中，您觉得哪几类人在夏天他是比较容易出现失眠的？
1: 一般来讲，我们讲老年人，因为他本身这种睡眠的这种功能就会下降。他也会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失眠，比如还有一些像更年轻的女性，因为体内激素的这种不平衡，也会引起一些夜间的烦躁啊，从而容易出现一些失眠。像我们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因为一些像夏天我们放假了以后，由于学习啊，或者有的人去娱乐啊，或者有的孩子喜欢看手机啊，这些行为的干扰也会影响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习惯。还有一些像高强度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的工作者，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因为生活的不这种不规律啊，夏季烦躁啊，热啊，它也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从而出现一些我们睡眠的这种行为的改变。
0: 也就是说，
1: 我们
0: 老年
1: 说老
0: 人，
1: 年人，
0: 更年轻的女
1: 更年轻
0: 性，
1: 的女
0: 然
1: 性，
0: 后青少年，还有一个就是
1: 我
0: 高
1: 们高
0: 强
1: 强
0: 度
1: 度
0: 的
1: 的。
0: 脑力和
1: 和
0: 体力
1: 体力
0: 劳
1: 劳
0: 动
1: 动
0: 者。
1: 者，
0: 哎，
1: 对，
0: 我觉得老年人更年期，青少年可能我还比较好理解，因为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素质啊，更年期因为激素呀，青少年因为压力啊等等生活习惯，那高强度的人，我觉得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从身体到脑力都是比较累的状态，那他为什么也睡不着呢？
1: 因为他累了以后，因为加上夏季的这种烦躁，潮湿多热，然后。 晚上因为加上这种光线的这种干扰，你像夏季本身这种日照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就会对吧？那种光线的这种照射的多了以后，它会让我们褪黑素分泌就会延迟。你像我们冬季的时候，因为像夏季的这种阳光照射的时间比较短，我们褪黑素就可以提前过来。但是夏季的时候，我们褪黑素分泌就会往后延个1到2个小时。还有像这像我们核心体温，有时候像脑力劳动者，他的这种体内的一些激素啊，就会分泌增高，因为他紧张焦虑
0: 压力大，
1: 压力大也会出现一些，还有加上本身环境的燥热核心体温下不来，也会影响我夜间的这种睡眠，总的睡眠时间它会缩短。还有一些睡眠质量，因为潮热这种多汗这种汗排不下来，我们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紊乱。
0: 就即使很累了，但是还是睡不着。
1: 对
0: 吧？就综合原因造成的。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失眠的几种类型，我觉得可以分成入睡困难、睡着了以后容易醒，或者说早醒，这分别提示我的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1: 一般来讲，我们失眠障碍，它分为入睡困难睡眠对吧？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都是我们睡眠障碍的这种核心的症状。对吧？然后它每一个症状，它可能代表了这种不同的这种失眠的类型。比如说像我们入睡困难型，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比如说这种睡前会出现一些高兴奋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有的人通常会出现一些焦虑或者胡思乱想这种性格，有的人就是这种平时会出现一些焦虑的性格的人，还有夜间他喜欢把白天的一些事情在大脑里再过一遍，它会导致我们出现入睡前的一些焦虑，从而影响我们入睡困难，会导致我们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啊，然后心率增快大脑里胡思乱想，想安静静不下来，这是入睡困难型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睡眠维持困难型的，比如睡着以后就是上床以后很快能入睡，但是夜间频繁的醒来，比如说晚上会醒个1到2次醒了以后再入睡的话又比较困难。像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是一些，比如说夜间会出现一些过敏性咳嗽或者夜间出现一些不宁腿综合症的患者，还有夜间比如说体型肥胖的患者会出现夜间的打鼾缺氧，也会导致我们夜间这种频繁的觉醒。如果是这种夜间频繁觉醒的话，你要考虑以上这些问题，比如说像不宁腿综合症有可能是比如说缺铁引起的还有一些像打呼噜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它是因为夜间缺氧呼吸不畅导致的。还有一些像我们夜间还有一些夜间行为异常的，比如说像睡梦游症还有一些像快短睡眠期行为异常这一类患者，他可能是我们叫睡眠行为异常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夜间频繁的觉醒或者被一些动作吵醒。第三个还有一些早醒的这种患者，早醒型的患者一般来讲，早醒它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特征性的睡眠改变。很多焦虑抑郁的患者，他可能他的核心表现就是他第一个主诉就是说我早上醒得很早。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都是7点钟或者6点半左右起床，但是他可能就4、5点钟就起床了，对吧？醒了以后再睡，再睡也很难入睡。像这种叫我们叫早醒型的，早醒型呢，你要考虑是我们情绪改变所引起的一些这种问题。
0: 就总体上来说，就是失眠可能分成三种，一个是入睡困难，一个是睡着以后容易醒，一个是早上醒得太早。但是它是根据不同的可能我们内在的原因所引起
1: 所
0: 的
1: 引
0: 不
1: 起的一些。
0: 同的失眠表现，对吧？那于主任，我自己如何判断我是属于失眠吗？我属于什么样类型的失眠呢？
1: 其实我们睡眠它分为就是我们讲失眠障碍的诊断，它是我们讲它有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主要的表现。这三个表现如果每周持续3次以上，比如说每周我发现每周有3天晚上出现一些像入睡困难 睡眠中间醒啊，频繁的觉醒，醒后睡不着啊，还有早醒啊，这三个症状，不管哪一条症状，只要每周出现三次以上，我们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如果这种症状出现了以后，会影响我们白天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

0: 可能就是我们就叫失眠障碍。那么失眠障碍它分为急性失眠和慢性失眠。一般来讲，如果达到1个月以上，我们叫急性失眠。这种急性失眠的这种干预啊，一般我们很快，就是通过一些行为调整，很快就能干预好。但是如果变成一些慢性失眠，可能它干预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如果在急性失眠，我们要尽快的去调整行为模式，调整这种生活习惯，尽快把急性失眠给它改善。比如说像我们讲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我们上床以后，超过30分钟，我们一直睡不着。我们讲超过30分钟以上，像儿童的话，可能我们的要求更严格一点。儿童一般上床以后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叫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上床睡着以后，比如说夜间频繁的觉醒。像我们正常情况下醒来1次或者2次，醒过了以后还能继续入睡，其实我们讲这种对我们的干扰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比如说醒来以后我们很难入睡，或者晚上醒来等于2次以上，那可能它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总体的这种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它也会对我们白天的这种工作生活产生影响。第三个就是早醒型，就是我们讲。早醒怎么判断？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会定个闹钟，对吧？我们早上起来要上班，对吧？我们8点钟上班，有可能7点钟起床，或者6点半起床。那么如果比你预设的这种闹钟提前1到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醒来，醒过了以后，我们再入睡比较困难，这叫早醒型。如果出现以上3种类型，其实我们讲自己很好判断，就是晚上，上床以后能不能睡着，睡着以后会不会反复的觉醒？第三个，会不会比我们预设的闹钟提前醒来？这3个情况大家对吧？自己就能体会到，就是很多也不一定非要做睡眠监测，就是我们自己就会主诉，这种情况是不是每周出现3次以上？是不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超过1个月以上，这种很好去判断。
1: 我们经常说一种疾病，急性的可能好治一些，慢性的就
0: 就比
1: 相
0: 较
1: 对来
0: 难
1: 说
0: 调整。
1: 难调整了。那，其实很多人啊，我觉得从临床上来看，我觉得很多人估计都会超过1个月以上，然后再去找医生，觉得，哎，我自己可以调
0: 可以
1: 整
0: 调
1: 啊，
0: 整，对，
1: 失眠
0: 可以
1: 又
0: 尝
1: 不
0: 试。
1: 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那是不是就是急性的拖成慢性的以后就比较难去调
0: 对，
1: 整了？
0: 如果拖成慢性的话，比如说时间比较长了，那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对我们情绪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就会形成一种一贯性的模式。很多人晚上睡不着，他会白天补觉，会白天或者白天打瞌睡，对吧？开会的时候或者上班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会打瞌睡睡着，这种会严重影响我们安
1: 正常的
0: 全或
1: 生
0: 者
1: 活
0: 正
1: 了，
0: 常的生活，
1: 也就是说，最好我们如果说在1个月，这个通
0: 如果
1: 过，
0: 1个月之内，对吧？那如果急性的，比如说就1、2天，对吧？那我们及时的去调整生活方式。如果比如说是这样超过1个月了，那我们可能找医生去帮忙去解决。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了，那肯定是要，对吧？
1: 要介入
0: 要
1: 了，
0: 对，要找医生，专业的医生去介入，去干预。
1: 正如刚才专家所说，如果环境凉快了，您的失眠依然每周超过3次，持续1个月以上，那就不是天气问题，请一定去睡眠专科看看。失眠是身体的警报，别硬扛。祝大家每晚安睡到天明。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0: 机器，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轻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含泉怒目，
0: 则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含泉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含泉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含泉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含泉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含泉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含泉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出现上火、睡眠不安稳的时候，我们如何通过药食同源的方式来调理体质。当您出现了口干、口苦、长痘、咽痛、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反复上火、燥热火旺，盲目的饮用寒凉的凉茶、吃清火的食物，不仅降火效果不佳，症状反复，还容易损伤脾胃阳气，耗伤机体正气，埋下体质亏虚隐患。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分清虚实火气，避开降火误区，通过温和药食同源方案，滋阴清热，润燥安神，科学调理体质。
1: 夏季属火，阳气最盛，人体最容易内生火热，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出现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口干口苦、长痘、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小便黄、便秘，这就是典型的夏季上火。很多人上火就吃寒凉药、喝凉茶，越喝越虚，越降火越反复。中医认为，夏季之火多为虚火、暑火、瘀火，不能盲目苦寒泻火，否则损伤脾胃阳气，伤及正气，导致秋冬体质变差，免疫力低下。今天我教大家用药食同源，清而不寒、润而不泻的方法，科学降火，安稳度夏。夏季上火分为三类：心火、肝火、胃火。心火重，心烦、失眠、多梦、舌尖红、出汗多；肝火重，急躁易怒、头晕、胀痛、口苦、情绪压抑；胃火重，口臭、便秘、口腔溃疡、食欲亢进或胃胀。绝大多数人夏季是多火夹杂、虚实夹杂，需要温和食疗调理。第一位清心降火食材，淡竹叶。淡竹叶药食同源，清心火、除烦躁、利小便，专门改善夏季心烦、闷热、失眠、口舌生疮、小便黄赤，性质非常平和，清热而不伤脾胃，是夏季降火首选食材。第二位清肝降火食材，菊花。菊花清肝明目，疏散风热，清泻肝火，适合夏季急躁易怒、头晕眼干、熬夜上火、血压波动人群。夏季肝火旺的人容易情绪失控、睡眠差、头痛烦闷，日常少量菊花茶平肝降火，舒缓情绪。第三位清胃润燥食材，玉竹、麦冬。夏季燥热伤阴，很多人是阴虚火旺，越吃凉药越燥，玉竹、麦冬养阴生津、润燥清热，是专门改善夏季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干燥、虚火反复。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万能降火茶，清暑润燥降火饮。配方：淡竹叶五克、菊花三克、麦冬六克、玉竹九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此方清心、清肝、清胃，养阴润燥，清火不伤阳，润燥不生湿，完美适配夏季所有上火人群，老少安全可用。同时纠正大家夏季降火三大误区：第一，不要长期喝苦寒凉茶，吃大量冰镇食物，伤脾伤阳，虚火更旺；第二，不 不要熬夜，熬夜是夏季虚火反复的最大根源。第三，不要情绪压抑暴怒，肝郁化火，内热丛生。治胃病理念告诉我们，胃病先防，清热调衡。夏季不盲目降火，不损伤正气，用温和药食同源食材平衡体内阴阳，让身体不燥热不淤火，情绪稳，睡眠安，从根源减少夏季上火、炎症、失眠、情绪问题，平稳度过盛夏。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分不清实火与虚火，一出现口腔溃疡、长痘，就大量饮用金银花、苦瓜、凉茶，短期降火效果明显，但持续苦寒会损伤脾胃，导致体内津液生成不足，阴虚加重，上火症状隔三差五出现。尤其是中老年阴虚人群，本身津液亏虚，长期苦寒降火，会出现手脚乏力、食欲变差、大便稀溏，上火没治好，反而添了脾虚的新问题。我们这款清暑润燥降火饮，核心思路是滋阴润燥为主，轻微清热为辅，兼顾降火与养护脾胃，虚实上火都适用，不会产生寒凉伤症的副作用。针对不同上火类型，我再给大家做简单加减搭配，按需调整茶饮配方。心火重、失眠多梦人群，额外添加两克莲子心；肝火旺盛、头晕口苦人群，菊花增加至五克；胃火重、口干便秘人群，额外加入三克生地。除茶饮外，搭配食疗羹汤效果更佳，麦冬玉竹雪梨羹，雪梨去核切块，搭配麦冬玉竹小火慢炖，不加冰糖或少放少量冰糖，滋养胃阴，清除虚火，适合全家使用。情志也是降火关键，中医讲肝主疏泄，夏季闷热环境容易让人压抑烦躁，长期闷气会导致肝气郁结、郁久化火，形成恶性循环。每日傍晚散步20分钟，舒缓情绪，疏通肝气，从根源减少肝火滋生。搭配简易安神穴位，每晚按揉太冲穴2分钟，疏肝泻火，改善急躁易怒。

0: 夜间失眠。另外，夏季少吃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这类温热食物会持续助长体内实火，加重长痘、咽喉肿痛。最后总结，夏季火旺非实火，调润平衡是关键。合理利用淡竹叶、菊花、麦冬、玉竹等药食同源食材，根据自身上火类型灵活调整食疗方，搭配舒缓情志、清淡饮食、穴位按揉，日常轻养生、轻调理，即可清火润燥、安神助眠、调和脏腑，让整个夏天清爽平和，身心安稳。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素食版的手掰豆腐这样吃，下饭又过瘾，吸饱了浓郁汤汁的豆腐软嫩入味，每一口都超满足。用干香菇代替常规的肉末，代替小料炒香底油，再以干虫草花和素高汤来实现汤底的鲜味。时间充裕，可以提前熬制好素高汤，选这种适合炖煮的卤水老豆腐，用手掰的方式代替刀切，能让它的横切面更好地吸收汤汁。把花椒和八角煸香，小料中我还加了几根干辣椒，微微辣的和汤底融合，很开胃，这时候能闻到香味了。煮开一小会儿，让料汁更融合时，倒入虫草花和手掰豆腐，煮开后转小火，头十分钟里撒点白胡椒粉，慢慢的让豆腐把味道都吸进去。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分享，如果添加一小勺的花生芝麻酱在汤底中，能使汤汁浓郁且有层次感，只是能看到豆腐有蜂窝状时就可以关火了。这一锅出来就像餐厅里的味道，软嫩入味，料汁浓郁，全家都喜欢。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象贤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程永清律师。程主任主要从事公司法、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程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安徽象贤律师事务所程永清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创业法律风险防范问题。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创业啊，是当下许多人的选择，但是创业路上不仅有商业的风险，更藏着许多法律的风险。
1: 是的，
0: 不少创业者因为不了解法律的规则，在项目的选择、这个团队的搭建、出资、股权的设置、房屋的租赁等等这些环节啊，容易这个栽了跟头，多年的积蓄付诸东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程律师主要围绕创业的法律风险防范这个主题，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和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读。
1: 好的，很高兴呢有机会就创业中的法律风险防范问题呢与大家交流。我们常说啊，事先防范优于事后救济。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创业者在起步阶段就树立法律风险意识，少走弯路。
0: 那陈主任，首先我们聊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创业者啊，他决定创业之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干什么，也就是这个项目的选择。那您觉得在这个项目的选择过程当中，创业者最容易忽略哪些法律的风险？
1: 那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这个选项目呢，它确实是创业的第一步，这个也是风险比较集中的环节。那我把这个创业啊选项目呢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产品类，第二类服务类，第三类是工程类。那么这三类的风险啊，它都各有不同。
0: 嗯，刚程律师也是说到了啊，这个法律风险这个集中在三个环节，就是产品类、服务类、工程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按照这三个顺序来这个逐一的讲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产品类项目容易出哪些问题。
1: 好的，那么产品类的项目呢，它主要的法律风险在于知识产权。就首先一个产品，它你不管是自己去这个生产投放市场，还是你代理销售别人的产品，那么它都会涉及到一个专利技术的问题。那我们这个要了解到这个产品它在专利技术方面有没有问题。那我们曾经接触到一个这个扫地机的这个项目，这个创业者呢一开始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生产销售后发现呢，他这个扫地机呢，这个技术啊已经被他人申请这个专利了。
0: 嗯，
1: 那么自己反倒成为这个侵权的一方，那也会面临着这个高额的索赔。那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专利的风险。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国家的专利法的规定呢，授予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应当具备这个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如果说你这个创业者不事先检索，那么很容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实施了他人已有的这个专利技术，构成侵权。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我们在现实当中也会遇到有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技术很好，首先就生产产品，然后投入到市场，然后再发现别人在侵他权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想起了申请专利，结果呢他申请这个专利有可能不会被通过。因为专利技术你在这个申请之前的话是保密阶段的，
0: 嗯，
1: 你不能够公开，你一旦公开的话就被视为是现有技术，你就丧失了新颖性和创造性。
0: 嗯，
1: 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创业的人他可能就不知道啊，就先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往市场销售看它好不好。
0: 嗯，
1: 如果好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是自己的技术。
0: 嗯，
1: 但是专利的话这个技术一定要是通过专利证书这种权属证书来保护。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就是商标的问题啊。一个产品，我们很多产品它都是有商标的，不管我们家用电器啊，还是日常用的很多东西啊，只要是知名的，它都会有这个商标。所以创业者设计的这个品牌名称或者是标识，那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检索。你不要去这个跟人家在线注册的这种商标构成相同或者是近似。那么，如果说这个等你推到市场的时候，你再发现，那么这可能也会造成一个损失啊。在市场上，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听到有经济酒店他冒仿这个全季酒店，那这个后来也被起诉了，那最终也是赔钱改名了。那么最后就是产品的包装装潢也有讲究，如果你擅自使用别人的包装装潢，那么构成近似或者是相近的话，那么它也可能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也会侵犯别人的权利。那比方说我们本土的品牌啊，老乡鸡。老乡鸡它的门店装饰装潢它都很独特的很，你很远你就看到，哦，这是一家老乡鸡的店。但如果说有人说我就要开一个就是这个门店的装饰装潢跟老乡鸡很类似啊，让别人误以为是老乡鸡，那这很显然它就会侵犯我们老乡鸡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合法权益，那它是可以提起诉讼的。那所以呢，这个从产品内来讲的话，那么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0: 嗯，刚刚程律师也是为大家梳理了这个产品类的项目主要的法律风险在于知识产权，其次就是商标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产品的这个包装装潢也是有讲究的。那想问一下程律师，我们如知道了这三个风险，那咱们该怎么来防范呢？
1: 首先第一就是如果对涉及专利技术的产品，那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是否有专利证书。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关注到这个专利它是否合法有效。因为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专利啊，它有三类，一类是发明，第二是实用新型，第三是外观设计的专利。那发明专利呢，它通常就是审查的周期比较长，那这个审查的也比较严格，它会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就是创造性新颖性方面啊，它都会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它可能会不会进行这么严格的审查，所以相对来说发明专利它的含金量比较高，那么被无效的可能性呢有，但是呢比较少。但是实用新型专利在我们遇到大量的案件当中，就是说70%-80%都有可能会被无效，那包括外观设计专利它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在代理销售这个实用新型专利或者是外观设计专利这些产品的时候包括我们投产啊去这个销售都要考虑到它的有效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是要进行一个事先的检索，那否则的话这个很容易就是被侵权被无效掉，那么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个损失。那么第二个就是对涉及商标的这个产品，我们也要进行做这个权利状态的一个检索，那对这个产品的包装装潢做侵权风险排查。那么这些工作就是你看起来是花费了一些成本，但是呢这个你比起事后被起诉产品下架这个赔偿损失相比来讲，它的这个成本要小得很多。比方说我们就曾经接触到一个涉嫌假冒销售这个注册商标的案件，有一个销售未遇的这个人啊，他就销售他人注册的 A 就是 ABCD 的 A12 12OW 这个未遇产品，但是他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使用的不规范，把这个12就是连在一起就印，看起来像一个 R 就 RST 的 R， 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个商标极像 LROW，那这个是箭牌威誉的商标，那箭牌威誉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知名的商标，那结果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呢就是在卖产品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生产的时候都要注意，虽然有的商标它是

0: 是有商标权，商标证书，但是我们一定要规范使用商标啊，你不能够侵犯别人的权利。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防范应该是事前检索，然后委托专业的来审查，
0: 是
1: 就是这个功夫应该坐在前面。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完这个产品类的这个项目，来说一说这个服务类的项目啊。现在加盟连锁非常的流行，很多创业者想啊，我加盟一个成熟的品牌来降低这个创业的风险。想问一下程主任，这条路它靠谱吗？
0: 这个。加盟模式呢，确实可以借助品牌方的成熟经验和这个影响力，但是前提是这个加盟的品牌本身要靠谱啊。那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呢，这个特许人应当是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而且至少拥有2个直营店，经营时间要超过1年。并且呢，他要取得这个特许经营的备案，但是现实当中呢，也有不少这个加盟就是招商的一方啊，他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那这个比方说，现在加盟的，因为加盟它这个成本小，而且呢，招商的一方他会吹嘘这个店的盈利能力如何如何，所以呢，受到广大这个创业者的这个青睐。我们常见到的这个纠纷呢，有奶茶的品牌啊，什么卤味的品牌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的一些这个加盟。那么有些是在商标没有注册下来就招商，那这个有些呢，它是招商一方自己名下没有品牌，那么是借助别人的品牌，所以呢。创业者加盟之前，一定要查清楚品牌方是否拥有注册商标，是否具备成熟的经营模式和直营店，那么是否已经备案？那这些的话都是可以通过事先调查来解决，千万不能够只看材料来就做决定。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我有一个当事人啊，他发一个加盟合同让我修改，他打算呢开一个奶茶店。这个后来我把这个合同也看了，把招商的一方的这个资料也查了一下，我发现呢，招商一方他在南京，那要加盟的呢，这个人呢他在合肥，但是呢，这个招商的一方他的注册商标是在秦皇岛一家公司，而秦皇岛公司跟南京公司呢看不出来有任何关系，就是他的股东啊和相关的人员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这个加盟合同。又约定要到秦，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要到秦皇岛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那当然当中这个还有其他一些不合理的条款。我当时就跟他建议，我说这样的一个加盟，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卖这些奶茶店的这个设备或者是物料。他所承诺的1年之内要开多少加盟店，2年之内要在全国开多少。有什么样的一个宣传支持，到最后可能都不会去兑现。结果呢，这个我的朋友他就没他就不想开，但是呢，他架不住他的这个合作伙伴的劝说，说这个投资也不大，这个收益这么可观，那就开了。然后呢，这个1年多，还没到1年啊，这个就关门了，也验证了这个当时我的判断。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想防范风险的时候呢，这个要多去了解，多去查看。
1: 其实当下很多创业者啊，选择加盟创业，比如奶茶、咖啡、卤味这类服务类的连锁品牌，其实格外的受青睐。但是这个加盟市场，正如刚刚程主任说的，鱼龙混杂，潜藏不少的坑。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啊，创业者在加盟这些项目时，应该如何防范相关的法律风险？
0: 那是这样的，成熟的品牌一般来说，这个它的影响力和运营支持都会有一定的保障，相对来说风险较小。那你只要把合同签好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品牌啊，它可能是初创的。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要从3个方面来进行考察：首先是资质，第二个是实力，第三个是能力。那么这个资质就是要看它有没有。特许经营备案，它是否符合这个招商的一些条件、硬性的要求？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软件著作权的话，那么就是说系统啊，我们讲的是系统， 那要看他是否有这个软件著作权啊，自己是否有这个自己的注册商标等等。那么这是资质。那第二个就是实力，实力我建议大家就是实地去查看。有的招商一方的话，他租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且经营地址和注册地址都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那这很显然他就是一个骗子的一个心态。那我们要实地查看，另外要了解一下他股东的情况，就是这个股东他是长期经营餐饮或者是类似品牌的，那么他已经旗下有多家公司，那这样来说他实力相对会强一点。那如果说是一个股东他从来没有任何开办任何公司，也没有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那么这个实力的话就会大打折扣。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实地查看他的直营店以及他的加盟店经营的情况，这样你才能够了解到他的这种经营能力的问题。那么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个实地考察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风险的防控。当然最后就是要签好合同啊，签好合同不管你是成熟的品牌还是一般的普通品牌都要签好合同。那有很多这个招商的一方啊，他之所以让投资者这个热血澎湃，就是他宣传的好，他的这个营销课讲的好，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创业者就是这个脑子一热就把合同签了，费用就交了。但是呢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你宣传的再好你要体现在合同当中。有很多人找我来说我被骗了，就是说这个他跟我说了当时多少公里范围内啊只有我一家店，然后每天的流水达到多少多少啊，如果达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的事情。我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要写到合同当中，你没有写啊，对不起，这个你不能够说他违约啊，那你只能够说开得不好你自认倒霉啊，所以说这个合同也要签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产品类和服务类，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工程类的项目啊。我们了解到有些创业者投身工程类的项目，投资金额往往比较大，一旦出现了损失，这个损失也是巨大的。
0: 是的，因为工程类呢，它的这个所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大。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这个我在哪个地方有个项目啊，你要不要投点钱啊，占点股啊？就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很多的，那么在我们遇到这方面的案件也很多。那工程类的项目它主要的风险就是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那在现实当中啊，有很多这个就是投资工程项目被骗的这种案例，那我也遇到过很多。比方说我们以前就是我有个老乡在西北这个青海啊做了一个工程项目啊，是一个矿泉水厂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他前前后后也投了几百万，后来这个项目就被叫停了，因为这个环保的问题就被叫停了啊。他打官司费尽周折才把这个官司给打赢了，但是最终这个建这个矿泉水厂的这个人他没有实力，所以他这个几百万元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要回来。那像这样的一个工程，如果说他当初有这个意识，哎，我要咨询一下律师看这个工程我还能不能干，那有可能那律师一介入调查哦，发现你这个项目的审批啊、用地啊、规划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非法的项目，那这个对不起，这个活不能干，那是不是这个损失就没有了？那还有合肥有一家公司在这个西藏日喀则市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啊，那就是这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后来也被叫停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有工程啊有什么招商引资的这个他就是可以的，有的时候他招商引资他可能只是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政策，但是这个项目具体落地他还要经过一些审批啊，一些合法的手续要去走。如果说这些前置的合法程序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对不起，这就是埋下了一个风险的根子。所以我们很多搞项目的话最终这个工程烂尾了，这个投入的资金也无法收回，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那在这里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做事先的尽职调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啊，刚刚您介绍了都是这个项目选择的问题啊，也说得非常的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项目选择好之后我们就是选人了。很多创业者来说啊，找这个合作伙伴是创业当中最难的事情。那陈律师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选合作伙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选人确实是很难的事情。 小米的雷军曾经说过，就是找人是天下最难的事情。
1: 嗯，
0: 他在创业初期呢，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呢，找了他的这个八大金刚。所以呢，这个找人是创业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事情。找合作伙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也结识过大大小小很多这个企业老板，有成功的，有合作成功的，也有合作失败过的。那我总结以下几点，首先就是要，你要想清楚从哪些方面去考量，是否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个人品，那是否这个好，他是否讲诚信，讲究规则，那么能力呢，是否与这个能力和专业呢，是否与团队存在一个互补？那在法律层面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把合作的关系建立在清晰的规则之上。这个它不是靠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要靠合作伙伴之间这个一纸协议。那我曾经遇到过有两个很好的同学关系，一个出技术，一个出钱。后来把公司经过三年经营以后的话，这个公司市值达到差不多两三个亿。那但是呢，当初出资金的一方也只出了一两百万，钱不多。但是当升到这个公司升值到两三个亿的时候，出技术的一方他就在思考，这公司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就是靠我的技术。后来他想方设法就是要逼这个出钱的一方退。然后出钱的一方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说：“陈律师，我还有什么招？”我说：“你现在很难有招，因为我了解到他既没有签这个合作协议，也章程当中也没有什么安排。那现在对方提出来几个问题的话，几条路，哪一条对他来讲都不是很友好啊，就是无非就是说你只有选择就是拿钱走人这条路。”
1: 嗯，
0: 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拿钱走人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找合作伙伴。从我刚才讲的这个人品这方面之外的话，从法律方面来讲，一纸协议也是很关键的。
1: 那陈律师，这个具体有哪些风险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那就是如果是创业开公司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控制权的问题。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了解到很多公司它最终陷入僵局，甚至有鼎盛走向衰败的时候，就是控制权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就是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制权这个问题想好了。现在新的公司法也实施了，而且法律规定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公司的章程来安排，就是哪怕是我占个小股，但是我可以有多的表决权。那它并不像以前说你66.67%以上就是绝对的控制权，什么50%以上就是相对的控制权，这个现在这个概念。都在新的公司法被新的公司法颠覆了，所以呢，这个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公司的章程或者是合作协议的安排来解决控制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利益平衡的问题，像我刚才举到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因为出技术和出钱的一方，可能都是各占50%，但是随着公司的发展，出技术的，它。应该来讲，如果说他们有这种安排，比方说公司发展的好，出技术的一方，他可以逐步的获得一些多的这个股权，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达到一个平衡。那如果说你们有这种安排的话，那他就会考虑到让你去走，所以这个利益平衡的问题要解决，
1: 刚刚那个陈主任也是说到了，第一个是控制权的问题，第二是利益平衡的问题。
0: 对，
1: 如果我们公司遇到这两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来防范呢？就是提前做好这个规划。
0: 这个防范的核心措施就是要签好股东的合作协议。那大家不要小瞧股东合作协议啊，在以前的公司法当中啊，它没有这个股东之间什么签合议协议的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会关注到新的公司法当中就有一条，那说明这个股东合作协议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合作协议一定要把权利义务啊要约定的这个具体明确，切忌笼统。我们以前总有一种感受，就是一个公司你一旦入股了以后你很难退出。但是我之前遇到一个案例，我有个好朋友，他就是要加盟别人的一个餐饮企业，那个餐饮企业的老板就是把这个餐饮企业说的前景如何好如何好，然后我的个朋友就想加入，然后是我帮他起草了一个股东的合作协议。后来6个月以后，我的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行，我就退出了。就是他进很自由，退也很自由，他的权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一纸协议的话，对不起，你想退出这个股权的话，那你得要解散这个公司，否则的话，他要不同意的话，那你只要只能够通过转让，转让这个里面有什么同等条件啊，又是要通知啊，这个也比较复杂，对吧？所以呢，这个一纸协议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9: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9: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9: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9: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9: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9: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

0: 资质谨防陷阱。工程类的投资啊，务必做好尽职调查。合伙人合作时要签订书面的协议，明确权责。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关注到，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创业的时候，选好这个合伙人非常的重要。但是创业公司啊，还需要留住核心的员工，特别是营销团队和技术团队的负责人。那这方面有什么法律的工具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留住核心员工可以从吸引和控制两个维度入手。那吸引的话是可以通过分红激励啊、股权激励啊，这个来跟核心员工分享公司的这个成长，这个效果就是利润。那控制的话，那么就是通过制度，比方说我可以签竞业限制协议啊、保密协议啊等等。那这样的话能够让员工的话，他有所约束，那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公司啊，他就面临着被挖墙脚的这种苦恼。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去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可以减少这方面的一个法律风险。
0: 那选好了项目和合作伙伴，接下来就是实际的出资了。很多创业者认为啊，现在都是认缴制，注册资本可以先认缴之后再实缴，甚至是不用实缴，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吗？
1: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解是错误的，就是有很多人啊，特别是之前啊，就是公司法修改之前，有很多人就是为了面子啊，或者是好承揽业务啊，把这个注册资本做得很大。当然了，现在我们也关注到有一些企业把这个注册资金再给往下降。现在在公司法修订以后，就是你这个注册资金认缴的话，那么你是有实缴年限的这种限制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认缴1000万、5000万以后的话，我10年、20年都可以不用实缴。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年限内没有实缴的话，那公司有债务的话，那你是要需要在，那比方说我这个举个例子啊，我这个公司我只需要注册资金1000万，我把它注册为5000万，如果未来公司有5000万甚至6000万的债务的话，那我真正实缴的可能是1000万，但是我还有4000万没有实缴到位，那我是要在这个4000万范围内要承担这个责任的，那这个是法律规定的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注册资本的这种认缴，包括实缴，规则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要量力而行，啊，不要说你认缴过多了，然后你经营一旦有风险的话，那你给自己套牢了。另外，大家也可以说他，那说那不是可以减资吗？那减资也是的，减资就是说这个债务如果在减资之前的话，那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一旦在减资之后，如果说你减资本身是不合法，或者是说这个程序不合法，那么这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债务风险的。
0: 刚刚这个陈主任也是提到了这个股权转让或者是减资的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股东也有可能对这个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个对股东来说，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1: 对，这个风险比较大，就是之前呢，就是建筑类的企业，因为它有资质啊，很多这个就买卖建筑类企业的资质，这个我们就遇到过一个案子，就是江苏一家公司，这个王某呢，当时他名下有一家企业，他当时认缴的注册资本是300万，后来他这个公司注册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把这个就是以很低的价格就转让给第三方了，但是呢，几年后他收到了这个法院的传票。就是要求他在300万范围内对这个原告的债务承担这个责任。那后来他咨询我，那就像这样的话，那按照法律规定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就是你这个，因为后来受让方他没有能力支付了嘛，那他肯定把转让方的这个，就是说你认缴的这个你没有到位的，那你也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风险，就是我讲的股权转让这个环节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减资，减资，那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说曾经有一家公司，他欠外面很多钱，那么他从他的这个注册资本从3个多亿减到6000万，那你这个减资，他当时可能他没有实际实缴那么多啊，但是这个减资来讲，对我们来讲，对债权人来讲，他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你在违法减资范围内，

0: 承担责任。那么最终那法院的判决也是要在股东这个减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所以不管是股权转让还是减资，那这个都有是有相应的风险。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建个议啊，就像第一个这种股权转让，它这个风险呢可以这么去做，就是说我可以在我股权转让之前我先减资，因为那个时候公司是干干净净的，它没有任何欠债。那我减，比方说我是1000万的这个注册资本，我给它减到50万啊、甚至更低，那我转让给你，你再去增资，这样的话你后续产生的债务，那对不起，至少不会让我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那我可能就是说啊、我减到我实缴，比方说我这个公司我曾经实缴的是50万，那我就减到50万，那相当于我这个是实缴了，那你要我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那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减资来讲，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那去减资，这样的话才可以规避自己的风险。
1: 嗯，那陈主任，我们又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您刚刚说到这个出资的问题，他想咨询一下这个非货币的出资，比如说这个技术啊、设备啊、知识产权的出资有什么风险？
0: 那么这些非货币的出资，它的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你不要啊，一般来讲首先要经过一个评估的程序啊，不是说我自己在章程里面写多少钱就多少钱啊。如果你的这个估值过高的话，那就视为这个比方说我这个非货币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设备啊、实物啊，本身它的价值只有10万，那你给它作价100万，那这个相当于有90万是这个被认为是这个虚假出资部分，那你对这一部分的话，那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且吧，其他股东如果是实缴到位的话，那么其他股东对这个没有这个到位的90万还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对其他股东来讲也是不公平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也建议就是股东之间少了一些就是避免尽量避免像这样一些纠纷的话，就是同时也是维护其他股东的权利，就是要对这个实物要进行评估啊，以这个评估这个实际的价值来入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股权设置的问题啊。很多创业者选择注册一个一人的有限公司，他觉得一个人说了算，这样方便灵活。那么一人公司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风险？
0: 现在一人公司也比较多啊，就是通常有人会问我，那我到底是注册一个一人公司呢，还是注册一个2人以上的公司呢？我一般都会给他建议啊，就是说你要思考你这个公司，比方说我就经营小吃啊，我这个回款都比较好，也不存在赊销啊，也不存在其他的这种大的债务风险，那你注册一人公司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是开个餐饮企业的，那房租的成本也比较高，人员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然后还有这个外财啊，可能还会有欠款。这个，那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你要产生亏损，甚至是一个巨大的亏损的话，那你一人公司的话，他就有可能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这个是法律规定的，这个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呢，你也可以不承担责任，那就需要做到什么？做到你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你要这个就是公私分明。这个公，这个私就是私人的私，就是你股东的钱跟公司的钱要相互独立。啊，你要提供证据来证明。那么这个所谓的证据就是说，你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的话，你都要做编制这个财务会计报告，要进行审计啊。比方说别人要起诉你，要你承担责任，你可以拿出审计报告来证明你是清白的，这样的话那你依然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也就是说，虽然是一人公司，比方说我认缴的注册资本是100万，那我只需要在100万范围内承担责任，你告我300万，那对不起，我可以不承担。但是如果你证明不了，对不起，那你是需要对这个300万的债务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这是我讲的一人公司。还有第二种情况，它就视同一人公司，比方说夫妻俩开夫妻店，那么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啊。夫妻俩就是丈夫占股51%啊，妻子占股49%啊。那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在已有的生效判决当中，他也可能会认为你这个是视同是这个一人公司，就是这个一人就是家庭的财产。他会被判定为家庭的财产，那就是让夫妻俩都要对这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呢，这个 设置这个公司的时候的话，这个要考虑到这一人公司要考虑到这两方面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两个人以上的这个有限公司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两个人以上这个公司，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要首先要签好一纸协议，就是要限防止公司陷入僵局。那我们曾经遇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他这个是一个包子店啊，生意做得很好，要想扩张，那另外一个股东他就不愿意啊，因为他当时投入的资金也小，就是可能他投入个30万，每年分红都能分个60-70万，所以他不想这个增资扩股啊。他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增资扩股有可能他的这个股权被稀释，他未来拿不到这么多钱；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一旦扩张以后的话，万一还有亏损，他怎么办？所以就是说他就是不愿意。那另外一个股东他也没辙。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要解决，第一个要解决这个表决权、控制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要签好这个协议，比方说在哪些方面你就应当要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有权收购你的股权。那如果有这种安排的话，那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好解决的。
1: 好的，最后我们一个环节就是来说一说这个租赁啊，创业者这个租房子，不管是这个租厂房、租整栋的商业楼、写字楼，还是租门面，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
0: 那么，房屋租赁合同的核心的风险主要有三类：一个是房屋合同的无效，第二个是房屋不具备业态的要求，第三个就是房屋的权利瑕疵。
1: 刚刚您也说到这个三类啊，合同无效、房屋不具备业态这个要求的条件，第三个就是房屋权利的租赁啊。我们先来说说关于这个合同无效的问题。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在每个城市啊，它因为这个小产权房，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建筑市场不规范，就有很多人把这个房子建起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产证什么都没有。那么这种房子从法律上来说，如果你签了房屋租赁合同，这个租赁合同是无效的啊。但是呢，你说我签个无效的房子，我只是经营一些没有资质要求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是要求有资质的，比方说这个你开餐饮啊，他肯定有要求啊，你要办一些许可啊，对不对？如果说那我们把这个房子租下来，又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装修了以后，结果发现不能够经营，那是不是这个亏损很大？在我手上，像这样的案件就遇到过两起，一起是开餐饮的，一起是开这个宾馆的，把这个宾馆装修好以后，发现哦，搞半天，这个临街的房子是工业用房，它不是一个商业用房，根本就办不了这个住宿啊这方面登记的这个许可，所以呢，这个就是教训就比较惨痛了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不具备业态，这个很好理解。就我们现在在这个住宅楼下的这个门店啊，如果你要去开一个餐饮店，他都会要求啊，你对这个楼上的所有租户要签字同意，或者是绝大多数这个租户都要签字同意，那我才给你开这个餐饮店。那大家知道，那楼上的人肯定说有油烟，对这个健康不是太好啊，所以基本上就开不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我租这个东西，租这个，比方说我开教育机构的话，那他法律规定是要这个3层以下的，那你租到5楼或者是4楼以上，那可能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去办理一些这个经营登记的。那所以这个业态的要求也是很关键的，你要事先要有所了解。那么在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创业者他租了一整栋这个商业楼，要这个去开酒店啊、洗浴啊、这个咖啡啊，就整套的这个都有。那么合同签订以后的话，发现这个交付条件啊、供电设施啊都无法满足这个经营需求，那这个就也会导致这个项目的停滞。那所以呢，这类问题说明就是在签租赁合同的时候，我们要把交付条件、基础设施这个条件等要明确的约定清楚。那不能够只约定面积和租金，到时候你发现开不了，那你说谁违约呢？这个问题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1: 那陈律师，咱们在这个租赁的环节，创业者应该怎么做呢？
0: 在租赁这个环节，那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这个我的理解，首先就是说，我们要考虑这个房子，它这个是谁出租给你的，这一点很关键。我们经常遇到很多纠纷，就是说什么二房东跟二房东签的，跟三房东甚至四房东签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一旦这里面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你的风险很大。所以我的要求，第一个，你是要跟这个原就是房屋的产权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那如果说有中间环节的话，那至少房屋的产权人要有一个书面同意的这么一个证据。那我以前我亲身代理的一个案件，就是有几个人投资了200多万，在合肥的洛阳区开了一家足浴店，那么他就是从二房东手上租来的，就是一家酒店租来的。那么酒店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房屋的产权人，结果呢，他这个店经营1年不到的时间，这个酒店就因为欠这个产权人的房租，被产权人起诉到法院，判令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后来判决生效以后的话，产权人就来收房，这个时候双方产生矛盾。那这个几个人心想，我投了200多万，我现在本金的一半都没有收回来，你让我走肯定不可以。那后来这个官司他也很被动的很，那一审就判了，因为他强占这个房子不走，后来反而被这个产权人起诉要承担100多万的这个损失。所以你想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创业者，你房屋的这个合同签的不好的话，你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这几个人后来找到我的时候，都欲哭无泪啊，说我们这个就这点钱投了，还没想起来我们还背了这个200多万打水漂以后的话，我们还要额外承担100多万的债务。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我讲的案例。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有很多人租房子，就是说，即便这个房子是你的，我也跟产权人签，那我还要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状况。那这个出租人他是否有多起被诉案件，这个也很关键。我们也遇到过，就是把这个房子进驻了、装修了以后的话，法院来贴个封条。哎，那你说我这个装修我，你能够要求他赔偿吗？你是可以起诉，你是可以拿到胜诉的判决，但是他已经就欠了很多债了，那已经都失信了、被执行了，那这种情况他也是有的。所以呢，即便是产权人本人，那我们也到去打个铲调，看有没有抵押或者是保全的情况啊。那这样的话，如果是发现的这种情况的话，信誉不太好的话，那这个房子我们宁愿不租，这样我们也不能够去把合同签了、装修了、公司开了。然后事后，这个发现有巨大的这个损失，所以呢，对创业者就是租房，我主要是提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1: 刚刚这个在这个陈主任也是说到了，在租赁的环节，创业者应该做到一些注意哪些事项啊？今天我们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正在创业或者是准备创业的这些朋友，请陈律师啊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的建议。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围绕创业的五个关键这个环节，选项目、选人、出资、股权设置、租赁，这个我们讲了这个法律风险和防范的措施。总的来看呢，就是创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核心就是一个字：先。第一，干什么事要先想清。就是我建议呢，就是做自己熟悉的领域，或者是你的合作伙伴熟悉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创业者，就是他就是倒在了不熟悉这个领域的这个环节上面。那因为你不熟悉一个领域，这个里面的一些关门过节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你不把握好的话，往往亏本就产生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合作协议先签好。我们常说啊，亲兄弟明算账，就是我们合作的时候，不管是跟亲戚或者是好朋友合作，那都要签好合作协议。其实，在今天我的分享当中，有好几个案例，就是有同学之间，也有朋友之间，那么这种合作最终是分道扬镳了。那不是说靠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一旦有了利益或者有巨大亏损的时候， 人心都会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合作协议签好，这样我们可以。

0: 自由的进，自由的出，那避免呢，就是说，这个万一有个纠纷呢，双方无法解决，那导致两败俱伤。那第三个，租赁合同先审查。那有很多人认为网上啊有太多的合同，我下载一个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有的合同就是网上它不解决，你这个。我刚才讲的小产权方问题，不解决业态的问题，也不解决你的这个租赁条件或者是租赁的硬性要求问题，那这些东西的话，你都要事先审查好，啊，这样把这里面存在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到，那这样才可以。当然，今天我们分享呢，主要是一个普法的一个节目，就是在创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五个方面呢，都要做好法律的攻略，那这样的话，你的企业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的话，专业的问题，我还是建议大家呢，能够找专业的律师来去咨询，这样还是比较靠谱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啊，能够做客法治安徽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创业阶段的法律风险的防范。如果大家有这个创业阶段的法律问题，可以到安徽象贤律师事务所去咨询我们这个程律师。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合肥市望江西路5155号汇景城市中心 C 座13楼 A 层，欢迎听众朋友们去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13: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0: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

0: 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要求部分平台企业立即整改相关问题，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施行。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二、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或者强制开通自动跟价系统。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四、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部分平台强制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开通自动跟价，参与亏本促销，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商家为了保住生存空间，只能被迫压缩成本，牺牲品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还有消费者和行业健康。以外卖平台为例，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接收了50.5万件外卖投诉举报，同比增长14.1%，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占到了近52%。为此，规则确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针对平台收费不透明、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列举了重复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规则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这意味着以往平台单方面拍板，商家被迫跟价的局面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针对大数据杀熟，新规也进行了监管方式的创新。过去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算法的技术黑箱而面临举证困难，规则则规定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同一平台、同一商品、同一条件下存在价格差异，之后由平台证明价格差异是基于正当理由，如平台无法举证， 则推定构成杀熟。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有效地弥补了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的短板。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 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汤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住的小区门前道路已经沦为了免费停车场，车辆乱停乱放，直接影响道路通行安全。接到了汤先生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孟丹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汤先生家住芜湖市经开区宜居春水湾小区，他告诉记者，每天都有不少车辆正对着小区正大门停放，干扰视线，自己出入小区总要提心吊胆。记者在现场看到，正如汤先生所说，小区正门前停放着不少机动车，进出小区的机动车与过往非机动车交汇时，非常容易形成视线盲区，存在不小的交通安全隐患。市民汤先生，
4: 每天都这么停着，现在门口有六七辆，等到下班人都回来了，停的就更多了，小区里面又不是没停车位。
3: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片区配有停车泊位，但部分车主图省事省费用，直接将小区门前公共道路当作免费停车场。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一中队，随后交警部门组织警力来到现场开展专项违停整治。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一中队张宁，
5: 我们对这边的这个违停行为啊，我们也是每天不间断的去进行这个违法的这个抓拍，我们有警模，包括与人工贴单，我们相结合，对于重点投诉时间段、重点投诉路段，我们会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违法行为整治。
3: 一次集中整治只能实现短期见效，如何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才是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交警部门表示，将建立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效。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一中队张宁，
5: 后期我们跟物业还有我们上级，看针对这个地方，我们研判一下，就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看能不能装一些预警桩，然后让这些车子觉得这可能位置比较小，然后就不停了。
3: 集中整治立竿见影，长效管理才是治本之策。在此也提醒广大车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车辆请停放至指定停车区域，文明停车，方便自己也便利他人。
0: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 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

0: 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滁州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是滁州市琅琊区的，向你们反映一件事，我们当地社区街道有1公里的路灯都不亮，公园荒废已经反映多年，也没有人过问，互相踢皮球，路灯管理部门说不属于他们管，由街道管，街道又说没有经费，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能够帮助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专人将该事件转交滁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经属地调查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涉及区域位于当地的城郊社区，该区域不在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范围内，相关路灯及公园的日常管护由当地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经与当地街道办事处积极对接沟通，目前办事处正在积极筹措路灯更换的项目资金，待资金落实后将立即开展维修更换工作，同时公园日常卫生由环卫人员每日清扫，办事处每年也组织集中清理整治，不存在荒废无人管理的情况。下一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滁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加强与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对接协调，推动街道路灯尽快修复亮化，并持续加大公园的管护力度，确保环境整洁有序。随后，工作人员已就办理情况和该网友进行联系，网友对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办理工作表示理解知晓。近期全椒的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确权在自己名下的一块土地被当地村里强行征收，没有任何补偿。接到了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接全椒县农业农村部门进行核实，现回复如下。据反馈，这位高先生是全椒县西王镇下集村小正组村民。高先生所反映的地块确权登记面积是0.85亩，土地征收前，高先生在旁边开荒了0.85亩，用于耕种。现高先生要求按照0.85亩加0.85亩，也就是1.7亩的耕地予以补偿。当地的工作人员已经向高先生解释了征地补偿的政策，高先生表示知晓。在这儿呢，文丽也是温馨提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征地补偿应以确权登记面积为准，开荒部分未纳入承包合同，不在法定的补偿范围内。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咨询一下特岗教师是否要参加入编的考试。其实据我了解啊，我省从2009年就开始实施特岗计划。特岗计划的实施对充实乡村教师队伍、优化乡村教师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满之后，3年连续考核合格，而且本人自愿留在原服务学校任教的，由各县区负责落实教师的工作岗位，按照有关规定，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内直接办理入编、工资统发等手续，保证其享受当地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我和单位签了劳动合同，但是呢，这个现在单位让我从事比较危险的工作，我不愿意，想要问一下可以吗？我必须要无条件的接受用人单位所提出的任何劳动要求吗？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着明确的规定，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所以啊，劳动者针对用人单位的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是有权拒绝的，并且对危及生命和健康作业要求的，劳动者有权对用人单位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所以如果您的用人单位给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工作安排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并且是违章的，那么您是完全有权拒绝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咨询关于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文丽，劳动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可以变更吗？怎么来变更呢？其实据我了解啊，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能够协商一致，是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不过呢，变更劳动合同呢，应该要采用的是书面的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呢，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各执一份，所以是可以变更的，但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并且采用书面形式，由双方各保存一份，这样呢才更合适、更靠谱一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公租住房的租赁补贴。据我了解啊，从2018年开始，我省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当中啊，明确将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群众、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是纳入租赁补贴的保障范围。接下来呢，我们来分开来说。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租赁补贴的收入条件呢，原则上应该不高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而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的条件呢，期限原则上是不能超过24个月，其收入条件由各市根据实际合理确定，重点审核住房条件。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租赁补贴的呢，应该符合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认定条件，且持有本地合法有效的居住证，原则上在本地连续缴存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3年及以上。具体的条件呢，由各市县人民政府来研究决定。
0: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与安徽
2: 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请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0: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九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2: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3: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 推荐参加就业创业。

0: 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2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2: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3: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感可及。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直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 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10: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时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兵来回复一下。
11: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 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因为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1: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些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0: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我们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
12: 通过组建儿童议事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13: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6: 嘎嘣脆，满口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6: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8: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6: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8: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9: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0: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9: 那我呢？
20: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9: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2: 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2: 好啊，
2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时强调，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5: 安徽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梁延顺、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4: 王清县在调研12345热线工作时强调，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
5: 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增速全国第二。
4: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加快建设高能级创业平台，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来晚就业、创业，放飞青春梦想。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 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5: 安徽台消息，8月26号，省市药安办在安庆举办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梁延顺批示强调，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一刻不能放松。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药品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智慧监管、抓实网络餐饮、药品清源等专项整治行动，严惩重处恶意违法、制假售假等行为，加快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抓在日常，严在平时，切实把牢入口的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王清县批示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民生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加强对网络订餐、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网售药械等新业态新模式的穿透式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统筹安全监管与品牌建设，强化标准引领、科技赋能，推动监管从保安全向提品质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部门主题日活动相结合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发布上线实话实说科普专栏，开展食品安全庭审观摩、有奖问答、创意短视频话题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倡导上德守法、共治共享理念，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省食药安委副主任李忠出席活动，并宣布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4: 安徽台消息，8月2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在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12345热线工作，并现场接听群众来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好12345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真正把为民造福落实到一件件实事上，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近年来，我省12345热线建立了贯通省市县乡村的平台体系，成为畅通民意表达、疏导社会情绪、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王清县走进热线话务大厅、人民网留言办理室等，详细了解接听、转办、答复、回访等环节，对热线办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发挥窗口作用，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实现群众诉求及时应答、精准分办、高效办理。接听热线督导办理是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举措。王清县现场接听群众和企业来电，耐心倾听诉求，逐一回应关切。针对反映的拖欠企业账款、道路排水、市政供水等方面问题，他叮嘱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尽快推动市心双解。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单位话务员代表的意见建议。他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在提升热线接办质效上下更大功夫，用好大数据、智能体等新技术，丰富拓展平台功能，健全接诉急办闭环管理机制，一体推进打得通、答得准、记得清、分得快、办得好。 要深度挖掘分析热线诉求，更好感知社会情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各级各部门要重视热线，支持热线，走进热线，倾听热线，主动跨前一步，协同抓好复杂诉求办理，实实在在查民情，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努力把12345热线打造成群众信赖、企业满意的为民服务品牌。
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全国高10%。请听报道。
6: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0%。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李孝松：
7: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啊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6: 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3: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4: 今年以来，安徽加强高能级创业平台建设，持续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让更多青春梦想在安徽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8: 位于合肥的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主攻机器人灵巧手研发与生产，应届毕业生黄腾飞正在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新产品的验证。硕士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的他，通过合肥请您来系列招聘活动来到合肥，顺利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工程师。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黄腾飞：
9: 通过合肥市政府的发展规划白皮书，然后看到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像人工智能，然后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制造企业，跟我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契合，我也会留在这里。
8: 为吸引更多像黄腾飞这样的青年学子来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有力措施，为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这几天，在安庆城区一家青年人才客栈，来自浙江宁波的应届毕业生吉哲，通过安庆人才管家微信小程序完成身份核验后，顺利办理入住。应届毕业生吉哲：
10: 对于我们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政策既及时又贴心。
8: 安庆市委人才工作局3级主任科员陈志：
11: 我们联合人社

0: 等部门推出免费型青年人才客栈，来安庆求职创业，我们还提供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1: 在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打造创业友好型城市，做优创业品牌和创业文化生态，为解决行业痛点和招引更多青年英才。日前，联宝科技联合省工信厅，聚焦人工智能、供应链运营等领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科创团队参赛。获奖团队不仅能获得创业资金支持，还能享受企业校招直通等就业机会。中国美术学院学生徐凯迪：
2: 通过这次大赛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合肥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合肥发展。
1: 联想集团副总裁、联宝科技首席执行官丁晓辉：
3: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把企业的真实问题交给大学生，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生产问题。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的大赛呢，我们能够去挖掘和识别一些优秀的人才。
1: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截至七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2+N 主题招聘会18275场，累计参会企业220,000家。提供就业岗位433.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0.9万人。
4: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5: 今年，安徽将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各地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请听报道。
6: 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已全面建设完成，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多名学生。作为今年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所新校的投用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公办高中教育。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等全部改造。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中铁四局集团合肥八中枫林校区项目负责人华可庆：
7: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6: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河、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学校主打一体教育特色，致力于探索文化学习与艺术体育的融合之路。合肥八中副校长于俊：
8: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河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6: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师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这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该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4统1。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阜阳市第七高级中学教学副校长江涛：
9: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直接落地课堂， 常态化开展教学试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6: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三个一批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4: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10: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相关承办单位集中通报了赛事最新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请听报道。
11: 作为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截至8月20号，赛事已完成33个大项、563个小项，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部赛事围绕项目引领、体教融合、赛事育人等方向协同发力，多次刷新了全省纪录，为进一步深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潜力，实现全省体育事业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安徽省体育局青少处二级调研员蔡维燕：
12: 我们破了13项青少年纪录，其中还含有我们成年人纪录，展示了成果，也为我们竞技体育发现优秀的苗子做一个铺垫。
11: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2号、10月21号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与宿州体育馆举行。下一步，赛事举办地将继续精细抓实赛事组织，推动赛事组织衔接顺畅、运行有序。
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5: 安徽各地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核心理念，从菜市场净菜上市、快递包装回收利用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引导群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13: 在合肥市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经过商户们精细化预处理后的蔬菜整齐码放，像这样净菜上市、洁净入篮的新模式，有效减少了市民家庭的垃圾总量。合肥市民：
14: 回家只要把它撕一下就行了，回家垃圾也少了。
13: 合肥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主管马杨林：
15: 我们市场加大了这一块垃圾的清理和处理方法，把垃圾分类以后由运输公司分类进行拉走。
13: 合肥市高新区对辖区85家商超菜市场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排查，从严整治商品过度包装、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等突出问题。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指导员杨平：
16: 今年呢，就是累计开展限塑主题的活动20余场，在重点的商超菜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我们将在更多领域推广垃圾分类，培育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3: 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的核心思路，安庆市开启了快递包装绿色新模式。在太湖县新仓镇这个快递驿站，快递包装回收专区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对用户拆件后丢弃的废旧纸箱、气泡膜等包装物进行分类整理。安庆市太湖县新仓镇农贸快递驿站工作人员刘春苗：
17: 对品相完好的纸箱、气泡袋，我们进行再次利用，不仅节约了包装耗材成本，也减少了垃圾污染。
13: 安庆市太湖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快递行业党委书记倪洪亮：
18: 持续推进源头减量，健全完善快递包装的覆盖体系，引导广大市民践行低碳理念。
13: 现在，安徽各地正以精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为抓手，打通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底色。
10: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图书馆与新华书店成为众多市民和学生避暑纳凉、静心阅读的热门去处。各地场馆纷纷推出公益课堂、特色研学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阅读与学习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炎炎夏日，书香为伴，安徽各地图书馆、新华书店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完善的便民设施，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静心读书、蓄力提升的好去处。蚌埠市图书馆新馆读者石景轩：
20: 新馆能感觉这边书特别多，想看的书大概都在这里，然后也感觉特别安静呀。
19: 宿州灵璧新华书店读者马小飞：
21: 这里安静凉爽，闲暇时间过来看书学习，既能避暑，又能给自己充电，体验感很不错。
19: 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阵阵清凉与书香，也让这里成为学生们充电的地方。一张张专注的脸庞，一个个沉静的身影，构成了假期里最动人的学习风景线。宣城宁国市图书馆读者胡佳慧：
22: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读书获得知识，学习氛围也非常的浓厚。
19: 亳州郭阳县图书馆读者李浩宇：
23: 我在这里上网课，如果有不会的问题可以查阅资料，我觉得我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快乐。
19: 各地图书馆、书店还发挥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推出公益文化活动，打造夏日书香港湾，用多元阅读服务丰富群众暑期精神生活。合肥市图书馆这个暑假主打的是国风特色，诗词诵读、国学雅集轮番上线。合肥市图书馆读者活动部主任王晴文：
24: 暑假我们馆也开展了第九届家庭古诗词知识大赛，还开展了第三届家庭古诗词的创作大赛，以诗经为主题的吟诵会。暑假期间我们也共开展了近百场的读者活动。
19: 陆安市图书馆暑期多样化文化活动持续上线，以阅读育人，以实践赋能。陆安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王红梅：
25: 总馆联合各社区悦享空间，面向暑期策划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包括高程公开课、名家讲座、非遗手作、亲子课堂、自然科普等夏季主题阅读活动。
19: 滁州明光市三星书院开展内容丰富的阅读及手工等特色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内容丰富的夏日文化驿站。滁州明光市三星书院管理员魏芳：
26: 持续推出一系列的青少年公益活动，不定时的开展普法宣讲、手工活动、公益观影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兼顾了知识性与趣味性，为辖区的中小学生打造充实、健康、多彩的暑假文化阵地。
19: 淮南凤台县妇联联合新华书店举办《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亲子活动，古法造纸体验，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动手，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凤台县妇联工作人员马思怡：
27: 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非遗体验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青少年文化自信，推动传统非遗文化代代相传。
4: 榜样。
5: 谢光荣是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路遇孩童落水，他不惧湍急河水，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施救，以生命诠释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28: 2025年9月23号，在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旁的运粮河东岸，一名女童失足坠入河中。岸边村民大声呼救，危急时刻，河西岸干完农活准备回家的谢光荣没有丝毫忧郁，纵身跳入水中救人。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民谢有礼：
29: 说下边掉个小孩，他就忙得连衣服都没脱，都拱里去了，氧都没离。
28: 谢光荣奋力划水靠近女童，湍急的水流多次将她冲偏方向。当时已经67岁的谢光荣体力逐渐透支，但他依旧拼尽全力，一点点将孩子推向附近的一艘渔船，最终女童成功获救，而谢光荣却沉入水中不幸牺牲。谢光荣儿媳叶春华：
30: 他下去刚开始是捞着孩子了，后来是体力不支，那天可冷了，早上温差大，可冷了，然后就找不着了，也见不着人了，就应不了声了。
28: 被救女孩的奶奶陶艳英：
31: 再感谢人家命也没有了，怎么说都对不起人家，这一辈子都对不起人家。
28: 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刻在谢光荣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在村民的眼中，谢光荣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乡亲，无论谁遇到难处，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在他牺牲前不久，他还日复一日悉心照料村里一位伤病独居老人，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民谢有良。
0: 我的药碰了血了以后，他每天来给我打好水，给我做好饭，这个人很厚道，愿意帮助别人，不需要什么报酬，就那么简单。
28: 谢光荣的平凡善举感动了很多人。今年一月，他荣登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并获评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党委书记邢楠。
1: 谢光荣同志是我们身边最生动的精神榜样，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与善良，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激励更多人在他人需要时勇敢地伸出援手。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8到30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合肥地区中雨转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
2: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

0: 放。
1: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周末呢，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关注。
0: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养老动态。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的规范。这是继2026年3月中办国办发文明确长护险全面建立之后，国家层面首次就支付管理出台专项文件。截至2025年末，长护险已覆盖全国92个地区3.08亿参保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人员，基金累计支出超1000亿元。当这项社保第六险从有没有迈入好不好的新阶段，支付管理的统一规范不仅关乎千万失能家庭，更在重塑万亿级银发经济格局。这次的指导意见重点可以概括为4道线：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基金监管，首次为长护险基金划清了该报的和不该报的。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能报。指导意见将支付范围规划为3类：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呢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以及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呢，区分不同服务利用的情形，综合考虑评估结果等因素，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的使用评估申请权。原则上呢，参保人首次评估通过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定期复评的服务费由基金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而超出清单的服务呢，就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够重复报销。好，了解完哪些能报，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报。指导意见也明确，原则上呢，居家护理服务是以小时为付费单元，而机构护理服务呢，是以床日为付费单元，社区护理服务则根据实际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况定付费单元。指导意见还提出，随着人口形势变化和制度发展，国家层面将统一探索对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采取按定额或者是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能够报多少。指导意见明确啊，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这一规定划定的是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的上限，并不意味着各地参保人员都可以按照这一比例来享受待遇。那具体的待遇仍应以各统筹地区的实施规定为准。各地要综合考虑长护险基金支撑的能力、参保人员基本保障需求和长护服务供给情况，合理确定标准并且动态调整。那如何监管呢？指导意见也是提出了建立覆盖费用审核、基金监管、绩效考核和质量评价等环节的管理机制，将基金支付与服务质量联系起来。文件还

特别明确，长户险基金不得由第三方受惠力量代管代拨。长户险基金使用呢，将逐步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管、社会监督和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的监管范围，并探索将监管延伸至个人。长户险失能等级评估行为、护理服务行为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等被列为监管重点。好，我们说了那么多长户险，那长户险到底是什么？怎么交？怎么用呢？长户险全称呢是长期护理保险，是为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与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并列，被称为是社保的第六险。那么到底谁能够参保，该怎么缴费呢？在这里啊，我们以广州为例给您介绍一下。那只要是您参加了当地职工医保或者是城乡居民医保，就自动同步参加了长户险，个人不需要额外的办理任何手续。职工医保参保人和年满18周岁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是在覆盖的范围内。缴费呢，从现有医保基金中划转，职工是由单位统筹基金划转，个人从医保账户代扣，居民从医保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中划转，均不增加额外的支出。个人缴费按年龄分档，35岁以下是免缴，35岁到45岁的费率为 0.02%， 45岁到退休前是 0.08%， 而退休人员是 0.12%。缴费基数呢，就是当年职工医保缴费基数，退休人员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度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来计算，具体的基数也是随年度调整的。比如说，以一名广州退休人员为例哈，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核定，个人费率为0.12%，那每月固定扣费约8.66元，从医保个人账户中代扣，不影响每月到手的养老金。再以一名广州约50岁的在职职工为例呢，2026年8月缴费明细显示，个人缴纳8.46元，单位缴纳15.85元，合计就是24.31元。个人部分呢是从医保账户代扣，单位部分呢是从统筹基金划转，都无需额外的现金支出。好，了解完了长户险，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情况下能够享受待遇。那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长期的处于失能的状态，第二呢，就是经过失能等级评估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在广州，经评估为长户1到3级的长期失能人员，或者是年满60周岁住院治疗后仍需要护理的人员，以及经评估需要使用规定辅助设备的人员，都可以按规定享受待遇。待遇标准与险种身份、失能等级、服务类型挂钩，分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设备使用三类。那长户险自2016年启动，首批15个城市试点，10年间试点城市从15个已经扩大到了92个，覆盖3.08亿人参保人。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也显示，截至2025年末，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是30,854.76万人，享受待遇人数192.91万人。2025年基金收入369.62亿元，基金支出186.44亿元。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超1.3万家，护理服务人员约40.28万人。长户险的10年试点已经证明，这项制度呢不仅有必要，而且必须加快建立。但同样清晰的是，长户险并非是一个只要把钱筹起来、把人纳进来就能够顺利运转的险种。
它天然带有照护服务的非标准化、家庭场景的隐私化、评估认定的模糊化、服务供给的碎片化，也因此比医保更复杂，更需要精细的治理。检验长护险成效的不仅是政策文件上的速度，更是现实治理中的精度。这份精度背后则蕴藏着一个社会对失能老人及其家庭的态度与温度。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咱们聊一个热的话题。这个热啊，不是家长里短，而是真天气的热。刚才呢，看到一条新闻，挺揪心的哈。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最新的研究说，极端高温对咱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危害，以前都被严重的低估了。全球温度就算只比工业革命前高 1.5 摄氏度，咱们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就可能扛不住了，尤其是汗出的少，心脏负担重，风险比年轻人要高出一大截。以前的研究还把这个老年朋友和咱小年轻放在一块儿比，现在呢，科学家说得分开看，老年朋友才是高温下最需要保护的那群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极端高温对老年人危害被低估这个话题。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啊，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将更为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年长者将首当其冲。热浪将导致全球各年龄段人口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的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甚至是包括死亡。研究发现，年长者更容易受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的扩张能力减弱，身体呢较难散热。以往的研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年轻人、中年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面临的风险差异，把年轻人维持身体热平衡的临界值套用到了所有的年龄当中，忽略了老年人面临的较高风险，例如心脏病的发作。那么这项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主导的研究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年长者面临无法补偿的热应激的频率预计将远高于年轻群体，更多老年人将受到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的国家。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极端高温对老年人危害被低估这样一个话题哈。那这条新闻说完，咱其实不是想给大家制造焦虑，而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得长个心眼。近期虽然说已经是立秋节气之后了，但是依然秋老虎在肆意的这个袭击着大家哈，空气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大热天儿别光只知道多喝热水，得真把防暑当回事儿，该开空调的一定要开，要勤通风，别硬扛，邻里之间呢也要多照应，电话问候一声。天热心不能急，但是防暑这根弦啊一定要绷紧，愿为我们的每一位老友呢都能够平安度夏。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 由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天气啊，咱们再来说一件上火的事儿哈。刚才那条呢是讲高温伤身，但是这条啊可真是高温烧心了。近日呢，咱们安徽黄山的一位老人啊，遇到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老人是刚点开手机的 APP， 层层弹窗广告立刻铺满了屏幕，短短半分钟竟跳转了20多次。情急之下呢，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是无奈放弃拍照。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表示好心酸啊，仿佛是看到了自家的老人。那除了这类套娃式弹窗广告之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号图标，还有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投诉。此前呢，工信部发布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可是一些这个 APP 的恶意跳转屡禁不止，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那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1: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3: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他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这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4: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站上呢？
1: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

0: 只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1: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它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下载完我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0: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2: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0: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2: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捕捉不到，它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0: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齐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3: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加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4: 好，听众朋友，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粤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串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6: 听众朋友，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如今啊，腰痛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很多的上班族、体力劳动者，甚至是年轻的学生朋友，都难逃腰酸背痛。不少人腰痛之后呢，盲目的贴膏药、推拿正骨，甚至跟风照搬一些网上的护腰锻炼方法，一番调理下来呢，疼痛反复难愈，甚至是越痒伤得越严重。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啊，咱们就一起来聚焦腰椎健康。主持人将分别与中西医两位医生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腰痛真相，避开一些护腰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腰椎的方法。首先呢，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浩，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腰痛的类型。
17: 吴医生您好。
18: 您好，
17: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聚焦咱们的脊柱健康，重点说说大家的腰的问题。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张图片，这里面啊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便，一个是肾。这里面其实代表着今天我们需要吴浩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的两方面内容。咱们先来说说便，其实就是要辨清楚咱们腰的一些不同的疾病的情况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从咱们专业的角度讲，腰痛分为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不是病，有的就是很严重的病？
18: 是的，就我的经验，我认为就你只要活得足够长，总会出现腰痛的，除非你非常年轻，一直永远年轻。它是一个蜕变疾病，所以说 到一定时间里总会出现腰痛的。那我们今天把腰痛用大白话来讲，我就分成简单的三大类，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你属于哪类腰痛。
17: 我们来看一下啊，变后面。
18: 对，
17: 好，三类腰痛。
18: 是的，
17: 从轻到重，您说说。
18: 是，第一类呢就比较常见，比如说经常到医院，医生说啊你没有问题，你拍核磁片子问题不大，可能你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疼痛，经常说腰肌劳损。
17: 劳损。
18: 腰肌劳损其实在我们年轻时候你的肌肉都是好的。那么随着成长，再加上这个肌肉本身就在，也是在你的肌肉在流失。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17: 对。
18: 运动时间相对要较少，所以呢，腰肌越来越薄弱。你再加上干点重活呀，有时候一下扭着了呀，这都属于腰肌劳损。腰肌劳损那种疼，就是哎，你疼的时候可能热敷揉一揉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啊，甚至用这个烤灯都有用。甚至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腰肌劳损能好。你看我年轻时候。我觉得就有一次举杠铃，就是考试突然举一下，哎呀，这个腰疼的。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普遍的男生都起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太担心，一般通过充分的休息和理疗，这种腰肌劳损带来的这种疼痛，都可以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疼痛，我觉得更常见，就是由腰间盘突出导致的，或者腰间盘不结实。这个腰间盘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个腰间盘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一样，它非常重要。也就是只有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腰间盘是休息的，你一站起来腰间盘是非常 Q 的，非常弹的，它要把你上半身扛起来，
17: 然后你直立的这种状态。
18: 是的，直立状态腰间盘就在负荷，你坐的时候它也在负荷，那你像我可以这么旋转，我可以这样弯腰干活，是不是腰间盘它又让你每节的这个椎体啊能动，
17: 对对对，
18: 它又让你在一定范围内又不让你过了，它又保护里面的神经。
17: 对， 对，
18: 所以这个腰间盘非常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最累的是腰间盘。那么能帮腰间盘分担任务的有什么呢？有旁边你有黄韧带，还有一个就是肌肉，
17: 肌肉腰背部肌肉。
18: 是的，腰背部肌肉呢就可以帮你这个腰间盘分担一部分力量。就好比说本来一帮人在干活，慢慢你的肌肉开始劳损，为什么腰肌劳损最后都是腰间盘都不好呢？因为你肌肉不干活了。那这个腰间盘呢本来是他干70%-80%的活，现在他要干了90%，他自己也在衰老，所以腰间盘慢慢蜕变到最后它不结实了，没有水分了。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坐久了站久了就疼。那么这种腰痛往往是核心的，它又分几种，比如说会有急性腰痛，就是你的腰间盘可能撕裂了一下，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细胞，因为腰间盘里面是没有血供的，我们的血液免疫系统认为它是个异物，所以腰间盘稍微裂个缝，然后它会大量的攻击它，所以特别疼痛，
17: 炎症反应很严重。
18: 是的，这是急性腰痛，但是还有人慢性的，比如说久坐久站加重，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腰间盘引发的疼痛。有的腰间盘突出不光合并腰疼，还有下肢疼，
17: 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的。
18: 是的，
17: 是吧，穿着神经疼。
18: 是的，然后它就放射到从这个屁股一直串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就非常常见。腰四部的间盘突出是占第一位，腰无敌占第二位，所以你就会这个剧烈的腰痛伴有腿痛，这一般都是腰间盘突出的。然后这类呢我们也叫盘性腰痛。那这类的这个现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腰间盘突出的就是一节课上不下来的，我在门诊经常见到。正常人应该发病，你比如说50-60岁了你腰疼，60-70岁了
17: 中老年人，
18: 这是正常的，
17: 你因为
18: 他在蜕变嘛。
17: 对，
18: 那我们有些这个老年人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蜕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左边快一点右边慢一点，他就会出现高度这个斜了，就会出现蜕变性侧弯，
17: 那就身体就这样
18: 歪了。老年人你看，一个是这样侧弯，第二个呢，有些人腰间盘疼，他就喜欢这样哈着腰走路。你看有些老人这样喜欢哈着腰，他因为他这样一挺直就难受疼，他这样弓着腰会好一点，这老年人常见的。
17: 老头老太太经常这样，
18: 最常见的也是发生率最高的叫神经性的腰痛，也叫盘性腰痛，就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有人问骨质疏松能不能导致疼痛，也可以，骨质疏松也可以导致腰痛，比如说突然摔一下。就是很轻的压缩性骨折了，也可以导致腰痛。这种疼痛也很剧烈，它不是腰间盘，也不是肿瘤，但是就是压缩性骨折，或者是单纯的骨疏松也可以疼痛。所以这个骨疏松你要注意，老年人这都发老年人，不管你腰间盘突出的也好，还是腰肌劳损也好，通过休息，通过一些理疗，这个是比较容易恢复的。当然你日积月累到最后了，你实在是通过一些理疗方法不能自愈的，我们才去做手术。但还一类疼痛就要小心了，这类疼痛呢就腰疼和老脚，你躺在床上休息它会好转的，但这类疼痛夜间痛。
17: 夜间痛。
18: 是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疼痛。或者有时候哎呀腿一阵疼，疼完了过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又好一点。这要小心。第一个椎管内长肿瘤可以腰痛。
17: 哦，
18: 比如说常见的神经鞘瘤啊，
17: 哦，
18: 起膜瘤啊，这可以腰痛。很多人呢，经常被误诊当腰间盘突出啊，你去保守吧，一看突的也不太厉害，做 CT， 他对肿瘤的识别不太清楚。
17: 哦，
18: 但是你一做核磁，一看里面一个很大的肿瘤，
17: 占位性病变。
18: 是的，嗯，这时候你就要手术了。这种呢，除了可能腰痛之外，可能也有腿痛，甚至可能麻，甚至二便功能也不太好。
17: 嗯，
18: 那海里疼痛要小心，就是叫转移瘤，或者是原发性的骨肿瘤。腰上的腰椎的那疼得非常厉害，白天呢，哎，转移转移注意力还稍微觉得好一点，这是和腰间盘突出引起疼痛完全相反。哎，一种更隐性的疾病就叫脊髓栓系，它有三大症状。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出现二便功能的下降，小便憋不住啊，大便便秘啊。
17: 嗯。
18: 第二种就会出现腰痛，
17: 腰痛
18: 或者莫名其妙的腿痛、会阴部难受。
17: 嗯。
18: 第三个，它可以出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然后可以出现一条单下肢的无力。
17: 哦。
18: 这个病呢，有很多是在小孩就发生，但有些人就在成人才发生。什么发生呢？就叫成人栓系。这里腰痛要引起重视什么？尤其肿瘤，你得早发现、早治疗。
17: 对，
18: 准备医院去做核磁，要去鉴别诊断。
17: 嗯，
18: 所以做核磁不是光看腰间盘突出，更能要看到里面的神经的情况呀，嗯，你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呀？
17: 对，
18: 是有没有脊髓空洞啊？这些才能知道我到底该给你采取什么方法。
17: 明白，嗯，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辨哈是非常详细的，要辨清楚您的腰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疾病的原因，到底属于轻中重哪种程度，我们继而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休息缓解甚至治疗的方法。
18: 是的，
17: 所以刚才吴医生您讲到了，其实第一种最轻的和第二种这种神经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8: 是的，
17: 就是由第一种您可能没好好休息，逐渐的加重，肌肉又退化，发展成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不会发展到第三种的，对吧？
18: 就是前两种啊，嗯，经常是混淆的。其实有些人腰间盘不好，其实肌肉也不好，
17: 也不好。对，
18: 但是他前两种和后面这种就完全就不是一类病，
17: 不是一类病。
18: 是的，嗯，第三种这类病要及时发现，
17: 嗯，
18: 及时就医，要一定是要通过外科手段一些干预的。
17: 嗯，
18: 而前两种你可以有很多时间用过，通过我们，尤其我们国家中医又比较厉害，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来帮他缓解。
17: 明白。
18: 不急于手术的，而第一种根本不用手术，第二种呢做手术也是。这个确实他没办法保守了，第三种发现了就基本上就得考虑手术。
17: 明白，嗯，
18: 所以这三大类疼痛，当你要根据他的疼痛的程度，
17: 嗯，
18: 你如果非常严重的疼痛，第二呢，单纯下腰痛还是说伴有腿痛，
17: 嗯，
18: 一般伴有腿痛的，一般往往是腰间盘突出的，不伴有腿痛往往是腰肌劳损的啊，肌肉不好先是腰肌劳损的疼痛，最后导致盘源性的腰痛，那么当你这个疼痛非常严重，甚至带有二便功能下降。这时候你要考虑，尤其是晚上夜间痛，你要考虑这种非常危害大的是不是肿瘤，一定要去医院早做检查早治疗。
17: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第三种必须要及时去进行治疗之外，前两种腰痛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也会给您一些时间和机会来进行调理和缓解的，但是这种调理和缓解也要讲究科学，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字，就是慎，要慎重，因为有些方法可能不太对，可能不适合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些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上甚至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适不适合您。先来说说第一个，吊单杠哈，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确实户外小区有那种健身器，包括家里也可以买一个，哎，撑在墙上那个单杠很好用。我腰痛的时候我也用过这个方法，吊上去让自己哎悬在这儿，好像利用重力能把你身体拉开一点，这个疼痛通过这个拉伸好像有一定的缓解。我这是自我的感受哈，吴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您跟我们分析分析，这有作用吗？
18: 有作用。吊单杠也是我经常给病人推荐的一个动作。
17: 嗯，
18: 但它得分人。
17: 分人。
18: 吊单杠就相当于牵引，靠自身重力进行牵引。我说你卧床休息的时候腰间盘的高度它就会恢复到休息状态。
17: 对。
18: 当你站久了他是不是越压他就扛着上面很重嘛，
17: 嗯，
18: 比如像我这样的，您这样身材好的他就扛的力量小点，我这那么胖的就相当于他每天一起床你就扛着这个一百来斤，就你想在上面，
17: 嗯，那么压他
18: 压他，他是一个他是柔性的软的东西，他就会变扁变低，高椎间隙高度，就我们专业话叫椎间隙高度就会丢失，一丢失呢，一丢失旁边两个叫我们叫这个上下关节突，上下关节就互相磨损的厉害，
17: 嗯，
18: 所以叫为什么经常打分泌在关节上打小关节，那么小关节磨损厉害就疼
17: 对，
18: 那么这个神经根是从两个上下关节形成的神经根孔里面出来的，那你关节突一压瘪了它就压到神经根了，
17: 就压它了，
18: 会腿疼。
17: 嗯嗯，
18: 那吊单杠的作用就是我一吊我是不是重心一牵让它的高度椎间隙高度恢复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17: 就拉开了，
18: 这简单道理。但是拉单杠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这个人经常不锻炼身体，你贸然去拉单杠会出现问题，怎么样？我见过一个拉单杠就把臂丛给拉坏了，
12: 因为肩膀
18: 的。是的，他实在是年纪又大，所以这个所有我们讲的一些动作啊，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年轻人的。你比如年轻人，他手上有劲儿，他吊单杠没问题，他甩两下没问题。如果你从来没拿过单杠，你做这动作要小心的。还有人不服输，觉得比较像我，我其实就岁数挺大，我总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有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有多大能力，你还上去想着年轻时候去荡两下呢，结果啪摔一下。我就见过玩单杠年纪大的脖子摔断的，我都见过。哎呀，所以说吊单杠呢，你有那两下，你一定要慢慢试。所有的你平常不爱运动的人，做这种运动都要循序渐进。你可以先垫着脚尖稍微蹬一蹬，对吧？你觉得哎行了，
12: 先感受感受。
18: 哎，先感受感受。你觉得手上有劲儿，别松手，就也别乱晃了，你就到牵引就可以。
12: 好，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倒着走。哎，网上好多这个视频啊，就告诉您倒着走，而且要摆臂，步幅也适当要大一点，别小步错啊。说是能锻炼背部肌肉，有助于腰椎的稳定。
18: 我就说一点，倒着走容易出问题。你倒着走撞着人，自己绊一跟头，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倒着走是不安全的。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自己就去打打八段锦，自己就正着走。但是你可以快走，
12: 快走，
18: 你可以慢跑，哎，让你的心率不要太快。就是对中老年人，我说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倒着走，我是本能的是反对的，就从安全角度来讲。
12: 尤其是些中老年朋友，真的不小心摔一下，骨质疏松，
18: 是的，
12: 腿再骨折了，
18: 对对对，
12: 太不尝试。
18: 因为那么多锻炼方式呢，你非得选它，它又不是说它比别的好到什么程度，是吧？就没必要冒这险。
12: 对，性价比不高。
18: 是的，是的，
12: 咱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风险低一点的，或者没有风险的。
18: 对的，
12: 对吧？去锻炼。好，这是倒着走啊。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护腰带。现在确实我家里也买过，帮助你把你腰背这个地方，哎，给你顶住了。好像这个力量确实由它能分担一些，带着，对肌肉啊关节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是舒服一些。
18: 对，其实腰围的作用就是维持你腰椎稳定性，
12: 稳定。
18: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下腰痛的这个盘旋腰痛呢，我们叫 unstable 等于 pain， 就是不稳就等于疼痛。
12: 不稳就疼了。
18: 最简单的滑脱来回晃它就疼。
12: 那肯定的。
18: 比如说你的腰间盘不结实了，你的肌肉力量又下降了。你做出动作就会让你的椎体之间移位超过正常的这个率，你就会觉得疼痛，叫临床性。你可能做片子感觉还没有太多移位，但是事实上你超过你就先报警腰疼。那腰围就帮你稳住了呀，
12: 稳住了，
18: 一勒住是吧？但是腰围呢，短期带是有好处。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开车开很长时间，你再扎个腰围是对的。但是腰围长期带就有好处变坏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背肌力量、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靠什么？要靠你自己锻炼，
12: 靠锻炼。对，
18: 如果你天天带着腰围，你的腰背肌力量，它就不用干活了嘛，它就干的活少一点嘛，
12: 全指着那个了。
18: Yes， 哎，所以腰背肌反而是长期带腰围的人，腰背肌力量反而会下降。哦，腰围一塞了，哎呦，觉得又困又那个什么，所以你看腰围，你看尤其冬天带还有点暖和，对不对？所以这个长期带是不好的，短期带是可以的。所以比如说你有急性腰痛发生了，你带着腰围是可以的，但你老依赖它，就好事变坏事。所以我回过来强调一下，就是不管。吊单杠和这个带腰围其实都是你腰疼的时候做的事儿。你真正想要预防你的腰痛，你还是要锻炼身体。只是不要采取倒着走办法了。游泳其实作为第一推荐的。第二，如果你现在年轻，比如您这身材，你这体力，你可以打羽毛球没问题。所以你做一些运动，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状况，我推荐的中老年的非常好的就是八段锦。
12: 八段锦，
18: 八段锦有一种拉伸，要呼气吸气。一开始你只是形似，你动作像，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就配合呼气吸气，你会把好多的肌肉就拉开了。那些动作你其实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练到了，还是要把核心肌力量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你的肌肉越好，你的腰间盘负荷就小，你腰痛的情况就会低，你做腰间盘手术的这个时间就会拉长。
12: 对，
18: 可能你到90多岁才需要做，而不是60多岁就不行了。
12: 谢谢吴医生的详细的分析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些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按摩呀、正骨啊，甚至包括小针刀啊。我那时候疼的时候，有时候也去按，医生帮助你还把腿给搬起来，有时候咯，哎，觉得里面骨头响一下，或者给你拉一下，哎，拉开一下啊，其实挺舒服的。那么这些方法靠谱吗？
18: 但我认为正骨也好，适当按摩也好，对于绝大部分的轻症病人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当然我觉得正骨按摩也分专业和不专业的，专业的人做这个。 正骨按摩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很多腰疼的病人。但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说的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危的腰痛，按夜里面都疼，那个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
17: 绝对不
18: 对吧？还有比如小针刀，你做了一次行，你做了两三次这个就不好了，里面会粘得很厉害。如果你按摩几次还是觉得这个疼痛不缓解，那就及时就医。
17: 好的，再次谢谢吴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讲解啊。说到这两个字，第一是变，变清楚您腰椎的情况，您腰痛的一些病理原因和您现在的一个程度哈。第二就是我们要锻炼腰背部肌肉，同时要进行放松调整缓解，也要讲究慎重，讲究方式方法，选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16: 听众朋友，刚才吴浩医生呢是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了腰痛的类型，也带领大家避开了一些网上流传的护腰锻炼的误区，而且呢还教会了大家一定要分阶段科学运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搭建了一个护腰框架，明确了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中医呢是讲究标本兼顾，辨证施治，可以在西医干预的基础上帮助大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温和的护腰方式让我们容易坚持。那接下来主持人将对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王逢贤，从中医的角度结合趣味场景带我们了解一些中医养护的方法，让中西医结合在一起，帮助大家彻底远离腰痛困扰。
17: 王医生您好，欢迎您。
19: 今天呢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病人，
17: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嘿，这不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吗？我们觉得他们身体挺好的呀，要跟这十万八千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19: 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路啊，翻山涉水风餐露宿。那么这个不仅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也是一个体力的锻炼，也是一个体力上挑战。在这个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途中，我们觉得这个四徒四人哪些容易得腰突，哪些人最不容易得腰突，谁会自带这种不得腰突的体质。而且我们看师徒四人非常有特点，其实呢它可以对应我们生活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包括不同的职业。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逐一拆解，指出和我们现代生活中对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腰会出问题或者是不出问题，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妙招，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避免出现腰椎的问题。
17: 这个太好了。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就离我最近这个吧，沙和尚啊。我这么分析啊，王医生，这肯定是最容易得腰突的。您看他这个形象，就是天天挑着一个担子，这腰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把它平衡住，对吧？我觉得对腰的这种劳损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啊，沙僧是最容易出现腰椎疾病的师徒四人中的一个。
19: 确实沙僧应该第一个出场。咱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嘛，第一句就是你挑着担。
17: 他挑着担，
19: 这个沙僧挑担这个形象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其实我们这个骨科专业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坐立站行走等等，在不同姿势下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情况。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先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平躺啊、坐呀、站呐、弯腰搬东西，哪一种姿势对我们腰椎的压力最小？
17: 刚才吴医生也提到了，肯定是平躺着。
19: 没错，
17: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以后，肌肉不仅放松，你这个腰椎一节一节的它也处于一个没有你重量压着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就摊开了。
19: 对，
17: 这是最小的。
19: 我们曾经专门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压力感受器放到我们幺四五的肩盘里，来测试它不同状态下一个压力的变化。当这个人在平躺状态下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0.1兆帕。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所有的姿势中它的压力是最小的，
17: 最放松的。
19: 那么我们坐和站的时候呢，压力大概是平躺的5到8倍。然后又做了一个负重的锻炼，我们让受试者呢是弯腰搬起一个20公斤的重量，结果那一瞬间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平卧位的23倍，
17: 直着站立和坐着是5到8倍，
19: 对，
17: 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变成了20多倍，
19: 23倍。所以你想啊，刚才讲的我们测试的是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可是您看看这个沙僧，他这个担负的东西，行李啊、法器啊、干粮啊等等，它是远远超过20公斤的。而且它姿势也不好，它是单侧受力，力量还不均衡。
17: 不均衡，
19: 没错。所以说呢，沙僧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生活中哪些人呢？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17: 对，经常要 卸货搬货，对吧？
19: 对，经常这样腰椎受力的，
17: 哎，
19: 包括还有一些健身的，做这种抓举动作，
17: 嗯，
19: 这样的人群，
17: 嗯，
19: 所以呢，对这样的人群来讲呢，
17: 嗯，
19: 我们的腰椎间盘时刻承受非常大的应力，
17: 嗯，
19: 然后呢，会加重它的劳损，会出现问题。
17: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刚才提到，嗯，现在很多朋友呢有这种重体力的搬运工作，
19: 对，
17: 对吧？要把重物搬起来，但是我们说搬20公斤的重物，腰背部承担的压力已经是23倍了。
19: 对，
17: 那我们怎么能尽量的克服这样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姿势，既能完成这样的搬运动作，
19: 嗯，
17: 同时又更好的保护，别伤着腰。
19: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这种弯腰把它抓起来，
17: 对，
19: 把它抬起来。
17: 对。
19: 那么我们腰不好的朋友呢，我们更安全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蹲下去，腰保持直立，然后把东西把它抓起来或者抬起来。
17: 哦，
19: 这个动作是安全的。
17: 腰保持直立，
19: 不弯腰。屈髋蹲下去，
17: 利用腿的力量。
19: 是的，
17: 哦，
19: 一定避免做弯腰负重的动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7: 明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人群，就是类似于沙僧这种经常负重，
19: 对，
17: 体力活动比较大的。
19: 是的。
17: 再来看看第二个，八戒。八戒我觉得问题也不小，因为八戒呢吃的多，肚子比较大，
19: 对，
17: 相对来说腰背部肌肉我觉得没有他的肥肉多。
19: 是的。
17: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很多人是比较像的。
19: 对，
17: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比以前多多了，所以现在大腹便便的朋友
19: 越来越
17: 比较常见，对吧？
19: 是这样的。
17: 对，肚子比较大，肥肉比较多，肌肉力量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的腰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19: 一定是这样的。
17: 嗯，
19: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椎间盘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
17: 嗯，
19: 它能够吸收应力，缓解震荡，
17: 嗯，
19: 或者我们简单来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的轮胎，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正常是载重5吨，
17: 嗯，
19: 那么正常行驶的话，这个轮胎是没问题，
17: 没问题。
19: 但是如果长期载重10吨、15吨的话，这个轮胎一定磨损得非常快，
17: 那肯定
19: 磨损变形，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爆胎。
17: 对对对。
19: 所以说，像猪八戒，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肚子，大肚子不仅体重大，加重了肩盘的压力，加重了腰椎的劳损，还有一点什么呢？它会造成重心的前移，
17: 哦，
19: 我们腰椎受力会更大，
17: 嗯，
19: 所以体重大是造成我们腰突，造成我们腰痛，造成腰椎不稳，是一个直接这样一个致病因素，
17: 嗯，而且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特点，其实跟老朱有点类似哈，
19: 嗯，
17: 就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咱们看相对来说最不爱运动、最懒的就是他，
19: 对，
17: 对吧？吃完就往那儿一躺，吃完就歇会儿吧，大师兄，八戒你去化个缘，我不去，让沙师弟去吧，一般就是他。就不爱动换，
19: 是这样。
17: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是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往往能有个坐的地方，我就倒在那儿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影，是吧？真的不愿意起来运动，所以长期不运动是不是对咱的腰也不太好？
19: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7: 嗯，
19: 人还是要动起来啊，
17: 嗯，
19: 我们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嘛。
17: 对，
19: 生命在于运动啊。
17: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师徒四人的第三个啊，就是孙猴子。其实对于悟空来说，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您想，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就靠了他，而且他挥舞着一条金箍棒哈，10000多斤，
19: 对，
17: 所以其实他的力量包括肌肉应该是没问题的，他是最不容易出腰椎间盘的问题的吧？
19: 因为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孙悟空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17: 对，
19: 人瘦肌肉多，
17: 嗯，
19: 爱锻炼爱运动，
17: 嗯，
19: 但是呢，这个优点的同时也是缺点，
17: 嗯，
19: 为什么呢？运动过度了，超负荷了，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他是金箍棒啊。13500斤，他的负重其实也比较大，
17: 对，
19: 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应什么呢？对应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过度锻炼的人群，
17: 哦，
19: 做那种剧烈运动的，
17: 哦，
19: 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是活动不多啊，突然哪一天干了重活，这样的人群，
17: 就是日常他可能有一定的活动量，
19: 对，
17: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有点高估了，
19: 对，
17: 突然做一个大幅的运动或者一个剧烈的暴力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把腰就给扭了，对吧？对应的是这种急症的发生。嗯，
19: 对，所以其实我们讲锻炼这个动作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16: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分型变腰痛，科学护腰椎。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好，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

0: 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1934年十月初，国民党兵分南北两路，对中央苏区展开疯狂进攻。中央遂做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定。作为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的长征出发地，云石山被后人誉为长征第一山。云石山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长征第一山，它更是红军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友谊就开始于云石山。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毛泽东与张闻天改变中国命运的旷世友情。1928年四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秋收起义所部在井冈山会师。六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这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在对抗国民党军的几次进剿、会剿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29年二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瑞金，并抓住有利战机，不断重创国民党进剿军。江西红军队伍在发展壮大，根据地建设在加强，苏区范围在扩大。到1930年四月，赣南、闽西苏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方圆50000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和最巩固的战略区。然而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

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张闻天。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央的领导职务。同年9月，担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33年初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张闻天对苏区的一些极左现象和极左政策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广昌战役失败。广昌战役，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此后，张闻天遭到博古的排挤。在与博古发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张闻天取代毛泽东之前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则指任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虚职。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但是这一举措却促成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友情，二人同为中央政府领导人。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所也搬到瑞金沙洲坝，与毛泽东相邻。随着工作接触增多，相互间了解加深，张闻天与毛泽东逐渐亲近起来。1934年7月下旬，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沙洲坝已被敌人发现，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为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迁到云石山古寺庙。张闻天与毛泽东这两位中央政府领导人也就顺理成章一起上了云石山。瑞金城西的云石山高50多米，方圆不足1000平方米，是一座平地凸起的小山。该山有石灰岩形成奇山异峰，远看似云海漂浮，故名云石山。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云石山及其周边一带是山高林密的穷乡僻壤，正因如此，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被中共中央选为保存革命实力的又一个根据地。在云石山古寺，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左厢房，寺庙信池住在右厢房，张闻天住在侧室，中间的佛堂成为当时的会议室。古寺庭院的后面有一棵古樟树，树旁的大青石是毛泽东当年读书看报的地方，樟树下还有2个青石圆凳，当年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常坐在那里促膝交谈。可以说，云石山为张闻天和毛泽东相互间的深入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通过与毛泽东的深入交谈，张闻天思想转变很大。正是从云石山开始，张闻天称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在战斗中非常被动，损失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当时彭德怀曾为此怒骂军事顾问李德在卖野田心不透。到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战略大转移，
迫在眉。

0: 节。在云石山，毛泽东根据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和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写成了约30,000字的游击战争，阐述了游击队的组织、任务、作战要则等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长征开始时，该书即下发各部队，指导大转移行动。毛泽东还去了江西余都搞调查研究，了解敌情，查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为红军大转移做准备。由于劳累过度，毛泽东在余都病倒了，高烧40度。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急忙通知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前往余都给毛泽东治病。傅连璋连夜骑马赶到余都，确诊是恶性疟疾。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张闻天的关心照顾下，毛泽东不久便退烧了。毛泽东后来退回云石山，张闻天几次去看望他，并且嘱咐保卫人员和医护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思想上敞开心扉，观点上趋于一致，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他们两人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也在进一步升温。就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云石山与毛泽东的一次闲谈中倾诉了他对当时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毛泽东当即提议让他本人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途中住到一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英明的决定。张闻天后来对此评价道，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被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经常在一起讨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毛泽东对他们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和王稼祥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进入广西后损失严重，兵员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此时敌人已发现红军要北上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正准备调集大军前去包围红军。为此，张闻天专门找毛泽东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谈话，向毛泽东请教对策。毛泽东提出立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尽管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张闻天等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是在红军西入贵州占领黎平之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在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在张闻天等多数人的坚持下，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张闻天深刻地认识到，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由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在长征途中，他对王稼祥说，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的想法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赞同。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及著名的 遵义会议，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也就是正式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同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工协助周恩来实施军事指挥。二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集中军事指挥权，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样，毛泽东开始重掌红军指挥权。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卜县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创造了延安奇迹。毛泽东曾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众所周知，陕北是中国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之一。共产党来这里之前，政治黑暗，恶霸横行，民不聊生。而中共来到这里才几年时间，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让这个穷乡僻壤的风气大变呢？中共在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注意保持清廉和开明的党风和政风，重视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就连在大革命时期与中共共事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都不得不佩服。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往上爬。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又在苏区广泛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使各级政府和党组织更贴近革命群众，有利于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和党政机构的高效率。基于长期党和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共在延安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延安奇迹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一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党，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根基，而清正廉洁、厉行廉洁政治，是党在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显著特征。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理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共产党原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延安时期，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士兵和民众，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延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领导边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局的领导同志还分别组成了几个小组，安排一些劳动。这些劳动毛泽东都带头参加，他还在菜园开了一片地，种上西红柿、辣子、倭瓜等菜，一有时间就到菜园劳动。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敌顽的封锁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生活更加困难，党员干部中懈怠之风、享乐情绪、铺张浪费、因循守旧等习气有所抬头。党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开展了深入的整风运动，及时将不良风气扼杀在萌芽状态。为了给抗日战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边区政府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政权机关，建立亲民政权。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6岁的民众，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盐等办法，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这一制度规范了当时的民主普选运动，唤醒了人民的政治热情，启发了人民参政、议政、主政的思想意识。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为了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改善和加强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机关人员的配套上，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分子占1/3，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面临兵多粮乏、政繁赋重的现象。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该提案以高票通过。此后，精兵简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起来，同时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反对官僚主义、走群众路线上，延安时期建立了较好的制度，即把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而以自下而上的检查为主。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反对摆官架子，他最喜欢到群众中听他们反映疾苦，向他们了解情况。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全军，群众是我们的手和足，离开了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什么工作也做不好。要多接近群众，多向群众学习，多做群众工作。他还说，许多事情，群众往往比我们知道的早，知道的多， 没有群众，我们是做不好工作。

0: 有一次，毛泽东到三五九旅，途中遇到一个背麦子的老太太，老人走路十分吃力，主席立即吩咐警卫帮老人家把麦子背回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没有明显的等级制，群众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人干涉，也没人抑制。边区政府规定，只要是抗日的、对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有好处的出版物或者言论，无论是源自任何团体、机构、党派和个人，都有出版和发表的自由。政府还给大家提供了会场和印刷设备的便利条件，也没有思想的统治。开明的政治言论和学术氛围，为抗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边区政府民主政治的形成。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推进，使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治清明，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成为进步人士向往的圣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目标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80岁，坚持预防为主，覆盖全生命周期，聚焦一老一小及特殊群体，补齐短板，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致密15分钟服务圈，强化科技与数字赋能，推动检查结果共享，倡导全社会协同，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七部门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建成中国特色现代化疾控体系，坚持多病同防、关口前移，完善全生命周期免疫策略，推进医防融合与数字疾控，做强区域中心与基层网络，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构建平级结合、社会共治格局，筑牢健康中国根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单列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聚焦早筛早康、康教融合、就业支持、社区融入及家庭喘息服务。地级市将普及儿童康复救助，加强托养照护，缓解家庭压力，为孤独症群体提供全链条关爱保障。健康领域伪科普泛滥，常以专家名义制造焦虑， 夸大疗效，将普通食品包装成神药，实则带货敛财。不法分子伪装医生或利用真医生背书，引流至私域违规推销。建议平台强化审核，封号限流，医院加强医生科普监管，多部门协同打击虚假宣传与违规交易。
9: A for Apple，
1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9: B for Balance，
1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9: C for Check，
1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9: 健康 A B C，
1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3: 朋友们，夏季一到，您是不是也发现想睡个好觉突然变成了一件难事儿？这绝不是因为您的意志力差，而是我们身体精密的体温调节机制在高温面前失灵了。那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失眠到底特殊在哪儿，褪黑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失眠的原因，您属于哪一种呢？今日对话嘉宾：瑜伽快，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合肥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人，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世界中联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成瘾与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睡眠障碍、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时担任药物临床试验、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呼吸机人工压力低定、多次小睡实验检查等工作。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你好，主持人，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那于主任，那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为什么夏天大家特别容易失眠呢？
14: 因为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然后光照时间也比较长，像这两种因素，它会破坏我们正常睡眠的两个核心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光照时间长，它会影响我们体内的褪黑素水平，像褪黑素水平如果明显上升的话，它会干扰我们睡眠。第二个就是核心的体温上升，比如说像我们睡眠的时候需要体温下降，但是如果夏季高温，那么我们高温的天气又加上这种高湿，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散发不出去，温度下不来，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这两种作用同时存在，所以更加干扰我们睡眠。
13: 一个是外在的因素，因为日照时间长，褪黑素分泌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所以会影响睡眠。第二个是我们内在的燥热，对吧？因为气温的热，所以我们内在的也会热。
14: 对，
13: 那这个失眠，夏季失眠和其他季节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14: 因为夏季失眠跟其他季节的这种失眠，它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因素在里面的。比如说像我们春季的失眠，大部分都是一些像花粉的过敏啊，或者螨虫的一些过敏啊，还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咳嗽啊，或者鼻炎啊，这些可能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像我们在秋季的话，比如说像秋季的这种换季，比如说升学的这种压力大，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学，对吧？九月份刚刚开学，有点不适应啊，或者这种也有一些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过敏源啊，导致了我们这种温差大，引起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然后干扰睡眠。像我们冬季的话，比如说冬季，我们日照的时间比较短。日照时间短的话，我们像白天我们褪黑素分泌它就会偏多一点，到夜间它的这种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说我们晚上可能睡眠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干扰。还有一些加上这种天气比较冷啊，有的人觉得盖了很厚的被子啊，也有可能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
13: 就褪黑素分泌多了也不行，分泌少了也不行，就要刚刚好。
14: 我们该需要分泌的时候，我们让它尽量分泌的多一点，帮助我们睡眠。该不分泌的时候，像我们白天，我们不希望它分泌。如果白天，比如说像我们见见日光，褪黑素立马它就停止分泌了。停止分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保持很 很明显的这种清醒，比如说我们上班能工作。
13: 嗯嗯嗯，就阳光直射会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更好，对吧？
14: 对对对。
13: 哦，嗯，那我们再回到夏季失眠，我们都说，热的睡不着，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浑身，从外在的到内在的都是一种燥热的状态，所以才让我们睡不着吗？
14: 嗯，热的睡不着，其实它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的核心体温受阻，比如说我们核心体温，刚才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核心体温下降，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因为空气的这种，比如说周围环境也比较热，然后空气也比较湿，所以说我们体内的这种热量，比如说像我们毛细血管扩张了以后，我们出汗，然后但是虽然出汗，但是那种汗液散不出去以后，我们核心体温想下来下不来，它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燥热啊，然后核心体温下不来了以后，也会影响我们深睡眠减少，会干扰我们睡眠，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会出现一些体内的褪黑素以及应激激素的这种失衡，比如说像我们褪黑素分泌减少，刚才说了，这种光照强度，像我们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对吧？我们昼长夜短，这种模式它会导致我们，晚上我们光线还是比较强，所以说晚上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还会看回手机，对吧？晚上到时候，这种影响，它会影响我们大脑内的这种褪黑素分泌，褪黑素分泌减少了以后，也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这种睡眠，或者干扰我们入睡以及这种睡眠维持的这种困难，同时它还加上。比如说像炎热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炎症因子，它会刺激我们体内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我们激素分泌过多了以后，会进一步加重我们比如说兴奋啊、燥热、烦躁啊，会心静不下来，反而使我们这种入睡困难或者这种烦躁，干扰夜间的这种睡眠情况。第三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环境或者这种行为的方式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喜欢出去吃点烧烤啊，出去活动一下，娱乐一下，
13: 对，
14: 晚上会吃一点冷饮啊。对吧？有人会喝点啤酒啊，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干扰我们这种夜间的这种睡眠，使我们兴奋起来。然后比如说晚上一些吃的过多了以后，我们消化系统负担比较重，然后也会让我们核心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夜间的睡眠紊乱。
13: 就不仅仅是内在燥热的问题，其实和夏天的这个生活习惯也是紧密相关的哈。当然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阳光的照射时长导致褪黑素减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褪黑素，尤其是对于偶尔或者是经常失眠的人来说，大家都说是褪黑素分泌少了，然后可能会吃一点褪黑素。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褪黑素是什么，它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起到能够让我们睡着的目的。
14: 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我们大脑它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入睡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人都讲我睡眠不好补点褪黑素是不是就好了，
13: 对，
14: 是吧？但是我们讲我们大脑本身它会有一个自动释放褪黑素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这种功能，但是它这种功能它受光线的调节，光是它是褪黑素分泌的一个总的开关，比如说我们光线过多了以后，像我们白天我们眼睛接受了这种光线以后，我们的这种光线进入我们眼睛，然后它这种反射性的它会刺激我们的光感受器，就是我们视网膜上的一个光感受器，这种感受器接受了信号了以后，它会反射到我们大脑里面我们有一个核团叫松果体，这个核团它是在视交叉上核的一个松果体，它是一个分泌我们下丘脑的一个核团，这个核团如果受到影响了以后，它会使我们褪黑素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如果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了以后，比如说晚上我们关上灯，对吧？准备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关灯睡觉，为什么要关灯睡觉？就是我们眼睛没有这种光线刺激以后，我们就觉得晚上到来了，我们就需要睡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它就 它就会
13: 起来工作了，
14: 对，起来工作，它会大量的分泌，分泌多了以后，它会控制我们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开关，它会导会使我们这种睡眠中枢进入一些，使我们的大脑进入睡眠模式，从而影响就是干扰我们的睡眠。
13: 嗯，也就是说，如果是开灯，即使你闭上眼睛，但是你的眼睛依然能够接受到光源，然后就会进而影响到对于这个我们大脑的刺激，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14: 对对对。
13: 哦，就这个其实褪黑素就是影响我们睡眠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对吗？
14: 对对对。
13: 嗯，就褪黑素分泌的越多，然后
14: 我们越容易入睡。
13: 嗯，
14: 它是帮助我们睡觉的一种天然的物质，
13: 哦，
14: 就是我们自己它会有这种功能的。
13: 嗯。嗯，这是就是这生理原因引起的，
14: 对
13: 吧？对，
14: 生理原因引起的。
13: 哦，那说到这个失眠哈，我觉得现在从小孩到老人，我觉得全年龄段好像都有人深受失眠
14: 的
13: 困扰。对对。那从您临床上看，就去找您看的人群当中，您觉得哪几类人在夏天他是比较容易出现失眠的？
14: 一般来讲，我们讲老年人，因为他本身这种睡眠的这种功能就会下降，他也会是很。

0: 容易出现一些失眠，比如还有一些像更年轻的女性，因为体内激素的这种不平衡，也会引起一些夜间的烦躁啊，从而容易出现一些失眠。像我们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因为一些像夏天我们放假了以后，由于学习啊，或者有的人去娱乐啊，或者有的孩子喜欢看手机啊，这些行为的干扰也会影响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习惯。还有一些像高强度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的工作者，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因为生活的不规律啊，夏季烦躁啊，热啊，它也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从而出现一些我们睡眠的这种行为的改变。
1: 也就是说，
0: 我们
1: 老
0: 说
1: 年
0: 老
1: 人，
0: 年人，
1: 更年轻的女
0: 更年轻
1: 性，
0: 的女
1: 然
0: 性，
1: 后青少年，还有一个就是
0: 我
1: 高
0: 们高
1: 强
0: 强
1: 度
0: 度
1: 的
0: 的
1: 脑力和
0: 和
1: 体力
0: 体力
1: 劳
0: 劳
1: 动
0: 动
1: 者。
0: 者，
1: 哎，
0: 对。
1: 我觉得老年人更年期，青少年可能我还比较好理解，因为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素质啊，更年期因为激素呀，青少年因为压力呀等等生活习惯，那高强度的人，我觉得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从身体到脑力都是比较累的状态，那他为什么也睡不着呢？
0: 因为他累了以后，因为加上夏季的这种烦躁，潮湿多热，然后晚上因为加上这种光线的这种干扰，你像夏季本身这种日照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就会对吧？那种光线的这种照射多了以后，它会让我们褪黑素分泌就会延迟。你像我们冬季的时候，因为像夏季的这种阳光照射的时间比较短，我们褪黑素就可以提前过来。啊，但是夏季的时候，我们褪黑素分泌就会往后延个1到2个小时。还有像这像我们核心体温，有时候像脑力劳动者，他的这种体内的一些激素啊，就会分泌增高，因为他紧张焦虑
1: 压力
0: 压
1: 大，
0: 力大也会出现一些，还有加上本身环境的燥热啊，核心体温下不来，也会影响我夜间的这种睡眠，总的睡眠时间它会缩短。还有一些睡眠质量，因为潮热啊，这种多汗啊，这种汗排不下来，我们体温下不来，也会导致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紊
1: 就即使很累了，但是
0: 乱。
1: 还是睡不着。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综合原因造成的。
0: 是的
1: 那
0: 是
1: 说
0: 的。
1: 到这个失眠的几种类型，我觉得可以分成啊，入睡困难、睡着了以后容易醒，或者说早醒，这分别提示我的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0: 一般来讲，我们失眠障碍，它分为入睡困难啊，睡眠对吧？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都是我们睡眠障碍的这种核心的症状，对吧？然后它每一个症状，它可能代表了这种不同的这种失眠的类型。比如说像我们入睡困难型，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比如说这种睡前会出现一些高兴奋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有的人通常会出现一些焦虑啊，或者胡思乱想啊，这种性格，有的人就是这种平时会出现一些焦虑的性格的人，还有夜间他喜欢把白天的一些事情在大脑里再过一遍，它会导致我们出现入睡前的一些焦虑，从而影响我们入睡困难，会导致我们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啊。然后心率增快啊，大脑里胡思乱想，想安静静不下来，这是入睡困难型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睡眠维持困难型的，比如睡着以后，就是上床以后很快能入睡，但是夜间频繁的醒来，比如说晚上会醒个1到2次，醒了以后再入睡的话又比较困难。像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是一些，比如说夜间会出现一些过敏性咳嗽啊。或者夜间出现一些不宁腿综合征的患者，还有夜间，比如说体型肥胖的患者，会出现夜间的打鼾啊、缺氧，也会导致我们夜间这种频繁的觉醒。如果是这种夜间频繁觉醒的话，你要考虑以上这些问题，比如说像不宁腿综合征，有可能是比如说缺铁引起的啊，还有一些像打呼噜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啊，它是因为夜间缺氧、呼吸不畅导致的。还有一些像我们夜间还有一些夜间行为异常的，比如说像梦游症啊，还有一些像快动眼睡眠期行为异常啊这一类患者，他可能是我们叫睡眠行为异常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夜间频繁的觉醒或者被一些动作吵醒。第三个还有一些早醒的这种患者，早醒型的患者一般来讲。 早醒它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特征性的睡眠改变。很多人很多焦虑抑郁的患者，他可能他的核心表现就是他第一个主诉就是说我早上醒得很早。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都是7点钟或者6点半左右起床，但是他可能就4、5点钟就起床了，对吧？醒了以后再睡，就是再睡也很难入睡。像这种叫我们叫早醒型的，早醒型呢，你要考虑是我们情绪改变是引起的一些这种问题。
1: 哦，就总体上来说，就是失眠可能分成3种，一个是入睡困难，一个是睡着以后容易醒，一个是早上醒得太早。
0: 对，
1: 但是它是根据不同的可能我们内在的原因所引起的不同的失眠表现，对吧？那于主任，我自己如何判断我是属于失眠吗？我属于什么样类型的失眠呢？
0: 其实我们睡眠它分为就是我们讲失眠障碍的诊断，它是我们讲它有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三个主要的表现。这三个表现如果每周持续三次以上，比如说每周我发现每周有3天晚上出现一些像入睡困难啊，睡眠中间醒啊，频繁的觉醒，醒后睡不着啊，还有早醒啊，这三个症状不管哪一条症状，只要每周出现3次以上，我们持续1个月的时间，而且如果这种症状出现了以后会影响我们白天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那可能就是我们就叫失眠障碍。那么失眠障碍它分为急性失眠和慢性失眠，一般来讲如果达到1个月以上，我们叫急性失眠。这种急性失眠的这种干预啊，一般我们很快就是通过一些行为调整很快就能干预好。但是如果变成一些慢性失眠，可能它干预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如果在急性失眠，我们要尽快的去调整行为模式，调整这种生活习惯，尽快把急性失眠给它改善。比如说像我们讲入睡困难，一般来讲我们上床以后超过30分钟我们一直睡不着，我们讲超过30分钟以上，像儿童的话可能我们的要求更严格一点，儿童一般上床以后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叫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上床睡着以后，比如说夜间频繁的觉醒，像我们正常情况下醒来1次或者2次，醒过了以后还能继续入睡，其实我们讲这种对我们的干扰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比如说醒来以后我们很难入睡，或者晚上醒来等于2次以上，那可能它会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总体的这种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它也会对我们白天的这种工作生活产生影响。第三个就是早醒型，就是我们讲早醒怎么判断，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会定个闹钟，对吧？我们早上起来要上班，对吧？我们8点钟上班，有可能7点钟起床或者6点半起床，那么如果比你预设的这种闹钟提前1到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醒来，醒过了以后我们再入睡比较困难，这叫早醒型。如果出现以上3种类型，其实我们讲自己很好判断，就是晚上上床以后能不能睡着，睡着以后会不会反复的觉醒，第三个会不会比我们预设的闹钟提前醒来，这三个情况大家对吧自己就能体会到，就是很多也不一定非要做睡眠监测，就是我们自己就会主诉这种情况是不是每周出现3次以上，是不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超过1个月以上，这种很好去判断。
1: 我们经常说一种疾病急性的可能好治一些，慢性的就相对来说难调整了。那其实很多人啊，我觉得从临床上来看，我觉得很多人估计都会超过1个月以上然后再去找医生，觉得哎我自己可以调整啊，失眠又不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那是不是就是急性的拖成慢性的以后就比较难去调整了？
0: 对，如果拖成慢性的话，比如说时间比较长了，那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对我们情绪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就会形成一种一贯性的模式，很多人晚上睡不着，他会白天补觉， 会白天或者白天打瞌睡，对吧？开会的时候或者上班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会打瞌睡睡着，这种会严重影响我们安
1: 正常的
0: 全
1: 生
0: 或者
1: 活
0: 正
1: 了。
0: 常的生活，
1: 也就是说，最好我们如果说在一个月，这个通
0: 如果
1: 过，
0: 一个月之内，对吧？那如果急性的，比如说就。

0: 一两天，对
1: 嗯，
0: 吧？那我们及时的去调整生活
1: 对
0: 方
1: 对
0: 式，
1: 对，嗯
0: 如果比如说是这种超过一个月了，那我们可能找医生去帮忙去解决，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了，那肯定是要，对吧？
1: 要介入
0: 要，
1: 了，
0: 对，要找医生，专业的医生去介入，去干预。
2: 正如刚才专家所说，如果环境凉快了，您的失眠依然每周超过3次，持续一个月以上，那就不是天气问题，请一定去睡眠专科看看。失眠是身体的警报，别硬扛。祝大家每晚安睡到天明。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要问要答，我是阮馨。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出现上火、睡眠不安稳的时候，我们如何通过药食同源的方式来调理体质。当您出现了口干、口苦、长痘、咽痛、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反复上火、燥热火旺，盲目的饮用寒凉的凉茶、吃清火的食物，不仅降火效果不佳，症状反复，还容易损伤脾胃阳气，耗伤机体正气，埋下体质亏虚隐患。今天的要问要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分清虚实火气，避开降火误区，通过温和药食同源方案，滋阴清热，润燥安神，科学调理体质。
1: 夏季属火，阳气最盛，人体最容易内生火热，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出现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口干口苦、长痘、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小便黄、便秘，这就是典型的夏季上火。很多人上火就吃寒凉药、喝凉茶，越喝越虚，越降火越反复。中医认为，夏季之火多为虚火、暑火、瘀火，不能盲目苦寒泻火，否则损伤脾胃阳气，伤及正气，导致秋冬体质变差，免疫力低下。今天我教大家用药食同源、清而不寒、润而不泻的方法，科学降火，安稳度夏。夏季上火分为三类：心火、肝火、胃火。心火重，心烦、失眠、多梦、舌尖红、出汗多；肝火重，急躁易怒、头晕、胀痛、口苦、情绪压抑；胃火重，口臭、便秘、口腔溃疡、食欲亢进或胃胀。绝大多数人夏季是多火夹杂、虚实夹杂，需要温和食疗调理。第一位清心降火食材，淡竹叶。淡竹叶药食同源，清心火、除烦躁、利小便，专门改善夏季心烦、闷热、失眠、口舌生疮、小便黄赤，性质非常平和，清热而不伤脾胃，是夏季降火首选食材。第二位清肝降火食材，菊花。菊花清肝明目，疏散风热，清泻肝火，适合夏季急躁易怒、头晕眼干、熬夜上火、血压波动人群。夏季肝火旺的人容易情绪失控、睡眠差、头痛烦闷，日常少量菊花茶平肝降火，舒缓情绪。第三位清胃润燥食材，玉竹、麦冬。夏季燥热伤阴，很多人是阴虚火旺，越吃凉药越燥，玉竹、麦冬养阴生津，润燥清热，是专门改善夏季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干燥、虚火反复。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万能降火茶，清暑润燥降火饮。配方：淡竹叶五克，菊花三克，麦冬六克，玉竹九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此方清心、清肝、清胃，养阴润燥，清火不伤阳，润燥不生湿，完美适配夏季所有上火人群，老少安全可用。同时纠正大家夏季降火三大误区：第一，不要长期喝苦寒凉茶，吃大量冰镇食物，伤脾伤阳，虚火更旺；第二，不要熬夜，熬夜是夏季虚火反复的最大根源；第三，不要情绪压抑暴怒，肝郁化火，内热丛生。治胃病理念告诉我们，胃病先防，清热调衡，夏季不盲目降火，不损伤正气，用温和药食同源食材平衡体内阴阳，让身体不燥热不淤火，情绪稳，睡眠安，从根源减少夏季上火、炎症、失眠、情绪问题，平稳度过盛夏。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分不清实火与虚火，一出现口腔溃疡、长痘，就大量饮用金银花、苦瓜、凉茶，短期降火效果明显，但持续苦寒会损伤脾胃，导致体内津液生成不足，阴虚加重，上火症状隔三差五出现，尤其是中老年阴虚。

0: 人群本身津液亏虚，长期苦寒降火，会出现手脚乏力、食欲变差、大便稀溏，上火没治好，反而添了脾虚的新问题。我们这款清暑润燥降火饮，核心思路是滋阴润燥为主，轻微清热为辅，兼顾降火与养护脾胃，虚实上火都适用，不会产生寒凉伤症的副作用。针对不同上火类型，我再给大家做简单加减搭配，按需调整茶饮配方。心火重、失眠多梦人群，额外添加两克莲子心；肝火旺盛、头晕口苦人群，菊花增加至五克；胃火重、口干便秘人群，额外加入三克生地。除茶饮外，搭配食疗羹汤效果更佳。麦冬玉竹雪梨羹，雪梨去核切块，搭配麦冬玉竹小火慢炖，不加冰糖或少放少量冰糖，滋养胃阴，清除虚火，适合全家使用。情志也是降火关键，中医讲肝主疏泄，夏季闷热环境容易让人压抑烦躁，长期闷气会导致肝气郁结，郁久化火，形成恶性循环。每日傍晚散步20分钟，舒缓情绪，疏通肝气，从根源减少肝火滋生。搭配简易安神穴位，每晚按揉太冲穴2分钟，疏肝泻火，改善急躁易怒、夜间失眠。另外，夏季少吃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这类温热食物会持续助长体内实火，加重长痘、咽喉肿痛。最后总结，夏季火旺非实火，调润平衡是关键，合理利用淡竹叶、菊花、麦冬、玉竹等药食同源食材，根据自身上火类型灵活调整食疗方，搭配舒缓情志、清淡饮食、穴位按揉，日常清养生、清调理，即可清火润燥、安神助眠、调和脏腑，让整个夏天清爽平和，身心安稳。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素食版的手掰豆腐这样吃，下饭又过瘾，吸饱了浓郁汤汁的豆腐软嫩入味，每一口都超满足。用干香菇代替常规的肉末，代替小料炒香底油，再以干虫草花和素高汤来实现汤底的鲜味。时间充裕，可以提前熬制好素高汤，选这种适合炖煮的卤水老豆腐，用手掰的方式代替刀切，能让它的横切面更好地吸收汤汁。把花椒和八角煸香，小料中我还加了几根干辣椒，微微辣的和汤底融合，很开胃，这时候能闻到香味了。煮开一小会儿，让料汁更融合时，倒入虫草花和手掰豆腐，煮开后转小火，头10分钟里撒点白胡椒粉，慢慢的让豆腐把味道都吸进去。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分享，如果添加一小勺的花生芝麻酱在汤底中，能使汤汁浓郁且有层次感，只是能看到豆腐有蜂窝状时就可以关火了。这一锅出来就像餐厅里的味道，软嫩入味，料汁浓郁，全家都喜欢。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

0: 动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象贤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程永清律师。程主任主要从事公司法、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程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安徽象贤律师事务所程永清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创业法律风险防范问题。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创业啊，是当下许多人的选择，但是创业路上不仅有商业的风险，更藏着许多法律的风险。
1: 是的，
0: 不少创业者因为不了解法律的规则，在项目的选择、这个团队的搭建、出资、股权的设置、房屋的租赁等等这些环节啊，容易这个栽了跟头，多年的积蓄付诸东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程律师主要围绕创业的法律风险防范这个主题，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和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读。
1: 好的，很高兴呢有机会就创业中的法律风险防范问题呢与大家交流。我们常说啊，事先防范优于事后救济。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创业者在起步阶段就树立法律风险意识，少走弯路。
0: 那陈主任，首先我们聊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创业者啊，他决定创业之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干什么，也就是这个项目的选择。那您觉得在这个项目的选择过程当中，创业者最容易忽略哪些法律的风险？
1: 那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这个选项目呢，它确实是创业的第一步，这个也是风险比较集中的环节。那我把这个创业啊选项目呢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产品类，第二类服务类，第三类是工程类。那么这三类的风险啊，它都各有不同。
0: 嗯，刚程律师也是说到了啊，这个法律风险这个集中在三个环节，就是产品类、服务类、工程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按照这三个顺序来这个逐一的讲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产品类项目容易出哪些问题。
1: 好的，那么产品类的项目呢，它主要的法律风险在于知识产权。就首先一个产品，它你不管是自己去这个生产投放市场，还是你代理销售别人的产品，那么它都会涉及到一个专利技术的问题。那我们这个要了解到这个产品它在专利技术方面有没有问题。那我们曾经接触到一个这个扫地机的这个项目，这个创业者呢一开始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生产销售后发现呢，他这个扫地机呢，这个技术啊，已经被他人申请这个专利了。
0: 嗯，
1: 那么自己反倒成为这个侵权的一方，那也会面临着这个高额的索赔。那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专利的风险。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国家的专利法的规定呢，授予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应当具备这个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如果说你这个创业者不事先检索，那么很容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实施了他人已有的这个专利技术，构成侵权。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我们在现实当中也会遇到，有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技术很好，首先就生产产品然后投入到市场，然后再发现别人在侵他权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想起来申请专利，结果呢他申请这个专利有可能不会被通过。因为专利技术你在这个申请之前的话是保密阶段的，
0: 嗯，
1: 你不能够公开，你一旦公开的话就被视为是现有技术，你就丧失了新颖性和创造性。
0: 嗯，
1: 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创业的人他可能就不知道啊，就先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往市场销售看它好不好。
0: 嗯，
1: 如果好的话他就觉得这是自己的技术。
0: 嗯，
1: 但是专利的话这个技术一定要是通过专利证书这种权属证书来保护。 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就是商标的问题啊。一个产品，我们很多产品它都是有商标的，不管我们家用电器啊，还是日常用的很多东西啊，只要是知名的，它都会有这个商标。所以创业者设计的这个品牌名称或者是标识，那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检索。你不要去这个跟人家在线注册的这种商标构成相同或者是近似。那么，如果说这个等你推到市场的时候，你再发现，那么这可能也会造成一个损失啊。在市场上，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听到有经济酒店他冒仿这个全季酒店。那这个后来也被起诉了，那最终也是赔钱改名了。那么最后就是产品的包装装潢也有讲究，如果你擅自使用别人的包装装潢，那么构成近似或者是相近的话，那么它也可能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也会侵犯别人的权利。那比方说我们本土的品牌啊，老乡鸡它的门店装饰装潢啊，它都很独特的很，你很远你就看到，哦，这是一家老乡鸡的店。但如果说有人说我就要开一个就是这个门店的装饰装潢跟老乡鸡很类似啊，让别人误以为是老乡鸡，那这很显然它就会侵犯我们老乡鸡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合法权益，那它是可以提起诉讼的。那所以呢，这个从产品内来讲的话，那么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0: 刚刚程律师也是为大家梳理了这个产品类的项目主要的法律风险在于知识产权，其次就是商标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产品的这个包装装潢也是有讲究的。那想问一下程律师，我们如知道了这三个风险，那咱们该怎么来防范呢？
1: 首先第一就是如果对涉及专利技术的产品，那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是否有专利证书。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关注到这个专利它是否合法有效。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专利啊，它有三类，一类是发明，第二是实用新型，第三是外观设计的专利。那发明专利呢，它通常就是审查的周期比较长，那这个审查的也比较严格，它会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就是创造性、新颖性方面，它都会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它可能会不会进行这么严格的审查，所以相对来说，发明专利它的含金量比较高，那么被无效的可能性呢有，但是呢比较少。但是实用新型专利在我们遇到大量的案件当中，就是说70%-80%都有可能会被无效，那包括外观设计专利它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在代理销售这个实用新型专利或者是外观设计专利这些产品的时候，包括我们投产啊去这个销售啊。都要考虑到它的有效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是要进行一个事先的检索，那否则的话，这个很容易就是被侵权、被无效掉，那么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个损失。那么第二个就是对涉及商标的这个产品，我们也要进行做这个权利状态的一个检索，对这个产品的包装装潢做侵权风险排查，那么这些工作。就是你看起来是花费了一些成本，但是呢，这个你比起事后被起诉、产品下架，这个赔偿损失相比来讲，它的这个成本要小得很多。比方说，我们就曾经接触到一个涉嫌假冒销售这个注册商标的案件，有一个销售未遇的这个人啊，他就销售他人注册的 A， 就是 ABCD 的 A12O W 这个未遇产品。但是他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使用的不规范，把这个 ER 就是连在一起就印，看起来像一个 R， 就 RST 的 R。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个商标极像 AROW。那这个是箭牌威誉的商标，那箭牌威誉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知名的商标，那结果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呢，就是在卖产品的时候啊，包括我们这个。生产的时候啊，都要注意。虽然有的商标它是有商标权，商标证书，但是我们一定要规范使用商标啊，你不能够侵犯别人的权利。
0: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防范应该是事前检索，然后委托专业的来审查，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功夫应该坐在前面。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完这个产品类的这个项目，来说一说这个服务类的项目啊。现在加盟连锁非常的流行，很多创业者想啊，我加盟一个成熟的品牌来降低这个创业的风险。想问一下程主任，这条路它靠谱吗？
1: 这个加盟模式呢，确实可以借助品牌方的成熟经验和这个影响力，但是前提是这个加盟的品牌本身要靠谱啊。那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呢，这个特许人应当是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而且至少拥有两个直营店，经营时间要超过一年，并且呢他要取得这个特许经营的备案。但是现实当中呢，也有不少这个加盟就是招商的一方啊，他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那这个比方说现在加盟的，因为加盟他这个成本小，而且呢招商的一方他会吹嘘这个店的盈利能力如何如何，所以呢受到广大这个创业者的这个青睐。我们常见到的这个纠纷呢，有奶茶的品牌啊，什么卤味的品牌啊，包括这个这个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的一些这个加盟。那么有些是在商标没有注册下来就招商，那这个有些呢，他是招商一方自己名下没有品牌，那么是借助别人的品牌，所以呢。创业者加盟之前一定要查清楚品牌方是否拥有注册商标，是否具备成熟的经营模式和直营店，那么是否已经备案，那这些的话都是可以通过事先调查来解决，千万不能够只看材料来就做决定。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我有一个当事人啊，他发一个加盟合同让我修改，他打算呢开一个奶茶店，这个后来我把这个合同也看了，把招商的一方的这个资料也查了一下，我发现呢招商一方他在南京，那要加盟的呢这个人呢他在合肥，但是呢这个招商的一方他的注册商标是在秦皇岛一家公司，秦皇岛公司跟南京公司呢看不出来有任何关系，就是他的股东啊和相关的人员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这个加盟合同又约定要到秦，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要到秦皇岛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那当然当中这个还有其他一些不合理的条款，我当时就跟他建议，我说这样的一个加盟

0: 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卖这些奶茶店的这个设备或者是物料，它所承诺的一年之内要开多少加盟店，两年之内要在全国开多少，有什么样的一个宣传支持，到最后可能都不会去兑现。结果呢，这个我的朋友他就没他就不想开，但是呢，他架不住他的这个合作伙伴的劝说，说这个投资也不大，这个收益这么可观，那就开了。然后呢，这个一年多还没到一年啊，这个就关门了，也验证了这个当时我的判断。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想防范风险的时候呢，这个要多去了解，多去查看。
1: 其实当下很多创业者啊选择加盟创业，比如奶茶、咖啡、卤味这类服务类的连锁品牌，其实格外的受青睐。但是这个加盟市场，正如刚刚程主任说的，鱼龙混杂，潜藏不少的坑。想问一下这个程主任啊，创业者在加盟这些项目时，应该如何防范相关的法律风险？
0: 那是这样的，成熟的品牌一般来说，这个它的影响力和运营支持都会有一定的保障，相对来说风险较小，那你只要把合同签好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品牌啊，它可能是初创的，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首先是资质，第二个是实力，第三个是能力。那么这个资质就是要看它有没有特许经营备案，它是否符合这个招商的一些条件硬性的要求啊。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软件著作权的话，那么就是说系统啊，我们讲的是系统，那要看它是否有这个软件著作权啊，自己是否有这个自己的注册商标等等，那么这是资质。那第二个就是实力，实力我建议大家就是实地去查看，有的招商一方的话，他租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且经营地址和注册地址都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那这很显然他就是一个骗子的一个心态。那我们要实地查看，另外要了解一下他股东的情况，就是这个股东他是长期经营餐饮或者是类似品牌的，那么他已经旗下有多家公司，那这样来说他实力相对会强一点。那如果说是一个股东他从来没有任何开办任何公司，也没有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那么这个实力的话就会大打折扣。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实地查看他的直营店以及他的加盟店经营的情况，这样你才能够了解到他的这种经营能力的问题。那么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个实地考察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风险的防控。当然最后就是要签好合同啊，签好合同不管你是成熟的品牌还是一般的普通品牌都要签好合同。那有很多这个招商的一方啊，他之所以让投资者这个热血澎湃，就是他宣传的好，他的这个营销课讲的好，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创业者就是这个脑子一热就把合同签了，费用交了。但是呢，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你宣传的再好，你要体现在合同当中。有很多人找我来说我被骗了，就是说这个他跟我说了当时多少公里范围内啊只有我一家店，然后每天的流水达到多少多少啊，如果达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的事情。我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要写到合同当中，你没有写啊，对不起，这个你不能够说他违约啊，那你只能够说开得不好你自认倒霉啊，所以说这个合同也要签好。
1: 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产品类和服务类，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工程类的项目啊。我们了解到有些创业者投身工程类的项目，投资金额往往比较大，一旦出现了损失，这个损失也是巨大的。
0: 是的，因为工程类呢，它的这个所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大。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这个我在哪个地方有个项目啊，你要不要投点钱啊，占点股啊？就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很多的。那么在我们遇到这方面的案件也很多。那工程类的项目，它主要的风险就是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那在现实当中啊，有很多这个就是投资工程项目被骗的这种案例，那我也遇到过很多。比方说我们以前就是我有个老乡在西北这个青海啊做了一个工程项目啊，是一个矿泉水厂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他前前后后也投了几百万，后来这个项目就被叫停了，因为这个环保的问题就被叫停了啊。 他打官司费尽周折才把这个官司给打赢了，但是最终这个建这个矿泉水厂的这个人他没有实力，所以他这个几百万元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要回来。那像这样的一个工程，如果说他当初有这个意识，哎，我要咨询一下律师，看这个工程我还能不能干，那有可能，那律师一介入调查，哦，发现你这个项目的审批啊、用地啊、规划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非法的项目，那这个对不起，这个活不能干，那是不是这个损失就没有了？那还有合肥有一家公司在这个西藏日喀则市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啊，那就是这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后来也被叫停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有工程啊，有什么招商引资的，这个它就是可以的。有的时候它招商引资，它可能只是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政策，但是这个项目具体落地，它还要经过一些审批啊，一些合法的手续要去走。如果说这些前置的合法程序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对不起，这就是埋下了一个风险的根子。所以我们很多搞项目的话，最终这个工程烂尾了，这个投入的资金也无法收回，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那在这里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做事先的尽职调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啊，刚刚您介绍的都是这个项目选择的问题啊，也说得非常的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项目选择好之后，我们就是选人了。很多创业者来说啊，找这个合作伙伴是创业当中最难的事情。那陈律师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选合作伙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选人确实是很难的事情。小米的雷军曾经说过，就是找人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他在创业初期呢，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呢，找了他的这个八大金刚。所以呢，这个找人是创业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事情。找合作伙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也结识过大大小小很多的这个企业老板，有成功的，有合作成功的，也有合作失败过的。那我总结以下几点，首先就是要，你要想清楚。从哪些方面去考量，是否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个人品那是否这个好，他是否讲诚信啊，讲究规则，那么能力呢，是否与这个能力和专业呢，是否与团队存在一个互补。那在法律层面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把合作的关系建立在清晰的规则之上，这个它不是靠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要靠合作伙伴之间这个一纸协议。那我曾经遇到过有两个很好的同学关系，一个出技术，一个出钱，后来把公司经过三年经营以后的话，这个公司市值达到差不多两三个亿。那但是呢，当初出资金的一方也只出了一两百万啊，钱不多，但是当升到这个公司升值到两三个亿的时候，出技术的一方他就在思考，这公司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就是靠我的技术。后来他想方设法就是要逼这个出钱的一方退，然后出钱的一方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说，陈律师，我还有什么招吗？我说你现在很难有招，因为我了解到他既没有签这个合作协议，也章程当中也没有什么安排。那现在对方提出来几个问题的话，几条路，哪一条对他来讲都不是很友好啊，就是无非就是说你只有选择就是拿钱走人这条路。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拿钱走人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找合作伙伴，从我刚才讲的这个人品这方面之外的话，从法律方面来讲，一纸协议也是很关键的。
1: 那陈律师，这个具体有哪些风险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那就是如果是创业开公司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控制权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了解到很多公司它最终陷入僵局，甚至有鼎盛走向衰败的时候，就是控制权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就是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制权这个问题想好了。现在新的公司法也实施了，而且法律规定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公司的章程来安排，就是哪怕是我占个小股，但是我可以有多的表决权。那它并不像以前说你66.67%以上就是绝对的控制权，什么50%以上就是相对的控制权，这个现在这个概念都在新的公司法被新的公司法颠覆了， 所以呢，这个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公司的章程或者是合作协议的安排来解决控制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利益平衡的问题，像我刚才举到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因为出技术和出钱的一方，可能都是各占50%，但是随着公司的发展，出技术的，他应该来讲，如果说他们有这种安排，比方说公司发展的好，出技术的一方，他可以逐步的获得一些多的这个股权，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达到一个平衡。那如果说你们有这种安排的话，那他会就会考虑到让你去走，所以这个利益平衡的问题要解决，
1: 刚刚那个陈主任也是说到了，第一个是控制权的问题，第二是利益平衡的问题。
0: 对，
1: 如果我们公司遇到这两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来防范呢？就是提前做好这个规划。
0: 这个防范的核心措施就是要签好股东的合作协议。那大家不要小瞧股东合作协议啊，在以前的公司法当中啊，它没有这个股东之间什么签合议协议的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会关注到新的公司法当中就有一条，那说明这个股东合作协议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合作协议一定要把权利义务啊要约定的这个具体明确，切记笼统。我们以前总有一种感受，就是一个公司你一旦入股了以后，你很难退出。但是我在我之前遇到一个案例，我有个好朋友，他就是要加盟别人的一个餐饮企业，那个餐饮企业的老板就是把这个餐饮企业说的前景如何好如何好，然后我的个朋友就想加入，然后是我帮他起草了一个股东的合作协议，后来6个月以后，我的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行，我就退出了。
2: 请12号病人叫1号。
3: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3: 哦，还有啥好福利？
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
10: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0: 有。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0: 哎，
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0: 这
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0: 啊，
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象贤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程永清律师。陈主任主要从事公司法、建设工程法律等相关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程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创业阶段选项目时产品类需要排查知识产权的隐患，加盟项目时呢需要核查品牌的资质，谨防陷阱，工程类的投资啊务必做好尽职调查，合伙人合作时要签订书面的协议，明确权责。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关注到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创业的时候选好这个合伙人非常的重要，但是创业公司啊还需要留住核心的员工，特别是营销团队和技术团队的负责人。那这方面有什么法律的工具呢？
4: 是这样的，就是留住核心员工可以从吸引和控制两个维度入手。那吸引的话是可以通过分红激励啊、股权激励啊，这个来跟核心员工分享公司的这个成长这个效果，就是利润。那控制的话，那么就是通过制度啊，比方说我可以签竞业限制协议啊、保密协议啊等等。那这样的话能够让员工的话他有所约束。那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公司啊，他就面临着被挖墙脚的这种苦恼。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去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可以减少这方面的一个法律风险。
1: 那选好了项目和合作伙伴，接下来就是实际的出资了。很多创业者认为啊，现在都是认缴制，注册资本可以先认缴之后再实缴，甚至是不用实缴，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吗？
4: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解是错误的，就是有很多人啊，特别是之前啊，就是公司法修改之前，有很多人就是为了面子啊，或者是好承揽业务啊，把这个注册资本做得很大。当然了，现在我们也关注到有一些企业把这个注册资金再给往下降。现在在公司法修订以后，就是你这个注册资金认缴的话，那么你是有实缴年限的这种限制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认缴1000万、5000万以后的话，我10年、20年都可以不用实缴。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年

0: 多了，然后你经营一旦有风险的话，那你给自己套牢了。另外，大家也可以说他，那说那不是可以减资吗？那减资也是的，减资就是说这个债务如果在减资之前的话，那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一旦在减资之后，如果说你减资本身是不合法，或者是说这个程序不合法，那么这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债务风险的。
1: 刚刚这个陈主任也是提到了这个股权转让或者是减资的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股东也有可能对这个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个对股东来说，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0: 对，这个风险比较大，就是之前呢，就是建筑类的企业，因为它有资质啊，很多这个就买卖建筑类企业的资质，啊，这个我们就遇到过一个案子，就是江苏一家公司，这个王某呢，当时他名下有一家企业，他当时认缴的注册资本是300万，后来他这个公司注册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把这个就是以很低的价格就转让给第三方了。但是呢，几年后他收到了这个法院的传票，就是要求他在300万范围内对这个原告的债务承担这个责任。那后来他咨询我，那就像这样的话，那按照法律规定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就是你这个，因为后来受让方他没有能力支付了嘛，那他肯定把转让方的这个，就是说你认缴的这个你没有到位的，那你也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风险。这是我讲的股权转让这个环节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减资，减资，那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说曾经有一家公司，他欠外面很多钱，那么他从他的这个注册资本从3个多亿减到6000万，那你这个减资，他当时可能他没有实际实缴那么多啊，但是这个减资来讲，对我们来讲，对债权人来讲，他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你在违法减资范围内要承担责任。那么最终，那法院的判决也是要在股东方这个减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所以不管是股权转让还是减资，那这个都是有相应的风险。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建个议啊，就像第一个这种股权转让，它这个风险呢，可以这么去做，就是说我可以在我股权转让之前，我先减资，因为那个时候公司是干干净净的，它没有任何欠债。那我减，比方说我是1000万的这个注册资本，我给它减到50万。甚至更低，那我转让给你，你再去增资，这样的话，你后续产生的债务，那对不起，至少不会让我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那我可能就是说，我减到我实缴，比方说，我这个公司我曾经实缴的是50万，那我就减到50万，那相当于我这个是实缴了，那你要我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那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减资来讲，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那去减资，这样的话才可以规避自己的风险。
1: 那陈主任，我们又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您刚刚说到这个出资的问题，他想咨询一下这个非货币的出资，比如说这个技术啊、设备啊、知识产权的出资有什么风险？
0: 那么这些非货币的出资，它的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你不要一般来讲，首先要经过一个评估的程序，不是说我自己在章程里面写多少钱就多少钱。如果你的这个估值过高的话，那就视为这个，比方说我这个非货币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设备啊、实物啊，本身它的价值只有10万，那你给它作价100万，那这个相当于有90万是这个，被认为是这个虚假出资部分，那你对这一部分的话，那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且吧，其他股东如果是实缴到位的话，那么其他股东对这个。没有这个到位的90万，还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对其他股东来讲也是不公平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也建议就是股东之间少了一些就是避免尽量避免像这样一些纠纷的话，就是同时也是维护其他股东的权利，就是要对这个实物要进行评估，以这个评估这个实际的价值来入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股权设置的问题啊。很多创业者选择注册一个一人的有限公司，他觉得啊，一个人说了算，这样方便灵活。那么，一人公司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风险？
0: 现在一人公司也比较多啊，就是通常有人会问我，那我到底是注册一个一人公司呢，还是注册一个二人以上的公司呢？我一般都会给他建议啊，就是说你要思考，你这个公司，比方说我就经营小吃， 我

0: 我这个回款都比较好，也不存在赊销啊，也不存在其他的这种大的债务风险。那你注册一人公司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是开个餐饮企业的，那房租的成本也比较高，人员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然后还有这个外采啊，可能还会有欠款。这个，那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你要产生亏损，甚至是一个巨大的亏损的话，那你一人公司的话，他就有可能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这个是法律规定的，这个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呢，你也可以不承担责任，那就需要做到什么？做到你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你要这个就是公私分明。这个公，这个私就是私人的私，就是你股东的钱跟公司的钱要相互独立。啊，你要提供证据来证明。那么，这个所谓的证据，就是说，你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的话，你都要做编制，这个财务会计报告要进行审计。啊，比方说别人要起诉你，要你承担责任，你可以拿出审计报告来证明你是清白的。这样的话，那你依然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也就是说，虽然是一人公司，比方说我认缴的注册资本是100万，那我只需要在100万范围内承担责任。你告我300万，那对不起，我可以不承担。但是如果你证明不了，对不起。那你是需要对这个300万的债务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这是我讲的一人公司。还有第二种情况，它就视同一人公司，比方说夫妻俩开夫妻店，那么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夫妻俩就是丈夫占股51%啊，妻子占股49%啊。那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在已有的生效判决当中，他也可能会认为你这个是视同是这个一人公司，就是这个一个人就是家庭的财产。啊，他会被判定为家庭的财产，那就是让夫妻俩都要对这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呢，这个设置这个公司的时候的话，这个要考虑到这一人公司要考虑到这两方面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两个人以上的这个有限公司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两个人以上这个公司，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要首先要签好一纸协议，就是要限防止公司陷入僵局。那我们曾经遇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他这个是一个包子店啊，生意做得很好，要想扩张，那另外一个股东他就不愿意啊，因为他当时投入的资金也小，就是可能他投入个30万，每年分红都能分个60-70万，所以他不想这个增资扩股啊。他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增资扩股有可能他的这个股权被稀释，他未来拿不到这么多钱。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一旦扩张以后的话，万一还有亏损，他怎么办？所以就是说他就是不愿意。那另外一个股东他也没辙。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要解决，第一个要解决这个表决权、控制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要签好这个协议，比方说在哪些方面。你就应当要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有权收购你的股权。那如果有这种安排的话，那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好解决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一个环节就是来说一说这个租赁啊，创业者这个租房子，不管是这个租厂房、租整栋的商业楼、写字楼，还是租门面，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
0: 那么租赁房屋租赁合同的核心的风险主要有3类，一个是房屋合同的无效。第二个是房屋不具备业态的要求，第三个就是房屋的权利瑕疵。
1: 刚刚您也说到这个三类啊，合同无效、房屋不具备业态这个要求的条件，第三个就是房屋权利的租赁啊。我们先来说说关于这个合同无效的问题。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在每个城市啊，它因为这个小产权房，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建筑市场不规范。就有很多人把这个房子建起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产证什么都没有。那么这种房子从法律上来说，如果你签了房屋租赁合同，这个租赁合同是无效的啊。但是呢，你说我签个无效的房子，我只是经营一些没有资质要求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是要求有资质的，比方说这个你开餐饮啊，他肯定有要求啊，你要办一些许可啊，对不对？如果说那，我们把这个房子租下来，又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装修了以后，结果发现不能够经营，那是不是这个亏损很大？ 在我手上像这样的案件就遇到过两起，一起是开餐饮的，一起是开这个宾馆的。把这个宾馆装修好以后发现，哦，搞半天这个临街的房子是工业用房，它不是一个商业用房，根本就办不了这个住宿啊这方面登记的这个许可。所以呢，这个就是教训就比较惨痛了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不具备业态，这个很好理解。就我们现在在这个住宅楼下的这个门店，如果你要去开一个餐饮店，他都会要求啊，你对这个楼上的所有租户要签字同意，或者是绝大多数这个租户都要签字同意，那我才给你开这个餐饮店。那大家知道，那楼上的人肯定说有油烟，对这个健康不是太好啊，所以基本上就开不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我租这个东西，租这个，比方说我开教育机构的话，那他法律规定是要这个3层以下的，那你租到5楼或者是4楼以上，那可能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去办理一些这个经营登记的。那所以这个业态的要求也是很关键的，你要事先要有所了解。那么在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创业者，他租了一整栋这个商业楼，要这个去开酒店啊、洗浴啊、这个咖啡啊，就整套的这个都有。那么合同签订以后的话，发现这个交付条件啊、供电设施啊都无法满足这个经营需求，那这个就也会导致这个项目的停滞。那所以呢，这类问题说明就是在签租赁合同的时候，我们要把交付条件、基础设施这个条件等要明确的约定清楚，那不能够只约定面积和租金，到时候你发现开不了，那你说谁违约呢？那这个问题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1: 那陈律师，咱们在这个租赁的环节，创业者应该怎么做呢？
0: 在租赁这个环节，那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这个我的理解，首先就是说，我们要考虑这个房子，它这个是谁出租给你的？这一点很关键。我们经常遇到很多纠纷，就是说什么二房东跟二房东签的，跟三房东甚至四房东签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一旦这里面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你的风险很大。所以我的要求，第一个，你是要跟这个原就是房屋的产权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那如果说有中间环节的话，那至少房屋的产权人要有一个书面同意的这么一个证据。那我以前我亲身代理的一个案件，就是有几个人投资了200多万，在合肥的洛阳区开了一家足浴店，那么他就是从二房东手上租来的，就是一家酒店租来的。那么酒店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房屋的产权人，结果呢，他这个店经营1年不到的时间，这个酒店就因为欠这个产权人的房租，被产权人起诉到法院，判令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后来判决生效以后的话，产权人就来收房，这个时候双方产生矛盾。那这个几个人心想，我投了200多万，我现在本金的一半都没有收回来，你让我走肯定不可以。那后来这个官司他也很被动的很，那一审就判了，因为他强占这个房子不走，后来反而被这个产权人起诉，要承担100多万的这个损失。所以你想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创业者，你房屋的这个合同签的不好的话，你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这几个人后来找到我的时候，都说欲哭无泪啊，说我们这个就这点钱投了，还没想起来我们还背了这个200多万打水漂，以后的话我们还要承担额外承担100多万的债务。这是第一个这个我讲的案例。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有很多人租房子，就是说即便这个房子是你的，我也跟产权人签，那我还要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状况，那这个出租人他是否有多起被诉案件，这个也很关键。我们也遇到过，就是把这个房子进驻了装修了以后的话，法院来贴个封条，那你说我这个装修，我你能够要求他赔偿吗？你是可以起诉，你是可以拿到胜诉的判决，但是他已经就欠了很多债了，那已经都实现了被执行了，那这种情况他也是有的。所以呢，即便是产权人本人，那我们也到去打个铲调，看有没有抵押或者是保全的情况啊。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发现的这种情况的话，信誉不太好的话，那这个房子我们宁愿不租，这样我们也不能够去把合同签了，装修了，公司开了，然后事后这个发现有巨大的这个损失。所以呢，对创业者就是租房，我主要是提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1: 刚刚这个在这个陈主任也是说到了，在租赁的环节，创业者应该做到一些注意哪些事项啊？今天我们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正在创业或者是准备创业的这些朋友，请陈律师啊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的建议。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围绕创业的五个关键这个环节，选项目、选人、出资、股权设置、租赁。这个我们讲了这个法律风险和防范的措施，总的来看呢，就是创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核心就是一个字，先。那第一，干什么事要先想清，就是我建议呢，就是做自己熟悉的领域，或者是你的合作伙伴熟悉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创业者，就是他就是倒在了不熟悉这个领域的这个环节上面。那因为你不熟悉一个领域，这个里面的一些关门过节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你不把握好的话，往往亏就产生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合作协议先签好。我们常说亲兄弟明算账，就是我们合作的时候，不管是跟亲戚或者是好朋友合作，那都要签好合作协议。其实在今天我的分享当中有好几个案例，就是有同学之间也有朋友之间，那么这种合作最终是分道扬镳了。那不是说靠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一旦有了利益或者有巨大亏损的时候，人心都会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合作协议签好，这样我们可以自由的进自由的出。那避免呢，就是说这个万一有个纠纷呢，双方无法解决，那导致两败俱伤。第三个，租赁合同先审查。有很多人认为网上有太多的合同，我下载一个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有的合同就是网上它不解决你这个我刚才讲的小产权房问题，不解决业态的问题，也不解决你的这个租赁条件或者是租赁的硬性要求问题。那这些东西的话，你都要事先审查好这样把这里面存在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到，那这样才可以。当然今天我们分享呢，主要是一个普法的一个节目，就是在创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五个方面呢，都要做好法律的攻略。那这样的话，你的企业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的话，专业的问题，我还是建议大家呢，能够找专业的律师来去咨询，这样还是比较靠谱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啊，能够做客法治安徽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创业阶段的法律风险的防范。如果大家有这个创业阶段的法律问题，可以到安徽向贤律师事务所去咨询我们这个陈律师。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合肥市望江西路5155号汇景城市中心 C 座13楼 A 层，欢迎听众朋友们去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

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呢，叫做开学焦虑传染给了谁？其实也就是想跟我们爸爸妈妈说，马上开学了啊，不要孩子还没焦虑呢，咱们自己先焦虑了，一定要先稳住自己，再接住孩子。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

0: 和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各位家长朋友啊，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啊，不知道你家里会不会上演这样的场景哈、就是孩子的暑假作业摊在桌子上，可是只写了几行，哎呀，这个时候你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情绪稳定、温柔的爸爸或妈妈，然后呢，你用非常平静的声音啊，当然也是尽量平静的声音了，说：“哎呀，宝贝啊，你该写作业了。”可是孩子头都不抬，说等一会儿，然后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你再推开房门，他还坐在那儿，那橡皮都已经被抠出一个洞了。你终于忍不住了，说：“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明天就要开学了，你看看你就知道玩，这样下去怎么办？”孩子这个时候可能啪的一下啊，把笔摔了，烦死了！你除了会催，还会干什么？战争一触即发呀，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呢？哎。如果有啊，那我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哈，你不是在帮孩子收心，而是呢在把你自己的焦虑传染给了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哈，他们对开学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有紧张，但也有期待，能看到同学啦，能够换新书包啦，能够领到新书啦。哎，可能是他的期待，但是可能也会让他们有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可能就是家庭当中弥漫的一种焦虑的情绪。心理学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同步，就是孩子对情绪的感知能力是远超大人的想象的。比如说啊，你什么话都没说，但是你语气很急促，你反复念叨，或者眉头紧锁，你不断重复怎么办怎么办，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说哎没有提到跟孩子有关的，但是孩子的大脑就接受一个信号，哎呀，爸爸妈妈怎么这么紧张啊，如果说是跟开学有关，他就会觉得哎呀，这开学好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原本他只是有一点点的紧张，被你一放大就变成了非常恐惧。那么你认为你是在催促他，其实你是把你的焦虑的情绪啊传递给了孩子了。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就要去打破这个焦虑的这样一个链条，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觉察，我们给自己的焦虑贴个标签啊。当你又想催孩子的时候，停下来，在心里对自己说几句话：我现在感到很焦虑，这是我的焦虑，不是孩子的。我可以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他。啊，这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想要改变的话，必须得先练哈、不是听一听就行的。这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情绪的标注。心理学发现呢，当我们把情绪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时候，大脑当中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它的活动就会下降，负责理性的前额叶皮层就会重新上线。简单来说，就是当你说出焦虑的名字，焦虑的威力就减小了一半了。所以第一步就觉察，告诉自己我现在确实很焦虑，那

这个焦虑是我的，不是我孩子的。那第三就是，哎，我可以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我的孩子。啊，首先，我知道我怎么了。其次，我知道这不是孩子的。第三，我知道我怎么做是对孩子更好的。这是第一步，叫觉察。第二步叫什么呢？叫隔离。啊，当我觉得特别焦虑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冷静的一个区域，一个空间。尤其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发现快要爆炸了，那这个时候啊，不行了啊，你赶快离开现场，到阳台，到厨房，啊，甚至到厕所，到自己的房间，哎，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独处一下。这几分钟你可以深呼吸，你可以喝一杯凉水，因为凉水它是采用的叫物理降温的方法哈，让身体从战斗的模式切换到平静的模式。啊，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逃避啊，我们是在保护孩子不受到我们情绪的伤害。第一步觉察，第二步隔离，第三步转化。转化怎么做呢？就是把我们的焦虑啊翻译成行动。焦虑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对吧？焦虑是在未来嘛，你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你想到你就害怕，所以它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那么对抗恐惧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行动啊，就是行动。与其你坐在那儿焦虑，哎呀，孩子要开学啦，他如果跟不上怎么办呢？啊，你很害怕，那你就可以去做一做事情。做什么事儿呢？比如说啊，你觉得哎呦，这个假期他什么都没学，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列一张清单，比如说开学前我们要做哪些事儿，完成一项打个勾。啊，如果你怕孩子在家里这个假期，哎呀，作息特别没规律啊，每天早上起来都特别特别晚，这开学会不会迟到啊？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哎，把第二天要准备的东西跟孩子一起提前准备好，把闹钟可以多定几个，对吧？为什么？因为焦虑是模糊的，行动是具体的。当你开始行动了，你的焦虑就不会再去影响你了。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啊，就是你怎么样行动起来啊。我第一步是觉察我的情绪，第二步是我去隔离掉，第三个我转化用积极的行动啊去替代我的焦虑的想法。因为焦虑是模糊的，会放大你的恐惧，行动是具体的。真的当你去做发现，哎，好像也就那样啊。很多的烦恼或者说是很多的焦虑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嘛，对吧？你只要去做了，哎，焦虑就无处容身了。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示范。什么叫示范呢？因为有些孩子他真的在开学的时候他会紧张，他会不适应，那我们就用你的稳拖住孩子的慌啊。孩子开学之前他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比他还要慌张的家长，而是稳定的容器啊。我们说什么叫做稳定的容器呢？就是你有你的这个情绪啊，但是我不会被你的情绪卷走。哎，你慌了，但是我还在，我可以接住你。就是孩子有一些焦虑的情绪、烦躁的情绪，但我们不要受孩子的影响，我们稳稳的，就像一个大花瓶一样，孩子的焦虑就像水一样，我们就接住他。哎，你往里面倒吧，哎，把他拖住就行了。啊，孩子在慌张的时候，我们不要比孩子还慌啊！我们就告诉他，行，没事啊，我会给你兜底，哎，给孩子一种这样子的底气啊，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平静的陪伴代替反复唠叨，不要催促啊，不要那么急促的说一些话，我们就在旁边做自己的事儿，看看书，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是安静的。你就会给孩子也传递出一种安静的能量啊，因为你在那儿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哈，有些妈妈比孩子还要着急，哎呀，所以你看孩子跟你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就会变得烦躁，因为人是会互相无形的影响和感染的。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我平静的在那儿，因为你平静了，对方从你身上就会接收到平静的力量，他就会把你身上的平静的力量用在自己的身上啊。那我们还可以呢，用我注意到代替你怎么又在发呆，用你怎么又不写作业，哎，这就是评判哈。我们说我们要用什么？要用事实。我注意到你，哎，已经，哎，好像没有写作业哈。我看到有5分钟的时间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事实啊。那我们可以说，我注意到你好像有些累哈，你是不是要休息个10分钟啊？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写完了一题作业之后，已经抠了1分钟的橡皮，你看孩子就不会觉得你又冤枉。

0: 望我，是吧？因为这是事实。我们还可以用我们可以代替你必须，比如说你必须把这张卷子做完，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先做几道题，做完再休息一下。哎，你看这样子的话，孩子听起来就会舒服很多。另外呢，就是越是开学之前，越是不要慌，接纳孩子的慢啊，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开学综合征，它总是需要一个适应的，对吧？有些适应力不是那么强的孩子，他可能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那前两周的状态也并不代表他整个学期的状态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去恐慌，我们给孩子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哈。这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了哈，开学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对孩子更好呢？首先就是自己不要焦虑。那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当我觉得我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去觉察一下啊，告诉自己我现在确实很焦虑啊。那么我现在知道我的焦虑不是孩子影响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什么呢？哎，那我现在啊，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我的孩子，不然我就把我的焦虑也传递给我的孩子，对我的孩子并不好。第二呢，就隔离。哎呀，但是我现在真的要爆炸了，实在受不了了。那我们就冷静一下哈，我们喝一点凉水，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啊，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边都是可以的。第三步就是冷静下来了之后，哎，我们转化，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替代我们想象的恐惧。那么第四步就是示范，孩子真的很焦虑了，那我们就要稳，我们就像是一个容器一样，接住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是孩子有情绪，但你不会被他的情绪卷着走。孩子很慌，但是你稳稳的在那儿接住孩子。安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啊，你慢慢的平静的就待在那儿，孩子就会自然慢慢的也会变得比较的平静了。那么其实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哈，我比孩子还要焦虑啊。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是孩子开学影响的。哎，其实并不是哈，你的焦虑不是孩子的错。我们往往会说，一个人过度的情绪往往不是别人造成的，是你内心有个小黑点，也可以理解为你小的时候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啊，这就是你自己内在的啊。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人为什么面对一些事儿他也不慌也不乱呢？有些人面对一点点的事儿他也会慌会乱呢？这其实都是跟你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要稳得住，孩子就稳得住啊。你是孩子的情绪锚点，就是孩子是看你怎么做他会怎么做啊。所以我们不要做孩子的情绪炸弹。其实有的时候当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哈，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你可以不用做啊。我们经常会说，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做，因为你越多越错，对吧？就好我们会说，你方向不对你就努力白费，是吧？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北京啊，我应该是北上，可是我走了一条南下的路，我是不是越努力越离我的这个目的地越远呢？是吧？所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别做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啊，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也是希望呢，在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先稳住自己，再稳稳的拖住孩子。
1: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2: 就是爱宝贝，
3: 就是爱宝贝。
1: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 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3: 你真棒。
1: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7: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马上要开学了，交通安全很重要，我们要知危险会避险。首先得知道啊，我们在马路上行驶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其次我们知道怎么避开这些危险，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安全健康的迎接新的学期。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有趣的知识呢？那这个知识啊，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出行健康平安有很

内轮插开门杀鬼探头，一听啊，什么？是不是有点像动画片里的反派一样啊？听起来还有点可怕的感觉。但是他们就真实的存在哦，而且每年都会让一些小朋友会受伤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他们，来打败这些隐形的小怪兽。我们首先来认识头号的怪兽，叫盲蛆啊。什么叫盲蛆呢？盲就是哎看不见啊，就是看不见。啊，就是我看不见的区域，也就是司机坐在驾驶座上他看不到的地方。你可能会说，怎么可能呢？他的眼睛怎么会看不到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你想象自己是一辆大卡车，你现在站起来，你在高高的大卡车的驾驶座上，你往下看，你的脚底下，你是不是看不见？你的车头的正前方一小块的地面是不是也看不见？你的车尾巴的后面是不是也看不见？对吧？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站起来了，啊，然后你说你能看到你后面的是什么样的吗？可能如果有倒车镜，你只能看到那一小块，对吧？但是还会有更多的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就叫做盲区。一辆普通的小汽车，它周围是有四个盲区，而大货车、大公交车，它的盲区就更大了。它的车身周围两米之内啊，司机都可能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呢，就叫做盲区。还有一个呢，叫做内轮差。内轮，内就是里边，轮就是轮胎，差就是差距。比如说啊，大货车转弯的时候，它的前轮和后轮走的不是同一个轨迹，它的前轮转过去了，后轮可能就会往里面切一块。那么你们想想看，如果某个小朋友正好在那个切的那个位置啊，这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啦？对吧？有可能就会碰到了。所以公安部交管局的叔叔阿姨经常就会提醒你们说，遇到大型车辆转弯，一定要保持至少两米的安全距离，不要抢行，不要并行，也不要尾随。什么叫抢啊？哎呀，他来了，我要抢着先走。哎呀，你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危险。什么叫并行啊？你跟他并排，那你要知道他是庞然大物，他一个不小心拐弯什么的，给你就带来很大的伤害了。还有不要尾随，不要直接就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啊，也许他大货车上面一些东西容易散落啊，掉下来啊，啊，也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记住一句话，大车身边很危险，至少躲开两米远啊，一定要记住了，离它远远的。那我们认识了盲区啊，我们也说了每天走路的这个方式，马路哈。那么你们知道吗，教育部和公安部共同编写的中小学交通安全实问里也是明确的规定说，我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什么事儿呢？不要接打电话，不要看手机，不要听音频。为什么呢？因为你低头看手机的几秒钟可能就有危险啊，也许司机按喇叭你听不见，抬头的时候危险就在眼前了。所以这个时候过马路应该怎么做呢？一停，二看，三通过。一停，走到斑马线的前面就停下来。二看，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确认有没有车。三通过啊，我们就快速通过，不要跑，不要闹，不要再折返回来，也许这个红绿灯时间没那么长，对吧？还有几个不要，就是不要做低头族，不要玩手机，不要听耳机，不要把帽子戴上遮住了耳朵，还有不要突然猛跑或者中途折返还有呢，就是司机很害怕的一种叫做鬼探头，就是不要去翻这个。什么叫鬼探头啊？就是明明哎，他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怎么突然就折回来了？那么他可能来不及刹车啊。还有不要翻越护栏，护栏那边你看着近啊，其实非常的危险。还有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因为马路不是游乐场啊。不要使用滑行工具啊，什么在这个马路上什么滑板车呀、平衡车呀啊，也都是比较危险。万一没有控制住的话，那个车辆速度很快哈 那真的就是叫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对吧？还有呢，就是轮滑鞋也不要在大马路上用啊，他们没有路权，一旦你进入到车辆盲区，后果不堪设想的，知道了吗？啊，这是我们说走路啊。还有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坐车啊。
不管你们。

是坐爸爸的私家车，还是妈妈的电动车，还是校车、公交车啊，都是要注意的。私家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啊，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全员全程要系上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啊，不是只系一个前排。还有呢，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一定要坐后排的，因为副驾驶那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啊，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坐后排，并且使用啊适合你的年龄和身高的儿童安全座椅。另外呢，坐在车子里边不要把头和手伸到窗户外边，因为对面也可能会来车，或者路边会有树枝，会给你造成一些危害的。啊，另外也是提醒爸爸妈妈哈，千万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子里边，尤其是天气热啊，车内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这个致命的高度了。再来说一说坐公交车和校车吧，那一定要注意啦啊，排队候车不要插队，车辆停稳之后再上下车，坐稳扶好，不要在车厢里边追逐打闹，也不要往外面抛扔东西啊。那坐电动车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头盔啊，一定要戴头盔了啊。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坐车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危险，叫开门杀。什么叫开门杀？车子停下来，乘客开门下车的时候，他没有看，没有看后面有没有来车，门一打开，砰，一下子对面这个骑电动车的人或者行人撞上了，对吧？所以呢，这就叫开门杀，一定要注意啊。那怎么避免呢？记住两个字啊，叫右侧，从右侧车门下车。我们中国是靠右行驶的，右侧是安全的，而且用两段式开门法，先开一条小缝，观察一下，确认安全之后再完全打开啊，不要啪的一下就打开了啊。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右手开门的时候你再用左手，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你的身体会跟着转一下，对吧？转过来了，你的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车了啊。还有就是下车之后不要急着横穿马路啊，要观察一下车辆周围是否有车子来，避免从车头或车尾的盲区穿行。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公安部交管局还特别提醒，有三个地方是小朋友交通事故的高发地，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和避开。第一个，小区的出入口啊，现在有些小区是这个人车分流了哈，但是呢在一些这个车子进出口的那个地方，它也是容易直通大马路的哈，很多同学也会从那个地方走。那么你要记住了，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小心一点啊，车辆的进出，司机的视线可能会被一些木头啊、围墙啊挡住。如果你这个时候就在那个门口玩耍，或者突然冲出来，他来不及刹车的啊，所以不要在出入口玩。啊，进出小区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啊，要先观察一下有没有车，这是第一个，小区的出入口非常的危险啊。第二个，道路的路口啊，路口就是什么呢？就是十字路口嘛，它是车子容易交汇的地方啊，也是最容易发生碰撞的地方，所以呢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过斑马线的时候啊，这个小口诀，一停，二看，三通过，还有不要抢黄灯，不要闯红灯。还有什么地方呢？就是公路沿线，尤其是比如说在农村的啊，或者郊区的，哎，边上就是一些马路的啊，车子行驶的路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国省道、村镇道路啊，车速比较快。如果你在那玩耍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哈，来不及刹车就非常的危险，所以不要在公路上嬉戏打闹。结伴出行的时候不在道路上结伴穿行，然后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公路的时候，还是要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啊。最后就是要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啦，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小手拉大手啊，小朋友的安全离不开爸爸妈妈的示范，爸爸妈妈应该这样做啊，以身作则，自己不要闯红灯，不要酒驾，不要分心驾驶啊，骑这个电动车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和孩子都戴上头盔，
驾车接送的时候急停急走啊，这个地方一下子停了车容易造成拥堵，是吧？还有呢，就是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还有尽量的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说爸爸妈妈一定要带头守法哈，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小朋友都是看在眼里学在脚下的。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安全知识。第一呢，就是有四大怪兽啊。第一是盲区，尤其是大车周围，所以我们2米之内哈，要离它远远的。第二叫内轮差，大车转弯的时候，你看着好像离你还挺远的，可是它转的那个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哎，它就是往里边切了。如果你就在那个边上，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第三，开门杀。也提醒我们下车的时候，我们第一先打开一条缝观察一下，如果没有人了，我们再把门打开自己再下来，不要啪的一下啊，看都不看就直接推开了，那如果对面来了人的话啊，后面来了人的话一下就撞上去了啊。还有就是鬼探头啊，你不要突然从某一个什么这个斑马线跑出去或者围栏跑出去啊，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啊。那么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不要看手机，不要听耳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每一位同学呢都是家里的宝贝啊，你的安全可以说是牵动着全家人的幸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知道危险会避开危险的交通小卫士。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慢慢行，头盔戴，安全带，平安上学，平安回。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素。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作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是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星常于此作，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臣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行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素所作的家诫。王素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素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素作为二十二先贤之一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素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弟子规，上人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16点到17点，也就是下午4点到5点是首播时间，晚上7点半到8点半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啊。周末大家听到的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北京时间17:03，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到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29号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的。那今天28号，全省呢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29到31号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30号沿淮到沿江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六安和滁州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呢，今天起，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气温的方面啊，今明两天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会超过37度。30号之后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9月1号到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几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进入周六了，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星期天30号，全省阴天，沿淮淮北的大部分地区啊会有阵雨或雷雨，那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下周一31号，那淮河以北呢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中雨，局部大雨。9月1号开学日了，下周二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9月2号到3号，周三周四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多云。4号周五，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地区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了下周六5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到了下周末周日的时候啊，9月6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每日新鲜会，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算力网的事儿。我国 AI 呢，这日均词源的调用量2年增长超过1000倍，15-174万亿元算力网投资启幕，词源工厂与国产算力生态加速落地。
2: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
3: 我们的混元3正式版上线第一周，就比我们的上一代模型混元2增长了68倍的token 的调用量。聊天室的场景已经到了智能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各个核心业务线里边。
2: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4: 像去年下半年可能大家会希望每3个月迭代一次模型，那现在的话每次到6周发布一个新的模型，对算力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2: 为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
5: AI 智算中心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我们说井喷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也得益于最终的用户他给到的长期稳定的订单的承诺。
2: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词源工厂今年6月投入运行。词源工厂就像 AI 时代的发电厂， 通过算力生产磁源，服务 AI 应用。这家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磁源生产测试，并在八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产能持续提升。
6: 我们现在每天能处理5000亿次的这个 token 的数量，然后呢，目标呢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的这个 token， 折换成我们普通跟 AI 的问答的话呢，大概是2亿次左右。
2: 这家磁源工厂不仅可以为国产芯片在大规模推理场景下的性能优化提供数据与实战经验，还向全球开源了磁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
7: 发这个标准，希望呼吁全社会行业里边的生态伙伴跟我们一起来共建这个标准。那这样从这个行业起步开始阶段，它就是一个有标准的、有序良性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主体。
2: 与此同时，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工程也在近日获批。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人工智能企业纹身视频和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磁源出海。
8: 预计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投产，它其实能服务很多出海的企业，也包括一些海外的投资商和客户，包括海外模型愿意到广州来落地。
2: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重心从训练逐步转向推理，高端算力芯片供给仍然偏紧，市场需求旺盛，国产算力产业链也有望从产品验证走向批量交付。
8: 现在看到的真实情况就是我们的需求是可能我们的供给10倍以上，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在今年非常坚定地转向国产的生态和体系了。
9: 在今年尤其是明年能够有智算中心的这个建成的项目，他们会提前的来锁定你的这种智算资源。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国产的芯片已经爆单了，可能排期会排到1年之后。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10: 国家这个倡导其实就是至少传递了一个信号，它是个确定性的赛道，民间资本是很愿意进入的，但其实这还是一个技术门槛比较高的一个赛道。
2: 民间资本的布局已显现强劲势头。腾讯控股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资本开支升至527.8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增量部分主要流向数据中心、GPU 服务器与智算集群。
3: 对企业来说哈，也能参与到国家六端网的建设里边哈，也是我们能够抓住的一个很明确的机会。
2: 为了推动算力行业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强调，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11: 我觉得就是不要抱着短期获利或者是说这种资源变现的心态，而是要抱着就是推动产业长期进步、产业变

0: 闭环的心态，以中为始去打造和构建规划这些资源。
1: 业内人士表示，在东部算力负荷中心分布式的磁源工厂会快速落地，在国家大型算力枢纽附近，中型项目围绕互联网订单落地，而超大型项目则围绕新能源基地建设，呈现多层次发展态势。
2: 未来起码在15整个区间，对于测算中心，不管是 token 工厂还是中型的、超大型的以及吉瓦级的，都会是一个飞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机遇期跟窗口期。
3: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4: 继续每日新鲜会，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国管公积金新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啊，近期发布了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的公积金调整一致，首套房贷款的最高额度呢提升到了340万元。此外，通知呢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内容。那近期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多地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重要位置。此次国管公积金的新政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把公积金政策优化放在楼市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呢？我们来听报道。
5: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6: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5: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6: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5: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6: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 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5: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7: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5: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6: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3: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4: 今天全国最大规模的汽摩粮仓群首座9200吨汽摩仓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有限公司成功吹模，与以往传统粮仓建设不同，此次建设的6座第四代粮食汽摩仓标志着我国新型汽摩粮仓技术从试点验证迈向大规模区域化布局的新阶段。我们来听淮北台记者潘伟华、刘爽坤的报道。
8: 我是淮北台记者潘伟华。今天上午，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采用充气膜施工工艺建设气膜粮仓项目。短短不到一个小时，一座气膜仓便初步成型。据项目施工方介绍，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6座直径24米、装粮高度34.5米的气膜仓。单仓仓容9200吨，总仓容超过5.5万吨，相较于此前在长沙建设的5座试点仓，淮北项目在规模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中煤建设集团68公司气膜科技公司经理金峰，
9: 它是现在全中国最大的一个，无论是单仓还是整体仓群最大的一个气膜的储粮仓群。它单仓呢是9200吨，相当于呢6万人一年的口粮。整个仓群呢，5.5万吨呢，相当于36万人啊、一年的口粮。
8: 这气膜粮仓看着轻盈，实则穿了3层战甲，外层是防水防晒的 PVDF 高分子膜材，相当于一件冲锋衣，中间是强效隔热的聚氨酯发泡保温层， 导热系数极低，内层是承重万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如同给粮仓穿上了钢筋铠甲。正是这种独特的三明治式复合结构，带来了传统粮仓难以企及的储粮性能，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六倍以上，保温隔热性能约为传统浅圆仓的三倍，整体运行能耗预计可节约 30% 以上。此外，每座仓内将布设数百个温度传感器，配合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仓内平均粮温可常年稳定在15度以下，有效延缓粮食陈化，降低损耗。中煤建设集团68公司气膜科技公司经理金峰：
9: 技术更新之处呢，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外部的这个白色的气膜呀，我们进行了多层的这个输水，包括自清洁的一个涂层的一个革新，粮食的这个低温储存，二氧化碳气条的技术革新上，还有测温控型这一块呢，都进行了大概20多项的一个技术革新。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有极好的保温性能，还有气密性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相比于传统粮仓也是非常的优越的。
8: 根据计划，项目将在今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预计2027年下粮收购前达到装粮条件。作为皖北地区粮食收储和科技储粮的新标杆，淮北公司这六座气膜粮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粮食储备能力和智能化水平，为大国粮仓注入更多硬核科技力，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和好日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无为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什么？
15: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9: 爱是什么？
16: 爱 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17: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8: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这个夏天电影市场可真是热闹非凡啊，这个2026年的暑期档眼瞅着就要结束了，但是这个票房啊依然是热度不减，连续47天每天都突破1亿啊，这个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19亿啊，这个成绩真的是让人惊喜啊。而且这个其中呢，既有我们国产的这个功夫女足啊，这个一马当先冲到了23亿的票房，也有这个进口的大片啊，蜘蛛侠、崭新之日啊等等啊，都来添砖加瓦。然后超过120部的这个多题材的影片啊，让大家大饱眼福，真的是这个夏天。
1: 是啊，这个暑期档真的太精彩了，就是各种类型你想看什么都有，
2: 是吧？
1: 对，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2: 咱们第一个板块呢，先来聊一聊这个暑期档的票房成绩啊，这个是非常亮眼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咱们就来聊一聊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整体的票房表现到底有多厉害。
1: 今年这个暑期档真的是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你想从6月1号到8月31号，这中间总票房直接干到了120亿啊，比去年还要高。然后呢，连续40多天每天都在1亿以上，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气氛就被彻底点燃了。
2: 太夸张了这个数据，所以说这个电影市场真的是彻底的回暖了。
1: 没错，而且今年的这个观影人次也冲到了将近3亿，然后呢，放映场次也超过了3450万场，都是创了新高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平均票价还降到了35块钱左右，就是大家都能够走进电影院，所以这个市场的活力真的是回来了。
2: 今年这个暑期档都有哪些电影是属于现象级的爆款？
1: 说到这个现象级爆款，那就不得不提这个《功夫女足》啊。这个是直接冲到了26亿票房，然后呢，这个是周星驰的这个暌违多年的一个作品啊，又是一个女足题材，又是一个功夫题材，非常的燃。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啊，这个也很厉害，它是一个重塑八仙的故事，但是它的这个画风又是这种青绿山水，非常的有创意，口碑也非常的好，也冲到了18亿票房。
2: 这两部电影确实是都非常的让人惊喜。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个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温情的一个影片，它也是在短短的10几天的时间就冲到了15亿票房，而且它的这个评分也非常的高。还有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是一个讲乔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它也很厉害，它是一个亲情和这个家国情怀的一个交织的一个影片，它也冲到了20亿票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这个是一个进口片，它也有15亿票房。所以就是你看这些电影就类型非常的丰富啊，就是大家都各有各的看点。
2: 哎，那今年这个暑期档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说有什么亮点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说哪一个单一的大片在撑场，就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机会。比如说这个现实题材的有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然后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也有这个动画的有这个《八仙》，还有这个《大唐妖探》啊，还有这个甚至这个进口片也有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还有这个《奥德赛》啊，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就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可能就是靠一两个爆款。
2: 确实好像每一个类型都有爆款出来。

0: 这些国产片在题材的选择和叙事的方法上面都有哪些新的突破？
1: 今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国产片的这个选材啊，就特别的贴地气，然后呢也非常的敢于创新。你比如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就是用一个在中东的一个战乱的背景下的一个小小的中餐馆来讲和平和善意。这个功夫女足，它是用一个喜剧加上功夫再加上女性成长三条线来交织出一个热血的故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它是用乔批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来讲亲情和坚守。这个八仙，它是把这个传统的神话变成了一个有当代气息的一个冒险的故事。
0: 听起来确实每个电影都很有特点。
1: 对，这些都是就是他们都是用一些很平凡的人物和一些很日常的细节来把这个个体的命运和时代的变化勾连起来了，然后也用这种小人物大时代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很熟悉的生活的影子，也感受到了那种情感的厚度和这个文化的温度。对，就是中国故事的表达其实变得更丰富了，也更有力量了。
0: 哎，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的这些国产电影在文化的表达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觉得今年的这些电影就是真的是把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最温柔最有力量的那些部分细细地揉进了故事里面。就比如说那个《欢迎来龙餐馆》，它里面就是用一顿热饭，用一个小家的这种守护，去展现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坚韧和善良。然后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它是用一封家书串起了几代人的这种亲情的传承和对这个家族的责任。这个八仙，它更是把我们的这种神话故事变成了一个就是当代的人也可以产生共鸣的一种精神的符号，就它让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那些很重情守义的这些东西其实一直都在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0: 哎，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的国产片为什么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情感共鸣？
1: 其实我觉得这些电影它就是讲了一些很平凡的人在逆境当中依然咬牙生活的这种故事，然后就跟我们很多人的真实的经历就产生了共振。再加上现在的观众其实也变得更成熟了，大家也更愿意去为这种有口碑的有这种情感温度的电影去买单。
0: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对，就是这些电影让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生活场景，然后感受到了那种文化归属。再加上主创们也在努力地用新的技术去讲好这些中国故事，也让我们的这个国产片的影响力也拓展到了海外，也让我们的文化自信变得更具体了。
0: 哎，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电影市场的新趋势了啊，就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电影和旅游这两个产业是如何深度联动的？对，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融合的现象？
1: 这个暑期档就是电影和文旅简直就是形影不离了，就大家就是出现了这种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对，比如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的这个取景地青岛的东方影都，还有这个石嘴山市的这个工业小镇，就一下子成为了新的热门打卡地。然后这个景区的搜索量暴涨2到5倍，住宿啊、本地美食啊，就全都火起来了。
0: 哎，那这些取景地的热度真的是被电影彻底激活了。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像这个八仙也带火了这个蓬莱阁啊，还有这个永乐宫啊，这些地方。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让这个乔批文化体验区啊成为了一个研学的热门，全国都在办这种形影中国的这种融媒的活动。这个电影票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串联起观影、吃饭、逛景区、买文创的一个通票，整个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3100亿。对，而且这个优质的 IP 还可以让这个热度持续半年甚至一年。
0: 对，
1: 就这个影旅融合真的是给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0: 那你觉得就是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国产电影在出海这件事情上面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1: 这个暑假就是有很多国产大片都纷纷的进军海外嘛，那比如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它在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拿下了华语片的票房冠军，然后它的这个票房是超过了1亿元。这个八仙也是啊，它在八月中旬登陆了北美和大洋洲，也都冲到了同期上映的华语片的第一名。
0: 这些成绩确实很让人振奋。
1: 不光是动画

0: 和这种亲情题材的这个功夫女足，和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也都是靠这种女性的拼搏呀，和这种美食啊、反战啊，这种跨文化的主题，吸引了很多海外的观众。然后国产片的这个海外票房已经超过了4.5亿元，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这个故事的表达也越来越全球化，包括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分工啊，也越来越体系化。 区域的协作也越来越明显，就是已经逐步的形成了这种持续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你觉得就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电影行业有哪些新的变化是真正推动了产业升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影院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了，就很多影院它不再只是放电影，它还会有这种主题展览，然后还有这种互动的体验区，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玩这种虚拟现实的游戏，就你整个的这个非票房的收入大幅的提升啊，有的地方已经占到了三成。哦，就感觉电影院真的变成了一个综合的娱乐空间。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AI和这个高清晰的这种技术的应用，也让这个电影的制作和这个观众的体验都上了一个台阶。这个跟着电影去旅行的这种新模式，也让这个文旅和电影互相促进。这个政策也在持续的推动这个票根经济啊和这个影旅融合。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也会越来越完善，那中国电影的这个竞争力也会明显的增强。
1: 对，哇，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暑期档的精彩的表现，然后也看到了国产电影在题材上面的创新，在文化上面的表达，包括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在出海方面的一些亮眼的成绩。对，所以真的是让人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杰森·斯坦森带来的这个硬核复仇电影《怒之杀》。这个电影呢已经开始预售了，然后定档在9月4号全国上映。
2: 对，这个电影就是讲杰森·斯坦森演的这个保镖啊，他被冤枉了之后呢，他就登船复仇，就这个动作场面啊什么的看着特别过瘾。咱们一起来聊聊吧。
1: 咱们第一个大块啊，就是这个影片的背景和情节。
2: 嗯，
1: 对，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怒之杀它的这个故事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这个故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展开的。
2: 就是这个电影的开头啊，就是在泰国的曼谷。
1: 嗯，
2: 然后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曾经是特种兵，后来做了这个富豪的贴身保镖。
1: 嗯，
2: 他这个老板呢是一个航运业的大佬、
1: 哦、
2: 他刚刚把自己的公司卖掉准备退休，在这个告别的聚会上面，他还特别的感谢了这个主人公，把他当成家人一样。
1: 哦，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啊。
2: 不错，没错。然后就在当天晚上，这个老板就被人伏击了，在车里面被枪杀了。这个主人公呢就被栽赃成了这个凶手。
1: 嗯哼，
2: 整个城市都在通缉他，他一下子就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被追捕的人、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导火索。
1: 对，然后就是这个主人公他为什么他不惜一切代价要登上那艘远洋货轮，
2: 就是他因为他自己是被陷害的，他要查出真相，然后他就通过自己的老关系查到说有一个枪手是跟这个货轮 KMG 阿尔特弥斯号有关，他就非常的确定，就是说这个线索一定在这个船上，他就决定要自己上去亲手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为自己洗清冤屈，同时也要查出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的这个老板，他要为他的老板报仇。
1: 就是他登上了这个货轮之后，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货轮上面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货轮，但其实它其实是一个掩盖人口贩卖的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然后这个船长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一个人口贩子。
1: 哦，所以他就是说，等于说一脚踏进了一个更大的漩涡。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2: 然后他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复仇就变成了要在这个公海上面跟这些非常凶恶的歹徒进行生死的较量，他不光要为自己洗清冤屈，他还要拯救这些无辜的人，让这个真相大白于天下。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特色的亮点。
2: 嗯，
1: 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这个怒之杀，它在这个动作场面的设计上面有什么特别让人过目难忘的地方？
2: 这个片子最大的看点就是它把所有的动作戏都集中在了一个封闭的这个远洋货轮上面，
1: 嗯，
2: 然后空间又很局促，所以他这个打斗啊、枪战啊都特别的近身，就特别的有压迫感。导演就是用这种有限的空间，不断的在给你制造这种紧张的气氛，让你好像几乎都喘不过气儿来。
1: 听起来像是就是全程都在绷紧你的那根神经啊。
2: 没错，没错。而且他这个导演就是摒弃了那种很花哨的东西啊，他就是用这种非常真实的拳拳到肉的这种镜头的剪辑和这种音效，让你真的是每一拳每一刀你都好像能感同身受那种痛感和那种力量感。
1: 对，
2: 然后再加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种多余的慢动作呀、和这种特效的加持，
1: 嗯，
2: 所以他这个就是特别的生猛直接。
1: 对，
2: 就特别过瘾。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在人物的设定和这个叙事的节奏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嗯，人物上面就是主角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沉默寡言但是又极度冷静的一个反英雄。
1: 嗯，
2: 他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内心挣扎呀什么的，他就是认准了目标就直接开干。
1: 对，
2: 然后这个暴力的复仇是他唯一的语言。
1: 感觉这种设定就会让这个节奏特别的紧凑。
2: 完全没错，就是他这个电影就是摒弃了那种传统的这种铺垫啊，然后情感的渲染啊什么的，他就是直接就是上来刺激你。
1: 嗯，
2: 对，刺激你九十多分钟几乎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1: 嗯，
2: 对，所以他这个人物的动机啊，人物的冲突啊都非常的直接，就是让你一直处于这种高度的紧张和兴奋当中。
1: 对，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它的这种 R 级的这个标签，它到底给观众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体验？
2: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暴力啊和这个粗口啊都没有做任何的删减。
1: 嗯，
2: 就是它把这个写实的这个动作做到了极致。
1: 嗯，
2: 所以你在大银幕上面看到的就是血浆横飞，然后这个骨头碎裂的声音都特别的刺耳，
1: 听着就挺 挺让一些观众热血沸腾的。
2: 对，这就是他的定位，就是给那些成年的动作影迷，就是喜欢这种硬核的然后有宣泄感的这种片子的人，在这个片子里面你不会看到任何的这种情感的矫情啊，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这种叙事，就是让你一次过足这个暴力美学的瘾。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的评价和期待吧。就是说这个《怒之杀》它在提前点映了之后，或者说在试映了之后，影评界的主流的声音是怎么看的？
2: 其实这个片子的评价是挺分化的，就有的人给它打很低的分，就觉得它完全是一个套路，就这个复仇的套路已经被玩烂了，然后整个故事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产品，人物什么的都很刻板，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
1: 看来确实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啊。
2: 但也有影评是给他好评的，就觉得他的动作戏是近几年同类里面最扎实的。
1: 嗯，
2: 就他的每一场打戏都特别的讲究这个枪械的细节和这个场面的调度，然后这个最后一幕的这个大对决是被夸爆了。
1: 嗯，
2: 就是只是大家都觉得他的剧情和人物的深度确实是弱了一点。
1: 嗯，
2: 对，就整体他是一个很合格的一个动作爽片，但是你不要指望他有太多新意。
1: 哎，那为什么这个电影在观众和影评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
2: 其实这个就是跟大家的预期有关。
1: 嗯，
2: 就喜欢的人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无脑爽片来看。
1: 嗯，
2: 那他就觉得这个动作戏够劲，然后这个节奏够紧凑，他就很满足，他根本就不 care 你这个剧情有没有什么漏洞。
1: 所以就是说这个硬核动作就是粉丝的一个最大的看点。
2: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对于那些想要看剧情的，想要看这个反派有深度的，或者说想要看这个女性角色有更多突破的，那他们就觉得失望了。
1: 嗯，
2: 对，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胃口。
1: 嗯，
2: 它就是一个主打刺激的一个类型片。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票房上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2: 嗯，这个其实很难讲，因为它这个点映的口碑就是比较分化，然后再加上这个提前泄露也带走了一批观众，再加上它这个跟那个经典的重剪版是同一天上映，所以它这个预售其实就很一般。
1: 嗯，
2: 对，首周末可能很难有一个大的爆发。
1: 那它之后还能有什么机会翻身吗？
2: 就看后续口碑会不会有一个逆袭吧。
1: 嗯，
2: 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种电影它的核心观众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线上看片。
1: 嗯，
2: 那它的这个票房的天花板其实是挺明显的。
1: 对，
2: 最终它可能就会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个流媒体的表现来决定它的这个总体的收益是怎么样的。
1: 对，反正就是这个电影，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动作片的粉丝，你就喜欢这种杰森斯坦森这种硬碰硬的这种风格，
2: 嗯，
1: 那你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应该是不会失望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剧情啊或者对这个角色的深度有要求的，
2: 嗯，
1: 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预期了。
2: 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8月2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一架从延安来的飞机在跑道上缓缓停住，舱门打开，身穿粗布中山装的毛泽东同志慢慢走下舷梯。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赴渝同国民党谈判，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民主人士称颂，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抗日战争胜利后，历经14年艰苦抗战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民主呼声高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假和平真内战的态度，时刻准备军事进攻。事关国家大计，幸勿令驾，身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为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蒋介石连发3封电报邀约赴渝，是评论家眼中的鸿门宴，陈述毕方意见，兹为团结大计，即愿与先生会见。毛泽东同志复信蒋介石，准备随即赴渝，并在机场发表讲话，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当时大公报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双方就国共两党关系、国内和平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开展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主动会见各界人士，就和平建国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而国民党当局却加紧调动部队，对解放区发起军事进攻，以此向中共代表团施压。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加强了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地位。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中国共产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地应对了重庆谈判的重大挑战，有力地领导和指挥了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和平建国方案，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与曙光。而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和后续的停战协定、政协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尽管成果被毁，但世界通过重庆谈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的重大努力，进一步看清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8到30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亳州多云，23到30度。宿州和淮北明天呢都是阴天，23到33度。阜阳阴转多云，23到32度。蚌埠多云，26到33度。淮南多云转阴，25到32度。六安阴转小雨，26到32度。滁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马鞍山、铜陵、芜湖明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是26到28度，最高温度33到34度。安庆、池州明天呢都是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宣城多云，26到34度。黄山阴转小雨，27到36度。
1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0: 今日锦囊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张面值100的人民币，因为 编号的后几位是5个8，能够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那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些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的人民币，甚至呢还有包装成礼物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啊贴出自己手上的人民币，询问说：“哎，真的这么值钱吗？我的这张能卖吗？”先别着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目前呢，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五套人民币，这是日常这个交易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的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的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又在哪儿呢？
12: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13: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12: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14: 5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12: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15: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12: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16: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5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12: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 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两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17: 收回来就在这号，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12: 东西描写是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16: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流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三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18: 对于已经持有 BOSS 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0: 北京时间18:15，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九月开学的事儿啊。有四所书解高校啊，是雄安校区呢，冲刺明年九月开学。那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书解重点工程，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还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明确将在明年的九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呢？我们来听报道。
19: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2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

0: 训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2: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3: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5: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6: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6: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

0: 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3: 现在呢，已经入秋了，这初伏还有入秋交织的时间段，养生呢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重点关注？我们来听一听。
4: 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5: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升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4: 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初秋不必过早穿上厚衣服，适度感受微凉，可以帮助身体适应气温回落，利于阳气收敛。对于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胃肠道、风湿关节基础病的人群，不能盲目动一动。
5: 特殊人群要根据体感及时增添衣物，重点保护好颈肩、胸腹、足部等阳气汇聚之处。夜晚睡觉务必盖好薄被，护好肚子，尽量避开冷水冷饮，减少寒凉刺激，守护好自身阳气。
4: 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
5: 改善秋乏，推荐坚持子午觉习惯，每日11:00-13:00之间小憩15-20分钟，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神脑，有效改善初秋疲惫状态。
3: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帮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

0: 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 两国交往

0: 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剪纸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

0: 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

0: 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在百花齐放的华语乐坛史上，曾经诞生过许多影响了几代人的经典演唱组合，他们用默契的配合，动人的声音，为华语歌坛留下一首首经典之作。五月天演唱的《突然好想你》是很多歌迷喜爱的歌曲，歌曲将最美的爱情和最痛的回忆表达得淋漓尽致。

青春美少女组合可以说是国内的第一个少女组合，曾火遍大江南北。他们成立于1996年，先后经历了四代成员，参加过6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出版过多张唱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演唱的代表作《快乐宝贝》。

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的小虎队，当年就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逍遥游》和《爱》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海风

成立于2002年的菲尔乐团，凭着一股不肯松懈的冲劲儿，在歌坛开辟出一条大气、华丽、飘渺和励志的音乐道路。现在我们听到的《我们的爱》是他们首张专辑中最具亲和力、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歌曲。

成立于2004年中国内地摇滚乐队 GALA， 也许你没有听说过，但是他们演唱的《追梦赤子心》你一定会哼唱几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励志经典，曾被多部电视剧收录为插曲。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呢，叫做开学焦虑传染给了谁？其实也就是想跟我们爸爸妈妈说，马上开学了啊，不要孩子还没焦虑呢，咱们自己先焦虑了，一定要先稳住自己，再接住孩子。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各位家长朋友啊，孩子马上就要。

不住了，说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明天就要开学了，你看看你就知道玩，这样下去怎么办。孩子这个时候可能啪的一下啊，把笔摔了，烦死了，你除了会催还会干什么。战争一触即发呀，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呢？哎，如果有啊，那我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哈，你不是在帮孩子收心，而是呢再把你自己的焦虑传染给了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哈，他们对开学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有紧张但也有期待，能看到同学啦，能够换新书包啦，能够领到新书啦，哎，可能是他的期待。但是可能也会让他们有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可能就是家庭当中弥漫的一种焦虑的情绪。心理学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同步，就是孩子对情绪的感知能力是远超大人的想象的。比如说啊，你什么话都没说，但是你语气很急促，你反复念叨，或者眉头紧锁，你不断重复怎么办怎么办。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说哎没有提到跟孩子有关的，但是孩子的大脑就接受一个信号，哎呀，爸爸妈妈怎么这么紧张啊？啊，如果说是跟开学有关，他就会觉得，哎呀，这开学好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原本他只是有一点点的紧张，被你一放大，就变成了非常恐惧。那么你认为你是在催促他，其实你是把你的焦虑的情绪啊，传递给了孩子了。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就要去打破这个焦虑的啊，这样一个链条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觉察，我们给自己的焦虑贴个标签啊。当你又想催孩子的时候，停下来，在心里对自己说几句话：我现在感到很焦虑，这是我的焦虑，不是孩子的。我可以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他。啊，这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想要改变的话，必须得先练哈、啊，不是听一听就行的。这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情绪的标注。心理学发现呢，当我们把情绪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时候，大脑当中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它的活动就会下降，负责理性的前额叶皮层就会重新上线。简单来说，就是当你说出焦虑的名字，焦虑的威力就减小了一半了。所以第一步就觉察，告诉自己我现在确实很焦虑，那这个焦虑是我的，不是我孩子的。那第三就是，哎，我可以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我的孩子啊。首先我知道我怎么了，其次我知道这不是孩子的，第三我知道我怎么做是对孩子更好的。这是第一步叫觉察。第二步叫什么呢？叫隔离啊。当我觉得特别焦虑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冷静的一个区域，一个空间。尤其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发现快要爆炸了，那这个时候啊，不行了啊，你赶快离开现场，到阳台，到厨房啊，甚至到厕所，到自己的房间，哎，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独处一下。这几分钟你可以深呼吸，你可以喝一杯凉水，因为凉水它是采用的叫物理降温的方法哈、啊，让身体从战斗的模式切换到平静的模式啊。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逃避啊，我们是在保护孩子不受到我们情绪的伤害。第一步觉察，第二步隔离，第三步转化。转化怎么做呢？就是把我们的焦虑啊翻译成行动。焦虑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对吧？焦虑是在未来嘛，你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你想到你就害怕，所以它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那么对抗恐惧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行动啊、嗯，就是行动。与其你坐在那儿焦虑，哎呀，孩子要开学啦，他如果跟不上怎么办呢？你很害怕，那你就可以去做一做事情。做什么事儿呢？比如说啊，你觉得哎呦，这个假期他什么都没学，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列一张清单，比如说开学前我们要做哪些事儿，完成一项打个勾。啊，如果你怕孩子在家里这个假期，哎呀，作息特别没规律啊，每天早上起来都特别特别晚，这开学会不会迟到啊？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哎，把第二天要准备的东西跟孩子一起提前准备好，把闹钟可以多定几个，对吧？为什么？因为焦虑是模糊的，行动是具体的。当你开始行动了，你的焦虑就不会再去影响你了。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啊，就是你怎么样行动起来啊。我第一步是觉察我的情绪，第二步是我去隔离掉，第三个我转化，用积极的行动
去

0: 替代我的焦虑的想法，因为焦虑是模糊的，会放大你的恐惧，行动是具体的，真的当你去做发现，哎，好像也就那样啊。很多的烦恼或者说是很多的焦虑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嘛，对吧？你只要去做了，哎，焦虑就无处容身了。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示范。什么叫示范呢？因为有些孩子他真的在开学的时候他会紧张，他会不适应，那我们就用你的稳拖住孩子的慌啊。孩子开学之前他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比他还要慌张的家长，而是稳定的容器啊。我们说什么叫做稳定的容器呢？就是你有你的这个情绪啊，但是我不会被你的情绪卷走。哎，你慌了，但是我还在，我可以接住你。就是孩子有一些焦虑的情绪、烦躁的情绪，但我们不要受孩子的影响，我们稳稳的，就像一个大花瓶一样，孩子的焦虑就像水一样，我们就接住他。哎，你往里面倒吧，哎，把他拖住就行了。啊，孩子在慌张的时候，我们不要比孩子还慌啊，我们就告诉他，行，没事啊，我会给你兜底。哎，给孩子一种这样子的底气啊，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平静的陪伴代替反复唠叨，不要催促啊，不要那么急促的说一些话，我们就在旁边做自己的事儿，看看书，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是安静的，你就会给孩子也传递出一种安静的能量啊，因为你在那儿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哈，有些妈妈比孩子还要着急，哎呀，所以你看孩子跟你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就会变得烦躁，因为人是会互相无形的影响和感染的。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我平静的在那儿，因为你平静了，对方从你身上就会接收到平静的力量，他就会把你身上的平静的力量用在自己的身上啊。那我们还可以呢，用我注意到代替你怎么又在发呆，用你怎么又不写作业。哎，这就是评判哈。我们说我们要用什么？要用事实。我注意到你，哎，已经，哎，好像没有写作业哈。我看到有5分钟的时间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事实啊。那我们可以说，我注意到你好像有些累哈，你是不是要休息个10分钟啊？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写完了一题作业之后，已经抠了1分钟的橡皮。你看，孩子就不会觉得你又冤枉我，是吧？因为这是事实。我们还可以用我们可以代替你必须，比如说你必须把这张卷子做完，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先做几道题，做完再休息一下。哎，你看这样子的话，孩子听起来就会舒服很多。另外呢，就是越是开学之前，越是不要慌，接纳孩子的慢啊，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开学综合征，它总是需要一个适应的，对吧？有些适应力不是那么强的孩子，他可能需要1到2周的时间。那前2周的状态也并不代表他整个学期的状态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去恐慌，我们给孩子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哈。这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了哈，开学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对孩子更好呢？首先就是自己不要焦虑。那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当我觉得我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去觉察一下啊，告诉自己我现在确实很焦虑啊。那么我现在知道我的焦虑不是孩子影响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什么呢？哎，那我现在啊，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我的孩子，不然我就把我的焦虑也传递给我的孩子，对我的孩子并不好。第二呢，就隔离。哎呀，但是我现在真的要爆炸了，实在受不了了。那我们就冷静一下哈，我们喝一点凉水，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啊，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边都是可以的。第三步就是冷静下来了之后，哎，我们转化，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替代我们想象的恐惧。那么第四步就是示范，孩子真的很焦虑了，那我们就要稳，我们就像是一个容器一样，接住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是孩子有情绪，但你不会被他的情绪卷着走，孩子很慌，但是你稳稳的在那儿接住孩子，安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啊，你慢慢的平静的就待在那儿，孩子就会自然慢慢的也会变得比较的平静了。那么其实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哈，我比孩子还要焦虑啊。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是孩子开学影响的。哎，其实并不是哈，你的焦虑不是孩子的错。我们往往会说，一个人过度的情绪往往不是别人造成的，是你内心有个小黑点，也可以理解为你小的时候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啊，这就是你自己内在的啊，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人为什么面对一些事儿他也不慌也不乱呢？有些人面对一点点的事儿他也会慌会乱呢？这其实都是跟你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要稳得住，孩子就稳得住。你是孩子的情绪锚点，就是孩子是看你怎么做他会怎么做啊，所以我们不要做孩子的情绪炸弹。其实有的时候当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哈，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你可以不用做啊。我们经常会说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做，因为你越多越错，对吧？就好我们会说你方向不对你就努力白费，是吧？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北京啊，我应该是北上，可是我走了一条南下的路，我是不是越努力越离我的这个目的地越远呢？是吧？所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别做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啊，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也是希望呢在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先稳住自己，再稳稳地拖住孩子。
1: 我最能吃，
2: 我最聪明，
3: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4: 就是爱宝贝，
5: 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1: 你真棒。
6: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 都有我们同行。

0: 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马上要开学了，交通安全很重要，我们要知危险会避险。首先得知道啊，我们在马路上行驶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其次我们知道怎么避开这些危险，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安全健康的迎接新的学期。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有趣的知识呢？那这个知识啊，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出行健康平安有很重要的关系哈。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交通安全的话题，因为要开学了，不知道有一些同学你上学的时候是走哪条路啊，是爸爸开车送你，还是妈妈骑车带你呀？还是你自己走路或者坐校车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哈，我们都会和马路打交道。马路呢，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但是对于各位同学来说，它其实藏着很多隐形怪兽。这些怪兽的名字呢，叫做盲区、内轮差、开门杀、鬼探头。一听什么，是不是有点像动画片里的反派一样啊？听起来还有点可怕的感觉。但是他们就真实的存在哦，而且每年都会让一些小朋友会受伤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他们，来打败这些隐形的小怪兽。我们首先来认识头号的怪兽，叫盲区啊。什么叫盲区呢？盲就是看不见啊，就是看不见。就是我看不见的区域，也就是司机坐在驾驶座上他看不到的地方。你可能会说，怎么可能呢？他的眼睛怎么会看不到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你想象自己是一辆大卡车，你现在站起来，你在高高的大卡车的驾驶座上，你往下看，你的脚底下，你是不是看不见？你的车头的正前方一小块的地面是不是也看不见？你的车尾巴的后面是不是也看不见？对吧？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站起来了啊，然后你说你能看到你后面的是什么样的吗？可能如果有倒车镜，你只能看到那一小块，对吧？但是还会有更多的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就叫做盲区。一辆普通的小汽车，它周围是有四个盲区，而大货车、大公交车，它的盲区就更大了。它的车身周围2米之内啊，司机都可能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呢，就叫做盲区。还有一个呢，叫做内轮差。内轮，内就是里边，轮就是轮胎，差就是差距。比如说啊，大货车转弯的时候，它的前轮和后轮走的不是同一个轨迹，它的前轮转过去了，后轮可能就会往里面切一块。那么你们想想看，如果某个小朋友正好在那个切的那个位置啊，这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啦？对吧？有可能就会碰到了。所以公安部交管局的叔叔阿姨经常就会提醒你们说，遇到大型车辆转弯，一定要保持至少2米的安全距离，不要抢行，不要并行，也不要尾随。什么叫抢啊？ 哎呀，他来了，我要抢着先走。哎呀，你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危险。什么叫并行啊？你跟他并排，那你要知道他是庞然大物，他一个不小心拐弯什么的，给你就带来很大的伤害了。还有，不要尾随，不要直接就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啊。也许他大货车上面一些东西容易散落啊，掉下来呀、啊，啊，也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记住一句话，大车身边很危险，至少躲开2米远。啊，一定要记住了，离他远远的。那我们认识了盲区啊，我们也说了每天走路的这个方式，马路哈。那么你们知道吗？教育部和公安部共同编写的中小学交通安全实问里也是明确的规定说，我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什么事儿呢？不要接打电话，不要看手机，不要听音频。为什么呢？因为你低头看手机的几秒钟可能就有危险啊！也许司机按喇叭你听不见，抬头的时候危险就在眼前了。所以这个时候过马路应该怎么做呢？一停，二看，三通过。一停，走到斑马线的前面就停下来。二看，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确认有没有车。三通过啊，我们就快速通过，不要跑，不要闹，不要再折返回来。也许这个红绿灯时间没那么长，对吧？还有几个不要，就是不要做低头族，不要玩手机，不要听耳机，不要把帽子戴上遮住了耳朵，还有不要突然猛跑或者中途折返。还有呢，就是司机很害怕的一种叫做鬼探头，就是不要去翻这个。什么叫鬼探头啊？就是明明哎，他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怎么突然就折回来了？那么他可能来不及刹车啊。还有不要翻越护栏，护栏那边你看着近啊，其实非常的危险。还有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因为马路不是游乐场啊。不要使用滑行工具啊，什么在这个马路上什么滑板车呀、平衡车呀啊，也都是比较危险。万一没有控制住的话，那个车辆速度很快哈 那真的就是叫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对吧？还有呢，就是轮滑鞋也不要在大马路上用啊，他们没有路权，一旦你进入到车辆盲区，后果不堪设想的，知道了吗？啊，这是我们说走路啊。还有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坐车啊。不管你们是坐爸爸的私家车，还是妈妈的电动车，还是校车、公交车啊，都是要注意的。私家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啊，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全员全程要系上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啊，不是只系一个前排。还有呢，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一定要坐后排的，因为副驾驶那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啊，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坐后排，并且使用啊适合你的年龄和身高的儿童安全座椅。另外呢，坐在车子里边不要把头和手伸到窗户外边，因为对面也可能会来车，或者路边会有树枝，会给你造成一些危害的啊。另外也是提醒爸爸妈妈哈，千万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子里边，尤其是天气热啊，车内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这个致命的高度了。再来说一说坐公交车和校车吧，那一定要注意啦啊，排队候车，不要插队，车辆停稳之后再上下车，坐稳扶好，不要在车厢里边追逐打闹，也不要往外面抛扔东西啊。那坐电动车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头盔啊，一定要戴头盔了啊。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坐车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危险，叫开门杀。什么叫开门杀？车子停下来，乘客开门下车的时候，他没有看，没有看后面有没有来车，门一打开，砰，一下子对面这个骑电动车的人或者行人撞上了，对吧？所以呢，这就叫开门杀，一定要注意啊。那怎么避免呢？记住两个字啊，叫右侧，从右侧车门下车。我们中国是靠右行驶的，右侧是安全的，而且用两段式开门法，先开一条小缝，观察一下，确认安全之后再完全打开啊，不要啪的一下就打开了啊。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啊，比如说 你的这个右手开门的时候，你再用左手，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你的身体会跟着转一下，对吧？转过来了，你的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车了啊。还有就是下车之后不要急着横穿马路啊，要观察一下车辆周围是否有车子来，避免从车头或车尾的盲区穿行。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公安部交管局还特别提醒，有三个地方是小朋友交通事故的高发地，一定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和避开。第一个，小区的出入口啊，现在有些小区是这个人车分流了哈、啊、但是呢在一些这个车子进出口的那个地方，它也是容易直通大马路的哈、啊、很多同学也会从那个地方走。那么你要记住了，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小心一点啊，车辆的进出，司机的视线可能会被一些木头啊、围墙啊挡住。如果你这个时候就在那个门口玩耍，或者突然冲出来，他来不及刹车的啊，所以不要在出入口玩。啊，进出小区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啊，要先观察一下有没有车，这是第一个，小区的出入口非常的危险啊。第二个，道路的路口啊，路口就是什么呢？就是十字路口嘛，它是车子容易交汇的地方啊，也是最容易发生碰撞的地方。所以呢，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过斑马线的时候啊，这个小口诀：一停，二看，三通过。还有不要抢黄灯，不要闯红灯。还有什么地方呢？就是公路沿线，尤其是比如说在农村的啊，或者郊区的，哎，边上就是一些马路的啊，车子行驶的路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国省道、村镇道路啊，车速比较快。如果你在那玩耍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哈、啊，来不及刹车就非常的危险，所以不要在公路上嬉戏打闹。结伴出行的时候不在道路上结伴穿行，然后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公路的时候，还是要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啊。最后就是要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啦，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小手拉大手啊，小朋友的安全离不开爸爸妈妈的示范，爸爸妈妈应该这样做啊，以身作则，自己不要闯红灯，不要酒驾，不要分心驾驶啊，骑这个电动车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和孩子都戴上头盔，驾车接送的时候急停急走啊，这个地方一下子停了车容易造成拥堵，是吧？还有呢，就是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还有尽量的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说爸爸妈妈一定要带头守法哈，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小朋友都是看在眼里学在脚下的。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安全知识。第一呢，就是有四大怪兽啊，第一是盲区，尤其是大车周围，所以我们两米之内哈、啊、要离它远远的。第二叫内轮差，大车转弯的时候你看着好像离你还挺远的，可是它转的那个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哎，它就是往里边切了，如果你就在那个边上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第三，开门杀，也提醒我们下车的时候我们第一先打开一条缝观察一下，如果没有人了我们再把门打开自己再下来，不要啪的一下啊，看都不看就直接推开了，那如果对面来了人的话啊，后面来了人的话一下就撞上去了啊。还有就是鬼探头啊，你不要突然从某一个什么这个斑马线跑出去或者围栏跑出去啊，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啊。那么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不要看手机，不要听耳机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每一位同学呢都是家里的宝贝啊，你的安全可以说是牵动着全家人的幸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知道危险会避开危险的交通小卫士，红灯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肃。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 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座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 是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 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陈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 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醒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肃所作的《家诫》。 王肃，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肃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肃作为二十二先贤之一，配享孔庙。 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肃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3: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16点到17点，也就是下午4点到5点是首播时间，晚上7点半到8点半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啊。周末大家听到的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刮风下雨》。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顾炎武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作家贾平凹的散文代表作《西安这座城》。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刮风下雨》，这是作家李静瑞的短篇小说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李静瑞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媒体人和作家，长期在媒体从事书评和文化报道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他的散文和小说写法细腻，情感真挚，在广大读者中拥有很好的口碑。《刮风下雨》这本书是他近年来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集，也是他文学创作日渐成熟的见证。书名《刮风下雨》取自一句常见的说法，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前行，这四个字概括了书中所有故事的共同主题，在生活的风雨中，普通人如何承受，如何坚持，如何找到前进的力量。书中收录了11篇短篇小说，每一篇都聚焦于一个普通人在人生某个关键时刻的抉择和感受。有一篇写到一个中年男人在父亲病重期间，他的兄弟姐妹之间长期压抑的矛盾终于爆发。有一篇写到一个独自带孩子的年轻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一点一点地摸索出自己的力量。还有一篇写到两个童年玩伴在几十年之后重逢，试图在彼此的眼里找回一些青春的影子。李静瑞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克制的情感处理方式，他不渲染悲情，不煽动同情，只是准确地还原那些困境当中的真实感受。但正是这种克制，让读者在阅读当中感受到一种更深沉的感动，那不是被情节推动的眼泪，而是被共鸣激发的感同身受。书中有一篇叫《七月》的短篇，写的是一个高考刚结束的女孩的故事。那个夏天，她和同学们一起等待高考成绩，等待填报志愿，等待人生下一章的开始。李静瑞把那种等待的感觉写得极为准确，那种悬浮的期待又害怕的感觉，相信很多经历过高考的人读来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李静瑞在谈到写作的时候说，他选择写普通人的日常，是因为他相信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都有值得被文学关注和记录的东西。他说，文学不应该只是精英的游戏，他应该关注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那些在生活的风雨里默默坚持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同样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同样值得被好好讲述。《刮风下雨》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被多家媒体列为年度优秀短篇小说集。李静瑞用他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图卷，那些故事里的人也许正是你我的邻居，也许正是我们自己。读这本书，你会感到一种被理解的温暖，也会对身边那些普通人的生活有更多的体谅和关怀。李静瑞的写作从不回避生活的粗粝一面，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在普通的人间烟火当中挣扎求存，收入不高的工作，逼仄的出租屋，复杂的人际关系。刮风下雨这个书名看似随意，实则精确地概括了生活的本质。风来了就得迎着风走，雨来了就得找地方避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日复一日应对这些刮风下雨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李静瑞以一种近乎温柔的笔调写生活的艰辛，让读者在被现实刺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本书的叙事结构很有特点，李静瑞采用了多线并行的方式，将几个看似不相干的故事编织在一起，最终汇聚成一个完整的人间图景。每一个故事单独看都很平凡，一个中年男人失业后的彷徨，一个年轻女孩在大城市的孤独，一对老夫妻面对空巢生活的无奈。但当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一幅关于当代中国都市生活的全景图。作者有一种特别的本事，他让你看到生活的真相，却不让你绝望，因为他的文字里始终保留着对人性善意的信任。《刮风下雨》是一本写给所有
在生活的风雨里坚持。

0: 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变？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未尽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有亡国的事儿，有亡天下的事儿。如何来辨别亡国和亡天下呢？那就是异姓改号叫做亡国，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以至于统治者驱使禽兽去吃人，人和人之间相互蚕食，这叫做亡天下。那么魏晋时期的人们为什么因为清谈而亡天下呢？这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啊，就像孟子所说的杨朱莫敌的言论一样，使天下人变得无父无君，最终退化到和禽兽无异的地步。首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后才知道保国家。保国家是国君大臣和其他掌握权力的人需要考虑的，保天下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有责任。这段话出自顾炎武所作的《日之录正史》。顾炎武本名绛，字中卿，后因仰慕文天祥的学生王炎武的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因为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其为亭林先生。顾炎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后来被梁启超精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顾炎武的这种关怀民生、传承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顾氏后人，更砥砺无数国人，成为我国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贾平凹的散文代表作西安这座城。
5: 作者简介：
0: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52年2月21日出生，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从事过文学编辑工作，现为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他的散文以率直、坦诚、不故作高论、不拿架子的风格而打动人心，著有《月记》《商周散记》等散文集。他的散文的内容极为宽泛，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的情绪变化、偶然感悟的哲理等等，皆可入文，被誉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0: 重温经典。
1: 由陈迪朗读。
0: 我住在西安城里已经是20年了，我不敢说这个城就是我的，或我给了这个城什么，但20年前我还在陕南的乡下，确实是做过一个梦的，梦见了一棵不高大的却很老的树，树上有一个洞。在现实的生活里，老家是有满山的林子，但我没有觅寻到这样的树，而在初作城里人的那面与街头却发现了，真的和梦境中的树丝毫不差。这棵树现在还长着，年年我总是看它一次，死去的枝柯变得僵硬，新生的梢条软和如柳。我该怎样来叙说西安这座城呢？是的，没必要夸耀曾经是13个王朝国都的历史，也不自得八水环绕的地理风水，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已经不在这里。对于显赫的汉唐，它只能称为废都。但可爱的是，时至今日气派不倒的风范犹存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的也只有西安了。它的城墙赫然完整，独身站定在护城河上的吊板桥上，仰观那城楼角楼女墙垛口，再怯弱的人也要豪情长啸了。大街小巷方正对称，排列有序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砖雕门楼下已经黝黑如铁的花式门墩，让你可以立即坠入了古稀里高头大马驾驶了木质的大车开过来的境界里去。如果有机会收集一下全城的数千个街巷名称，贡院门、书院门、篱笆室、琉璃室、教场门、端吕门、探视街、麦线街、车巷、油巷，你突然感到历史并不遥远，以致眼前飞过一只并不卫生的苍蝇，也忍不住怀疑这苍蝇的身上有着汉时的模样，或是有唐时的标记。现代的艺术在大型的豪华的剧院、影院、歌舞厅日夜上演着，但爬满青苔的如古钱一样的城墙根下，总是有人在观赏着中国最古老的属于这个地方的秦腔或者皮影木偶。这不是正规的演艺人，他们是工余后的娱乐，有人演就有人看，演和看都宣泄的是一种自豪，生命里涌动的是一种历史的追忆。所以你也便明白了街头饭馆里的餐具，碗是那么粗的瓷，大的称之为海碗。逢年过节，你见过哪里的城市的街巷表演着社戏，踩起了高跷，扛着杏黄色的番旗放火铳，敲纯粹的鼓乐。最是那土的掉渣的土话里，如果以音笔写出来，竟然是文言文中的极典雅的词语。抱孩子不说抱，说鞋；口中没味儿不说没味儿，说寡；即使骂人滚开也不说滚，说闭。你随便走进一条巷的一户人家中吧，是艺术家或者是工人、小职员、个体的商贩，他们的客厅势必悬挂了装裱考究的字画，桌柜上必是摆设了几件古陶旧瓷。对于书法绘画的理解，对于文物古董的珍存，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要求。男人们崇尚的是黑与白的色调， 女人们则喜欢穿大红大绿的衣裳，质朴大方，悲喜分明。她们少以言辞，多以行动，喜欢沉默，善于思考，崇拜的是智慧，鄙夷的是油滑，有整体雄浑，无琐碎甜腻。西安的科技人才云集，产生了众多的全球也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但民间却大量涌现着易经的研究家，观天象、识地理、搞预测、做遥控。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街头鸡皮鹤手的老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艺人。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的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关心国事，放眼全球，似乎对于他们是一种多余，但他们就有这种古都富裕的秉性。杞人忧天从来不是他们讥笑的名词，甚至有人庄严地提议在城中造一尊巨大的杞人雕塑，与那巍然竖立的丝绸之路的开创人张骞塑像相映成辉，成为一种城标。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胡伦伦是一个旧的文物，又活鲜鲜是一个新的象征。所以我数次搬家，却总乐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住。现在我居住在叫甜水井的方位，井已经被覆盖了，但数个四合院内还保留着古老的井台。千百年来，全城的食用水靠这一带甜水供应，老一代的邻居还说得清最后一届水局的模样，抱出匣子来让我瞧那手摸汗尽而光滑如铜的古片水牌，耳畔里就隐约响起了驮着水桶的驴子叩击青石板街的节奏。星期日，去那箫声腾伏的鸟市、虫市和狗市，或是赶那黎明开张、日出消散的露水集场，去城河沿上看那练习导引吐纳之术的汉子，去古旧书店书摊购买几本现装的古籍，去寺院里拜访参禅的老僧和高古的道长，去楼房的建筑工地的土坑里捡一堆称之为垃圾文物的碎瓷残片，一切都在与历史对话，调整我的时空存在，圆满我的生命状态。所以在我的居室里接待了全中国各地来的客人，乃至海外的朋友，我送他们的常常是汉瓦当的一个拓片，秦砖自刻的一方砚台，或是陪他们听一段已无弦索的古琴的无声的韶音。我不知疲劳的一定要带领了客人朋友爬土城墙，指点了城南的大雁塔和曲江池，说看见了大雁塔吗？那就是一枚印石。看见了曲江池吗？那就是一盒印泥。记住，历史当然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的西安当然不仅仅是个保留着过去的城，它有着其他城市所具有的最现代的东西，但是它区别于别的城市，是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西安这座城，做过十三个王朝的首都，见证过汉唐盛世的辉煌，也目睹过国破城无的悲凉。曾有过商贾云集、宫阙万幢的盛况，也有过荆棘成林、户部满百的衰颓。残破也好，热闹也罢，西安总是中国历史的中心和焦点，无数人瞩目，无数人向往。而今的西安，昔日的荣光已经褪色，但是 朴实厚重的历史积淀却比比皆是，洋溢在大街小巷，深入市井巷陌。
1: 百年回声，
2: 西安这座城是作家贾平凹的散文力作，作家用厚重的语言、深沉的感情、深情地赞美了西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城。他以一个西部作家特有的自豪，表达了他对自己脚下这片苍天厚土的热爱，和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文化认同。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要求部分平台企业立即整改相关问题。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施行。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2，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或者强制开通自动跟价系统。3，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4，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部分平台强制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开通自动跟价，参与亏本促销，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商家为了保住生存空间，只能被迫压缩成本，牺牲品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还有消费者和行业健康。以外卖平台为例，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接收了50.5万件外卖投诉举报，同比增长14.1%，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占到了近52%。为此，规则确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针对平台收费不透明、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列举了重复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规则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这意味着以往平台单方面拍板，商家被迫跟价的局面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针对大数据杀熟，新规也进行了监管方式的创新。过去，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算法的技术黑箱而面临举证困难，规则则规定，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同一平台、同一商品、同一条件下存在价格差异，之后由平台证明价格差异是基于正当理由，如平台无法举证，则推定构成杀熟。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有效地弥补了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的短板。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 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汤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住的小区门前道路已经沦为了免费停车场，车辆乱停乱放，直接影响道路通行安全。接到了汤先生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饭点王孟丹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5: 芜湖市民汤先生家住芜湖市经开区宜居春水湾小区。他告诉记者，每天都有不少车辆正对着小区正大门停放，干扰视线，自己出入小区总要提心吊胆。记者在现场看到，正如汤先生所说，小区正门前停放着不少机动车，进出小区的机动车与过往非机动车交汇时，非常容易形成视线盲区，存在不小的交通安全隐患。市民汤先生，
6: 每天都这么停着，现在门口有六七辆，等到下班人都回来了，停的就更多了，小区里面又不是没停车位。
5: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片区配有停车泊位，但部分车主图省事省费用，直接将小区门前公共道路当作免费停车场。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一中队，随后交警部门组织警力来到现场开展专项违停整治。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一中队张宁，
7: 我们这边的这个违停行为啊，我们也是每天不间断的去进行这个违法的这个抓拍，我们有警模，包括与人工贴单，我们相结合，对于重点投诉时间段、重点投诉路段，我们会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违法行为整治。
5: 一次集中整治只能实现短期见效，如何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才是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交警部门表示，将建立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效。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一中队张宁，
7: 后期我们跟物业还有我们上级，看针对这个地方，我们研判一下，就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看能不能装一些预警桩。然后让这些车子觉得这可能位置比较小，然后就不停了。
5: 集中整治立竿见影，长效管理才是治本之策。在此也提醒广大车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车辆请停放至指定停车区域，文明停车，方便自己也便利他人。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滁州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是滁州市琅琊区的，向你们反映一件事，我们当地社区街道有一公里的路灯都不亮，公园荒废已经反映多年，也没有人过问，互相踢皮球，路灯管理部门说不属于他们管，由街道管，街道又说没有经费，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能够帮助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专人将该事件转交滁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经属地调查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涉及区域位于当地的城郊社区，该区域不在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范围内，相关路灯及公园的日常管护由当地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经与当地街道办事处积极对接沟通，目前办事处正在积极筹措路灯更换的项目资金，待资金落实后将立即开展维修更换工作。同时，公园日常卫生由环卫人员每日清扫，办事处每年也组织集中清理整治，不存在荒废无人管理的情况。下一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滁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加强与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对接协调，推动街道路灯尽快修复亮化，并持续加大公园的管护力度，确保环境整洁有序。随后，工作人员已就办理情况和该网友进行联系。网友对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办理工作表示理解知晓。近期，全交的高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确权在自己名下的一块土地被当地村里强行征收，没有任何补偿。接到了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接全交县农业农村部门进行核实，县回复如下。据反馈，这位高先生是全椒县西王镇下集村小正组村民。高先生所反映的地块确权登记面积是0.85亩，土地征收前，高先生在旁边开荒了0.85亩，用于耕种。现高先生要求按照0.85亩加0.85亩，也就是1.7亩的耕地予以补偿。当地的工作人员已经向高先生解释了征地补偿的政策，高先生表示知晓。在这儿呢，文丽也是温馨提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征地补偿应以确权登记面积为准，开荒部分未纳入承包合同，不在法定的补偿范围内。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咨询一下特岗教师是否要参加入编的考试。其实据我了解啊，我省从2009年就开始实施特岗计划。特岗计划的实施对充实乡村教师队伍、优化乡村教师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满之后，3年连续考核合格，而且本人自愿留在原服务学校任教的，由各县区负责落实教师的工作岗位，按照有关规定，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内直接办理入编、工资统发等手续，保证其享受当地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我和单位签了劳动合同，但是呢，这个现在单位让我从事比较危险的工作，我 不愿意，想要问一下可以吗？我必须要无条件的接受用人单位所提出的任何劳动要求吗？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着明确的规定，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所以啊，劳动者针对用人单位的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是有权拒绝的，并且对危及生命和健康作业要求的劳动者有权对用人单位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所以如果您的用人单位给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工作安排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并且是违章的，那么您是完全有权拒绝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咨询关于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文丽，劳动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可以变更吗？怎么来变更呢？其实据我了解啊，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能够协商一致，是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不过呢，变更劳动合同呢，应该要采用的是书面的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呢，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各执一份，所以是可以变更的，但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并且采用书面形式，由双方各保存一份，这样呢才更合适、更靠谱一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公租住房的租赁补贴。据我了解啊，从2018年开始，我省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当中啊，明确将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群众、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是纳入租赁补贴的保障范围。接下来呢，我们来分开来说。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租赁补贴的收入条件呢，原则上应该不高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而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的条件呢，期限原则上是不能超过24个月，其收入条件由各市根据实际合理确定，重点审核住房条件。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租赁补贴的呢，应该符合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认定条件，且持有本地合法有效的居住证，原则上在本地连续缴存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3年及以上。具体的条件呢，由各市县人民政府来研究决定。
0: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1: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 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醒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5: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9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12: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13: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2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14: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

0: 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2: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干可急。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绩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了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 0551

0: 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7: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时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8: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因为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 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6: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些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9: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目前我们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10: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11: 答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周末呢，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关注。
8: 养老动态。
7: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养老动态。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的规范。这是继2026年3月中办国办发文明确长护险全面建立之后，国家层面首次就支付管理出台专项文件。截至2025年末，长护险已覆盖全国92个地区3.08亿参保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人员，基金累计支出超1000亿元。当这项社保第六险从有没有迈入好不好的新阶段，支付管理的统一规范不仅关乎千万失能家庭，更在重塑万亿级银发经济格局。这次的指导意见重点可以概括为4道线：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基金监管，首次为长护险基金划清了该报的和不该报的。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能报。

指导意见将支付范围规划为三类，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呢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以及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呢，区分不同服务利用的情形，综合考虑评估结果等因素，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的使用评估申请权。原则上呢，参保人首次评估通过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定期复评的服务费由基金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而超出清单的服务呢，就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够重复报销。好，了解完哪些能报，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报。指导意见也明确，原则上的居家护理服务是以小时为付费单元，而机构护理服务呢是以床日为付费单元，社区护理服务则根据实际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况定付费单元。指导意见还提出，随着人口形势变化和制度发展，国家层面将统一探索对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采取按定额或者是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能够报多少。指导意见明确啊，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这一规定划定的是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的上限，并不意味着各地参保人员都可以按照这一比例来享受待遇。那具体的待遇仍应以各统筹地区的实施规定为准。各地要综合考虑长护险基金支撑的能力、参保人员基本保障需求和长护服务供给情况，合理确定标准并且动态调整。那如何监管呢？指导意见也是提出了建立覆盖费用审核、基金监管、绩效考核和质量评价等环节的管理机制，将基金支付与服务质量联系起来。文件还特别明确，长护险基金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长护险基金使用呢，将逐步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管、社会监督和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的监管范围，并探索将监管延伸至个人。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行为、护理服务行为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等被列为监管重点。说了那么多长护险，那长护险到底是什么？怎么交？怎么用呢？长护险全称呢是长期护理保险，是为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与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并列，被称为是社保的第六险。那么到底谁能够参保，该怎么缴费呢？在这里啊，我们以广州为例给您介绍一下。那只要是您参加了当地职工医保或者是城乡居民医保，就自动同步参加了长护险，个人不需要额外的办理任何手续。职工医保参保人和年满18周岁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是在覆盖的范围内。缴费呢，从现有医保基金中划转，职工是由单位统筹基金划转，个人从医保账户代扣，居民从医保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中划转，均不增加额外的支出。个人缴费按年龄分档，35岁以下是免缴，35岁到45岁的费率为 0.02%， 45岁到退休前是 0.08%， 而退休人员是 0.12%。缴费基数呢，就是当年职工医保缴费基数，退休人员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度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来计算，具体的基数也是随年度调整的。
比如说，以一名广州退休人员为例哈，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核定，个人费率为0.12%，那每月固定扣费约8.66元，从医保个人账户中代扣，不影响每月到手的养老金。再以一名广州约50岁的在职职工为例呢，2026年8月缴费明细显示，个人缴纳8.46元，单位缴纳15.85元，合计就是24.31元。个人部分呢是从医保账户代扣，单位部分呢是从统筹基金划转，都无需额外的现金支出。好，了解完了长户险，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情况下能够享受待遇。那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长期的处于失能的状态，第二呢就是经过失能等级评估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在广州，经评估为长户1到3级的长期失能人员，或者是年满60周岁住院治疗后仍需要护理的人员，以及经评估需要使用规定辅助设备的人员，都可以按规定享受待遇。待遇标准与险种身份、失能等级、服务类型挂钩，分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设备使用3类。那长户险自2016年启动首批15个城市试点，十年间试点城市从15个已经扩大到了92个，覆盖 3.08 亿人参保人。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也显示，截至2025年末，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是30,854.76万人，享受待遇人数192.91万人。2025年基金收入369.62亿元，基金支出186.44亿元。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超1.3万家，护理服务人员约40.28万人。长户险的十年试点已经证明，这项制度呢不仅有必要，而且必须加快建立。但同样清晰的是，长户险并非是一个只要把钱筹起来、把人纳进来就能够顺利运转的险种。它天然带有照护服务的非标准化、家庭场景的隐私化、评估认定的模糊化、服务供给的碎片化，也因此比医保更复杂，更需要精细的治理。检验长户险成效的不仅是政策文件上的速度，更是现实治理中的精度。这份精度背后则蕴藏着一个社会对失能老人及其家庭的态度与温度。

0: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咱们聊一个热的话题。这个热啊，不是家长里短，而是真天气的热。刚才呢，看到一条新闻，挺揪心的哈。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最新的研究说，极端高温对咱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危害，以前都对被严重的低估了。全球温度就算只比工业革命前高 1.5 摄氏度，咱们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就可能扛不住了，尤其是汗出的少，心脏负担重，风险比年轻人要高出一大截。以前的研究还把这个老年朋友和咱小年轻放在一块儿比，现在呢，科学家说得分开看，老年朋友才是高温下最需要保护的那群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极端高温对老年人危害被低估这个话题。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啊，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将更为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年长者将首当其冲。热浪将导致全球各年龄段人口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的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甚至是包括死亡。研究发现，年长者更容易受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的扩张能力减弱，身体呢较难散热。以往的研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年轻人、中年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面临的风险差异，把年轻人维持身体热平衡的临界值套用到了所有的年龄当中，忽略了老年人面临的较高风险，例如心脏病的发作。那么这项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主导的研究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年长者面临无法补偿的热应激的频率预计将远高于年轻群体，更多老年人将受到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的国家。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极端高温对老年人危害被低估这样一个话题哈。那这条新闻说完，咱其实不是想给大家制造焦虑，而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得长个心眼。近期虽然说已经是立秋节气之后了，但是依然秋老虎肆虐哈，气温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大热天儿别光只知道多喝热水，得真把防暑当回事儿。该开空调的一定要开，要勤通风，别硬扛。邻里之间呢，也要多照应，电话问候一声。天热心不能急，但防暑这根弦得绷紧。愿我们的每一位老友呢，都能够平安度夏。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 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红一朵茉莉花，红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天气啊，咱们再来说一件上火的事儿哈。刚才那条呢是讲高温伤身，但是这条啊可真是高温烧心了。近日呢，咱们安徽黄山的一位老人啊，遇到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老人是刚点开手机的 APP， 层层弹窗广告立刻铺满了屏幕，短短半分钟竟跳转了20多次。情急之下呢，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是无奈放弃拍照。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表示好心酸啊，仿佛是看到了自家的老人。那除了这类套娃式弹窗广告之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号图标，还有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投诉。此前呢，工信部发布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

0: 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可是一些这个 APP 的恶意跳转屡禁不止，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那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1: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3: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4: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站上呢？
1: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5: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下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6: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1: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6: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 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它因为它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它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7: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1: 齐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7: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 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一道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0: 好，听众朋友，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锅。

0: 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
6: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2: 听众朋友，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如今啊，腰痛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很多的上班族、体力劳动者，甚至是年轻的学生朋友，都难逃腰酸背痛。不少人腰痛之后呢，盲目的贴膏药、推拿正骨，甚至跟风照搬一些网上的护腰锻炼方法，一番调理下来呢，疼痛反复难愈，甚至是越痒伤得越严重。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啊，咱们就一起来聚焦腰椎健康。主持人将分别与中西医两位医生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腰痛真相，避开一些护腰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腰椎的方法。首先呢，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浩，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腰痛的类型。
13: 吴医生您好。
14: 您好，
13: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聚焦咱们的脊柱健康，重点说说大家的腰的问题。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张图片，这里面啊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便，一个是肾。这里面其实代表着今天我们需要吴浩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的两方面内容。咱们先来说说便，其实就是要辨清楚咱们腰的一些不同的疾病的情况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从咱们专业的角度讲，腰痛分为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不是病，有的就是很严重的病？
14: 是的，就我的经验，我认为就你只要活得足够长，总会出现腰疼的，除非你非常年轻，一直永远年轻。它是个蜕变疾病，所以说到一定时间里总会出现腰痛的。那我们今天把腰痛用大白话来讲，我就分成简单的三大类，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你属于哪类腰痛。
13: 我们来看一下啊，便后面。
14: 对，
13: 好，三类腰痛。
14: 是的，
13: 从轻到重您说说。
14: 是，第一类呢就比较常见，比如说经常到医院，医生说啊你没有问题，一拍核磁片子问题不大，可能你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疼痛，经常说腰肌劳损。
13: 劳损，
14: 腰肌劳损其实在我们年轻时候你的肌肉都是好的，那么随着成长，再加上这个肌肉本身就在，也是在你的肌肉在流失，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13: 对，
14: 运动时间相对要较少，所以呢腰肌越来越薄弱，你再加上干点重活呀，有时候一下扭着了呀，这都属于腰肌劳损。腰肌劳损那种疼

0: 就是哎，你疼的时候可能热敷揉一揉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啊，甚至用这个烤灯都有用，甚至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腰肌劳损能好。你看我年轻时候，我觉得就有一次举杠铃，就是考试突然举一下，哎呀，这个腰疼的，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普遍的男生都起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太担心，一般通过充分的休息和理疗，这种腰肌劳损带来的这种疼痛都可以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疼痛，我觉得更常见，就是由腰间盘突出导致的，或者腰间盘不结实。
1: 嗯，
0: 这个腰间盘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个腰间盘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一样，它非常重要。
1: 嗯，
0: 也就是只有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腰间盘是休息的。
1: 嗯，
0: 你一站起来，腰间盘是非常 Q 的，非常弹的，它要把你上半身扛起来。
1: 哦，然后直立的这种状态。
0: 是的，直立状态，腰间盘就在负荷。
1: 嗯，
0: 你坐的时候，它也在负荷。那你像，我可以这么旋转，我可以这样弯腰干活，是不是腰间盘它又让你每节的这个椎体啊能动，
1: 对对对，
0: 它又让你在一定范围内又不让你过了，它又保护里面的神经，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腰间盘非常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最累的是腰间盘。那么能帮腰间盘分担任务的有什么呢？有旁边你有黄韧带，还一个就是肌肉，
1: 肌肉，腰背部肌肉，
0: 哎，是的，腰背部肌肉呢就可以帮你这个腰间盘分担一部分力量。就好比说本来一帮人在干活，慢慢你的肌肉开始劳损。为什么腰肌劳损最后都是腰间盘都不好呢？因为你肌肉不干活了。
1: 嗯，
0: 那这个腰间盘呢，本来是他干70%-80%的活，现在他要干了90%，他自己也在衰老，所以腰间盘慢慢蜕变，到最后他不结实了，没有水分了。
1: 嗯，
0: 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坐久了、站久了就疼。
1: 嗯，
0: 那么这种腰痛往往是核心的，它又分几种，比如说会有急性腰痛，就是你的腰间盘可能撕裂了一下，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细胞，因为腰间盘里面是没有血供的，我们的血液免疫系统认为它是个异物。
1: 哦，
0: 对，你腰间盘稍微裂个缝，然后它会大量的攻击它，所以特别疼痛，
1: 炎症反应很严重。
0: 是的，这是急性腰痛，但是还有人慢性的，比如说久坐久站加重，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腰间盘引发的疼痛。有的腰间盘突出不光合并腰疼，还有下肢疼，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的，
0: 是的，
1: 穿着神经疼。
0: 是的。然后它就放射到从这个屁股一直串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就非常常见，腰四部的间盘突出是占第一位，腰部底肌占第二位，所以你就会这个剧烈的腰痛伴有腿痛，这一般都是腰间盘突出的。然后这类呢，我们也叫盘性腰痛。那这类的这个现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腰间盘突出的，就是一节课上不下来的，我在门诊经常见到。正常人应该发病，你比如说50-60岁了，你腰疼；60-70岁了，
1: 中老年人，
0: 哎，这是正常的，
1: 你因为
0: 他在蜕变嘛。
1: 对。
0: 那我们有些这个老年人，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蜕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左边快一点，右边慢一点，他就会出现高度这个斜了，就会出现蜕变性侧弯。
1: 那就身体就这样
0: 歪了。老年人，你看，一个是这样侧弯，第二个呢，有些人腰间盘疼，他就喜欢这样哈着腰走路。你看有些老人这样喜欢哈着腰，他因为他这样一挺直就难受疼，他这样弓着腰会好一点。这老年人常见的，
1: 老头老太太经常这样。哎，
0: 最常见的也是发生率最高的叫神经性的腰痛，也叫盘性腰痛，就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有人问骨质疏松怎么导致疼痛，也可以，骨质疏松也可以导致腰痛，比如说突然摔一下，就是很轻的压缩性骨折了，也可以导致腰痛。哎，这种疼痛也很剧烈，它不是腰间盘，也不是肿瘤，但是就是压缩性骨折，或者是单纯的骨质疏松也可以疼痛。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你要注意，老年人这都发老年人，不管你腰间盘突出的也好，还是腰肌劳损也好，通过休息，通过一些理疗，这个是比较容易恢复的。当然你日积月累到最后了，你实在是通过一些理疗方法不能自愈的，我们才去做手术。但还有一类疼痛就要小心了，这类疼痛呢就腰疼和腰肌劳损，你躺在床上休息都会好转的，但这类疼痛夜间痛。
1: 夜间痛。
0: 是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疼痛，或者有时候，哎呀，腿一阵疼，疼完了过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又好一点，这要小心。第一个，椎管内长肿瘤可以腰痛，比如说常见的神经鞘瘤啊，脊膜瘤啊，这可以腰痛。很多人呢，经常被误诊当腰间盘突出啊，你去保守吧，一看突的也不太厉害，做 CT， 他对肿瘤的识别不太清楚，但是你一做核磁，一看里面一个很大的肿瘤，
1: 占位性病变，
0: 是的，这时候你就要手术了。这种呢，除了可能腰痛之外，可能也有腿痛，甚至可能麻，甚至二便功能也不太好。那海里疼痛要小心，就是叫转移瘤，或者是原发性的骨肿瘤，腰上的腰椎的，那疼得非常厉害。白天呢，哎，转移注意力还稍微觉得好一点，这是和腰间盘突出引起疼痛完全相反。还有一种更隐性的疾病就叫脊髓栓系，它有三大症状。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出现二便功能的下降，小便憋不住啊，大便便秘啊。第二种就会出现腰痛。或者莫名其妙的腿痛、会阴部难受。第三个，它可以出现。

0: 啊，是非常详细的，要辨清楚您的腰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疾病的原因，到底属于轻中一些休息缓解甚至治疗的方法。
1: 是的，
0: 所以刚才吴医生您讲到了，其实第一种最轻的和第二种这种神经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是的，
0: 就是由第一种您可能没好好休息，逐渐的加重，肌肉又退化，发展成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不会发展到第三种的，对吧？
1: 就是前两种啊，经常是混淆的。其实有些人腰间盘不好，其实肌肉也不好，
0: 也不好。对，
1: 但是他前两种和后面这种就完全就不是一类病，
0: 不是一类病。
1: 是的，第三种这类病要及时发现，及时就医，要一定是要通过外科手段一些干预的。而前两种你可以有很多时间用过，通过我们，尤其我们国家中医又比较厉害，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来帮他缓解。
0: 明白。
1: 不急于手术的，而第一种根本不用手术，第二种呢做术也是。这个确实他没办法保守了，第三种发现了就基本上就得考虑手术。
0: 明白。
1: 所以这三大类疼痛，当你要根据他的疼痛的程度，你如果非常严重的疼痛，第二呢单纯下腰痛还是说伴有腿痛，一般伴有腿痛的一般往往是腰间盘突出的，不伴有腿痛往往是腰肌劳损的啊，肌肉不好先是腰肌劳损的疼痛，最后导致盘源性的腰痛。那么当你这个疼痛非常严重，甚至带有二便功能下降，这时候你要考虑，尤其是晚上夜间痛，你要考虑这种非常危害大的是不是肿瘤，一定要去医院早做检查早治疗。
0: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第三种必须要及时去进行治疗之外，前两种腰痛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也会给您一些时间和机会来进行调理和缓解的，但是这种调理和缓解也要讲究科学，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字，就是慎，要慎重，因为有些方法可能不太对，可能不适合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些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上甚至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适不适合您。先来说说第一个，吊单杠哈。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确实户外小区有那种健身器，包括家里也可以买一个，哎，撑在墙上那个单杠很好用。我腰痛的时候我也用过这个方法，吊上去让自己哎悬在这儿，好像利用重力能把你身体拉开一点，这个疼痛通过这个拉伸好像有一定的缓解。我这是自我的感受哈，吴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您跟我们分析分析，这有作用吗？
1: 有作用。吊单杠也是我经常给病人推荐的一个动作。但它得分人。
0: 分人。
1: 吊单杠就相当于牵引，靠自身重力进行牵引。我说你卧床休息的时候腰间盘的高度它就会恢复到休息状态。
0: 对。
1: 当你站久了它是不是越压它就扛着上面很重嘛，比如像我这样的，您这样身材好的它就扛的力量小点，我这那么胖的就相当于它每天一起床你就扛着这个一百来斤，就你想在上面
0: 那么压它，
1: 压它，它是一个它是柔性的软的东西，它就会变扁变低，高椎间隙高度，就我们专业化叫椎间隙高度就会丢失，一丢失呢，一丢失旁边两个叫我们叫这个上下关节突，上下关节就互相磨损的厉害。所以叫为什么经常打分泌在关节上打小关节，那么小关节磨损厉害就是疼
0: 就疼。
1: 那么这个神经根是从两个上下关节形成的神经根孔里面出来的，那你关节突一压瘪了它就压到神经根了，
0: 就压它了，
1: 会腿疼。那吊单杠的作用就是我一吊我是不是重身一牵，让它的高度椎间隙高度恢复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0: 就拉开了，
1: 这简单道理。但是拉单杠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自身经常不锻炼身体，你贸然去拉单杠会出现问题，怎么样？我见过一个拉单杠就把臂丛给拉坏了，
0: 因为肩膀这儿。
1: 是的，他实在是年纪又大，所以这个所有我们讲的一些动作啊，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年轻人的。你比如年轻人，他手上有劲儿，他吊单杠没问题，他甩两下没问题。如果你从来没拉过单杠，你做这动作要小心的。还有人不服输，觉得比较像我，我其实就岁数挺大，我总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有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有多大能力，你还上去想着年轻时候去荡两下呢，结果啪摔一下，我就见过玩单杠年纪大的摔脖子摔断的，我都见过。哎呀，所以说吊单杠呢，你有那两下，你一定要慢慢试。所有的你平常不爱运动的人，做这种运动都要循序渐进。你可以先垫着脚尖稍微蹬一蹬，对吧？你觉得哎行了。
0: 先感受感受，
1: 哎，先感受感受，哎，你觉得手上有劲儿，别松手，就也别乱晃了，你就到牵引就可以。
0: 好，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倒着走。哎，网上好多这个视频啊，就告诉您倒着走，而且要摆臂，步幅也适当要大一点，别小步错啊。说是能锻炼背部肌肉，有助于腰椎的稳定。
1: 我就说一点，倒着走容易出问题。你倒着走撞着人，自己绊一跟头，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倒着走是不安全的，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自己就去打打八段锦，自己就正着走。但是你可以快走，
0: 快走，
1: 你可以慢跑，哎，让你的心率不要太

0: 块，就是对中老年人，我说中老年人五岁以上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倒着走，我是本能的是反对的，就从安全角度来讲。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真的不小心摔一下，骨质疏松，
0: 是的，
1: 腿再骨折了，
0: 对对对，
1: 太不能尝试。
0: 因为那么多锻炼方式呢，你非得选它，它又不是说它比别的好到什么程度，是吧？就没必要冒这险。
1: 对，性价比不高。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风险低一点的，或者没有风险的，
0: 对的，
1: 对吧？去锻炼。好，这是倒着走啊。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护腰带。现在确实我家里也买过，帮助你把你腰背这个地方，哎，给你顶住了。好像这个力量确实由它能分担一些，带着对肌肉啊关节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是舒服一些。
0: 对啊，其实腰围的作用就是维持你腰椎稳定性，
1: 稳定。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下腰痛的这个盘腰痛呢，我们叫 unstable 等于 pain， 就是不稳就等于疼痛。
1: 不稳就疼了。
0: 最简单的滑脱来回晃它就疼，
1: 那肯定的。
0: 比如说你的腰间盘不结实了，你的肌肉力量又下降了，你做出动作就会让你的椎体之间移位超过正常的这个率，你就会觉得疼痛，叫临床性。你可能做片子感觉还没有太多移位，但是事实上你超过你就先报警腰疼。那腰围就帮你稳住了呀，
1: 稳住了，
0: 一勒住是吧。但是腰围呢短期带是有好处，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开车开很长时间，你再扎个腰围是对的。但是腰围长期带就有好处变坏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背肌力量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靠什么？要靠你自己锻炼，
1: 靠锻炼。对，
0: 如果你天天带着腰围，你的腰背肌力量，它就不用干活了嘛，它就干的活少一点嘛，
1: 全指着那个了。
0: Yes， 哎，所以腰背肌反而是长期带腰围的人，腰背肌力量反而会下降。哦，腰围一塞了，哎呦，觉得又困又那个什么，所以你看腰围，你看尤其冬天带还有点暖和，对不对？所以这个长期带是不好的，短期带是可以的。所以比如说你有急性腰痛发生了，你带着腰围是可以的，但你老依赖它，就好事变坏事。所以我回过来强调一下，就是不管。吊单杠和这个带腰围其实都是你腰疼的时候做的事儿。你真正想要预防你的腰痛，你还是要锻炼身体。只是不要采取倒着走办法了。游泳其实作为第一推荐的。第二，如果你现在年轻，比如您这身材，你这体力，你可以打羽毛球没问题。所以你做一些运动，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状况。我推荐的中老年的非常好的就是八段锦。
1: 八段锦，
0: 八段锦有一种拉伸，要呼气吸气。一开始你只是形似，你动作像，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就配合呼气吸气，你会把好多的肌肉就拉开了。那些动作你其实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练到了，还是要把核心肌力量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你的肌肉越好，你的腰间盘负荷就小，你腰痛的情况就会低，你做腰间盘手术的这个时间就会拉长。
1: 对，
0: 可能你到90多岁才需要做，而不是60多岁就不行了。
1: 谢谢吴医生的详细的分析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些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按摩呀、正骨啊，甚至包括小针刀啊。我那时候疼的时候，有时候也去按，医生帮助你还把腿给搬起来，有时候咯，哎，觉得里面骨头响一下，或者给你拉一下，哎，拉开一下啊，其实挺舒服的。那么这些方法靠谱吗？
0: 但是我认为正骨也好，适当按摩也好，对于绝大部分的轻症病人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当然我觉得正骨按摩也分专业和不专业的，专业的人做这个正骨按摩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很多腰疼的病人。但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说的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危的腰痛，夜里面都疼，那个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
1: 绝对不
0: 对吧。还有比如小针刀，你做了一次行，你做了两三次这个就不好的，里面会粘得很厉害。如果你按摩几次还是觉得这个疼痛不缓解，那就及时就医。
1: 好的，再次谢谢吴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讲解啊。说到这两个字，第一是变，变清楚您腰椎的情况，您腰痛的一些病理原因和您现在的一个程度哈。第二就是我们要锻炼腰背部肌肉，同时要进行放松调整缓解，也要讲究慎重，讲究方式方法，选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2: 听众朋友，刚才吴浩医生呢是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了腰痛的类型，也带领大家避开了一些网上流传的护腰锻炼的误区，而且呢还教会了大家一定要分阶段科学运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搭建了一个护腰框架，明确了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中医呢是讲究标本兼顾，辨证施治，可以在西医干预的基础上帮助大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温和的护腰方式让我们容易坚持。那接下来主持人将对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王逢贤，从中医的角度结合趣味场景，带我们了解一些中医养护的方法，让中西医结合在一起，帮助大家彻底远离腰痛困扰。
1: 王医生您好，欢迎您。

0: 今天呢，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病人。
1: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嘿，这不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吗？我们觉得他们身体挺好的呀，要不然这十万八千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路啊，翻山涉水风餐露宿。那么这个不仅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也是一个体力的锻炼，也是一个体力上挑战。在这个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途中，我们觉得这个四徒四人哪些容易得腰突，哪些人最不容易得腰突，谁会自带这种不得腰突的体质。哎呀，而且我们看师徒四人非常有特点，其实呢它可以对应我们生活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包括不同的职业。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逐一拆解，指出和我们现代生活中对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腰会出问题或者是不出问题，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妙招，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避免出现腰椎的问题。
1: 这个太好了。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就离我最近这个吧，沙和尚啊。我这么分析啊，王医生，这肯定是最容易得腰突的。您看他这个形象，就是天天挑着一个担子，这腰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把它平衡住，对吧？我觉得对腰的这种劳损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啊，沙僧是最容易出现腰椎疾病的师徒四人中的一个。
0: 确实沙僧应该第一个出场。咱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嘛，第一句就是你挑着担。
1: 他挑着担。
0: 这个沙僧挑担这个形象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其实我们这个骨科专业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坐立站行走等等，在不同姿势下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情况。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先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平躺啊、坐呀、站呐、弯腰搬东西，哪一种姿势对我们腰椎的压力最小？
1: 刚才吴医生也提到了，肯定是平躺着。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以后，肌肉不仅放松，你这个腰椎一节一节的，它也处于一个没有你重量压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摊开了。
0: 对，
1: 这是最小的。
0: 我们曾经专门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压力感受器放到我们145的肩盘里，来测试它不同状态下一个压力的变化。当这个人在平躺状态下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 0.1 兆帕。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所有的姿势中它的压力是最小的，
1: 最放松的。
0: 那么我们坐和站的时候呢，压力大概是平躺的5到8倍，然后又做了一个负重的锻炼。我们让受试者呢是弯腰搬起一个20公斤的重量。结果那一瞬间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平卧位的23倍。
1: 直着站立和坐着是5到8倍。
0: 对，
1: 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变成了23倍。
0: 所以你想啊，刚才讲的我们测试的是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可是您看看这个沙僧，他这个担负的东西，行李啊、法器啊、干粮啊等等，它是远远超过20公斤的，而且它姿势也不好，它是单侧受力，力量还不均衡。
1: 不均衡，
0: 没错。所以说呢，沙僧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生活中哪些人呢？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1: 对，经常要卸货搬货，对吧？
0: 对，经常这样腰椎受力的，包括还有一些健身的，做这种抓举动作这样的人群。所以呢，对这样的人群来讲呢，我们的腰椎间盘时刻承受非常大的应力，然后呢会加重它的劳损，会出现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刚才提到现在很多朋友呢有这种重体力的搬运工作。
0: 对，
1: 对吧？要把重物搬起来。而我们说搬20公斤的重物，腰背部承担的压力已经是23倍了。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尽量的克服这样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姿势，既能完成这样的搬运动作，同时又更好的保护别伤着腰。
0: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这种弯腰把它抓起来，
1: 对，
0: 把它抬起来。
1: 对，
0: 那么我们腰不好的朋友呢，我们更安全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蹲下去，腰保持直立，然后把东西把它抓起来或者抬起来。这个动作是安全。
1: 腰保持直立，
0: 不弯腰，屈髋蹲下去，
1: 利用腿的力量。
0: 是的，一定避免做弯腰负重的动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人群，就是类似于沙僧这种经常负重，
0: 对，
1: 体力活动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再来看看第二个，八戒。八戒我觉得问题也不小，因为八戒呢吃的多，肚子比较大。
0: 对，
1: 相对来说腰背部肌肉我觉得没有他的肥肉多。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很多人是比较像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比以前多多了，所以现在大腹便便的朋友
0: 越来越
1: 比较常见，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对，肚子比较大，肥肉比较多，肌肉力量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的腰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椎间盘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
1: 嗯，
0: 它能够吸收应力，缓解震荡，
1: 嗯，
0: 或者我们简单来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的轮胎。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正常是载重5吨，
1: 嗯，
0: 那么正常行驶的话，这个轮胎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如果长期载重10吨、15吨的话，这个轮胎一定磨损得非常快，
1: 那肯定
0: 磨损变形，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爆胎。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猪八戒，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肚子。大肚子不仅体重大，加重了肩盘的压力，加重了腰椎的劳损，还有一点什么呢？它会造成重心的前移。
1: 哦，
0: 我们腰椎受力会更大。
1: 嗯。
0: 所以体重大是造成我们腰突，造成我们腰痛，造成腰椎不稳，是一个直接这样一个致病因素。
1: 嗯，而且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特点，其实跟老朱有点类似哈。
0: 嗯，
1: 就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咱们看相对来说最不爱运动、最懒的就是他。
0: 对，
1: 对吧？吃完就往那儿一躺，吃完就歇会儿吧，大师兄。八戒，你去画个圆。我不去，让沙师弟去吧。一般都是他，就不爱动换。
0: 是这样。
1: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是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往往能有个坐的地方，我就倒在那儿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影，是吧？真的不愿意起来运动，所以长期不运动是不是对咱的腰也不太好？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人还是要动起来啊、
1: 嗯，
0: 我们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嘛。
1: 对，
0: 生命在于运动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师徒四人的第三个啊，就是孙猴子。其实对于悟空来说，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您想，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就靠了他。而且他挥舞着一条金箍棒哈，10000多斤，
0: 对，
1: 所以其实他的力量包括肌肉应该是没问题的，他是最不容易出腰椎间盘的问题的吧？
0: 因为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孙悟空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1: 对，
0: 人瘦肌肉多，
1: 嗯，
0: 爱锻炼爱运动，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优点的同时也是缺点，
1: 嗯，
0: 为什么呢？运动过度了，超负荷了，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他的金箍棒啊。13500斤、
1: 嗯、
0: 他的负重其实也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应什么呢？对应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过度锻炼的人群，
1: 哦，
0: 做那种剧烈运动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是活动不多啊，突然哪一天干了重活，这样的人群
1: 就是日常他可能有一定的活动量，
0: 对，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有点高估了，
0: 对，
1: 突然做一个大幅的运动或者一个剧烈的暴力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把腰就给扭了，对吧？对应的是这种急症的发生，
0: 没错。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讲锻炼这个动作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2: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分型变腰痛，科学护腰椎。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回到南疆的第一天深夜，喜儿埃里带着亚森溜到了街上。喜儿埃里先是轻蔑地看了亚森一眼，然后警惕地四下望望。这时候亚森仍然挑衅着说道：
3: 切，你说你在境外受过培训啊？你上过战场啊？可是我看你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一遇到事儿啊，你比兔子溜得还快呢。
2: 亚森仍然耿耿于怀希尔埃里只顾自己逃跑没有搭救他的事实。希尔埃里却不言语，但是这次他把一只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那只手对着一辆正在行驶的出租车挥了挥，于是出租车开着大灯向他们二人迎面开来。看见希尔埃里拦住了出租车，亚森兴奋了起来：
3: 怎么劫这辆出租车，然后杀了他？
2: 希尔埃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说话。这辆出租车开到希尔埃里面前，希尔埃里用力拉开车门，自己坐进了后座，然后用目光示意亚森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出租车司机热情地打着招呼：啊，两位去哪儿啊？不远，往前面开几公里就到了。司机没有看见希尔埃里那双冷冷的蓝眼睛，只觉得深夜里搭车的这两个男人有些怪异，他们既不像外地人扛着行李，又不像当地居民表情随和，这两个人的周身透着一股杀气腾腾的劲儿。想到这儿，出租车司机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他后悔不应该停住车。他的收车时间已经到了，本想回家的，可是看见有人招手，他想再挣一点辛苦钱。亚森重重地把车门关死了。司机终于没有说出拒绝的话，他说了一声好的，便挂档提速向前开去了。司机一边开着车，心里头一边打着鼓，但愿不要发生什么事儿吧，但愿这是一个平安之夜吧。前方几公里处，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吸附着这辆孤单的出租车。司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就要永远葬身于那个恐怖的黑洞之中。这司机的祖籍是河南，父辈就来到波斯坦市，他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刚刚下岗，开出租车是他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办法。越往前开，司机的心里就越发毛，他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于是扎的一声把车给停住了。他对希尔埃里两个人说道：
4: 你们下车吧，我不拉了。
2: 司机后面要说什么话谁也不知道了，因为这时候希尔埃里的布莱塔手枪响了，随着啪的一声枪响，这位不知姓名的司机猛然间不动了。希尔埃里那只黑洞洞的枪管冷冷地顶在司机的耳根子后面，子弹 从司机的耳根子穿过了他的头颅，司机的大脑神经突然中断。他就那样保持着一种驾驶的姿势，人却死了。他最后留下的声音像是被寒风吹落的落叶，一片一片地遁入缥缈的黑暗之中。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亚森先是吓了一跳，继而兴奋起来。他佩服地盯着席尔埃里说：
5: 哎呦，他死了啊，他现在是一个死人了啊。
2: 席尔埃里抽回布莱塔9毫米手枪，用衣袖淡淡地擦着溅到枪身上的血迹，然后抬起眼冷冷地问亚森：这支枪是真的还是假的？
5: 是真的，不是跟我吹牛。这次打赌我认输，我认输。
2: 那就好。皮尔埃里镇静地收起布莱塔9毫米手枪，他很满意这个打赌的结局。以后无论亚森是不是服从他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今天晚上亚森亲眼看到了他冷血残忍的一面。他相信亚森那张嘴会很快把杀死司机的场景夸张之后在同伙中间传播。希艾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时候亚森不服气的又说：
5: 你已经杀了一个汉族人，我也要杀一个给你看看。
2: 就凭你手里的匕首啊，先把这个死人处理掉，以后再找机会看你杀人。
5: 亚森的杀人欲望被席尔埃里冷冷地阻止住了，他愤愤地扑到死者身上，翻着死者的衣袋，从中翻出一把零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2: 席尔埃里推门走出了车，他假装解手，四下看看没有人，然后拉开前车门，一屁股坐在死者的身上，发动了引擎，继续开车。他一口气把出租车开到更偏僻的郊外，在这个黑乎乎的夜晚，朦胧的月光将眼前发生的恐怖事件遮掩了。不一会儿，席尔埃里停下车，他看了看身子底下的死尸，冷冷地对亚森说道：把他弄下车去，这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啊。
5: 从枪响的那一刻，亚森才真正意识到希尔埃里的厉害，
2: 他慌里慌张地把死者从座位上拖下来。希尔埃里看着他摆弄死者时，眉头一直都是皱着的。说老实话，他对亚森非常的不满，认为这亚森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只能利用他不能重用他。希尔埃里暗暗地骂着：在监狱里坐了2年，坐成傻子了。亚森弄了满身满手的血，他自己看不见，但是希尔埃里却注意到了。
4: 哎，把衣服脱掉，擦干你的手，然后把这人的眼睛合上。
5: 亚森照办了，可是死者没有闭上眼睛，这令希尔埃里很恼火。这时候希尔埃里冷冷地问亚森：
4: 会开车吗？
5: 我坐牢以前偷开过生产队的拖拉机。
4: 那好，今天咱们就练练车技吧。
5: 于是他把出租车倒退到离死尸50米远的地方，突然一加油门，让汽车从死尸的身上碾了过去。
2: 希尔里做完这一切，把车停了下来。
4: 亚森，你来开。
5: 亚森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的刺激，他学着希尔埃里的样子开着车从死者的身上碾了过去，这样如此反复，在死者的身上碾了4-5遍，直到希尔埃里喊道：行了，该走了。
2: 亚森这才觉得过够了瘾。来吧，把这桶汽油浇到他的身上。于是死者和出租车在这个可怕的夜晚一同被化为了灰烬。看着葬身火海的死者，亚森好奇地问席尔·埃里：“
5: 哎，你看清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2: 我没有兴趣看他长什么样子。”“
5: 哦，那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你到果园基地藏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别张扬。我要去迎接一位贵客。”
6: 他们分别脱去软靴套，然后席尔·埃里的一双瘦长的腿在黑夜中跑动起来，很快就消失了。亚森也消失在了另一个方向。
2: 七月初的新疆从地底深处透着一股热气。幸运的是，钟诚来到乌鲁木齐的当天就遇到了少有的雨天。雨后的乌鲁木齐清爽极了，一群群鸽子在城市的上空飞来飞去，天空之下是悠闲的人群，他们正自在地享受着生活。
6: 钟诚到这个城市不是来享受的。
2: 与这座看上去现代轻松的城市相比，钟诚有着沉重的心事。早在维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组织时，南振中就曾一脸严肃地对他说：“钟诚啊，敌人可是在大规模地跟我们打仗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们的武器装备必须精良，人员素质必须高强。如果没有这两个后盾，咱们要吃大亏的。作为保这方土地的公安局长啊，钟诚啊，你必须超前思考出一个与尖端恐怖阵营对抗的行之有效的方案，那种韬略才是大智慧的体现呐。”
6: 打掉喀斯木之后，南疆安静了一段时间。这时候南振中调到了公安厅当厅长，他上任之后把钟诚叫到办公室，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敦促钟诚尽快组建一支在全疆综合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的反恐队伍，以应对南疆越来越严峻的恐怖斗争形势。这已是第二次到厅里来寻求援助了。
2: 钟诚没想到南厅长只当甩手掌柜，把这么大一摊子事儿一并交给自己来解决。
6: 钟诚心里明白，南厅长不会真的不帮忙的。他的工作作风是要看到队伍真正拉起来之后，在最需要的部位使劲儿。
2: 南振中不喜欢那种等、靠、要、拿的干部。这段时间，钟诚一直在为这件事忙活着。他的反恐特别侦察支队蓝图，南厅长已经签字了。他在蓝图里规划，特别侦察队员既是军人又是侦察员，对国家忠诚是第一位的，同时要具有高超的侦察和作战能力。这支队伍下设六个大队，具体分工是：一大队侧重行动侦察，二大队侧重防暴业务，三大队侧重野外作战，四大队侧重技术侦察，五大队侧重情报信息，六大队侧重意识形态侦察。其中特别强调侦察员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最新研制的单兵武器系统，配备最先进的数字化通信器材。队伍来源主要分三大块，第一块是从南疆十几个市县公安局中抽调出的优秀侦察员，第二块是从武警、边防以及正规部队里挑选出的擒拿格斗枪械能手，
6: 第三块是从高等院校选拔出的能够掌握高科技技能的优秀大学生。前两部分人挑选起来比较顺利，现在人员也已经基本到位，已经不是问题了。略有难度的是，优秀大学生的指标还有空缺。忠诚头疼的是，现在这个社会，人才的输入都是等价值的。南江公安局要钱没钱，要住房没住房，而且因为地处反恐第一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拿什么条件来吸引那些高素质的大学生呢？有几个大学生甘愿把自己的青春无偿地奉献给南江公安局呢？但是光头疼是没用的，得想办法。忠诚凭着一种对公安事业的忠诚，动用了各种关系，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警学院网罗自己所需要的人才。终于，一个个想在西部大有作为的热血青年奔南疆来了。按照蓝图的方案，这些应届大学生、研究生入警后的一年里，将要在昆仑山中的警官培训基地接受严格的实战和理论培训。出了公安厅的大门，忠诚对反恐一队队长陈大漠说：“咱们呢，还得去趟新疆大学，再淘淘金，绝不漏掉一个好苗子，怎么样？”陈大漠点点头。忠诚扳着指头说：“其实啊，我这是为你考虑。你看啊，你这反恐一队有反爆炸专家马建忠，有老谋深算的情报能手亚特坤啊，有坏得出格但聪明透底的艾利。如果呢，再增加一名电脑高手，怎么样？你那儿就是我的一块实验田了，咱们呢就有好戏唱。现在是三缺一呀。没准儿啊，那个一就藏在新疆大学呢。”陈大漠点点头：“跟我想的一样。”于是他们两个抱着希望，把此行的希望寄托在了新疆大学。这次到区公安厅，忠诚把陈大漠带在身边当司机，这样做的用意有两层。一是因为陈大漠是反恐一队队长，这个队将来如何发挥尖刀作用，两个人能在路上聊深聊透；二是顺便过把驾车瘾，像所有精力旺盛的中年男人一样，忠诚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开车、打猎、游泳、玩桥牌，只要时间允许，他对这些运动乐此不疲。从南疆地区到乌鲁木齐有1500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他与陈大漠换着开车，他们驶过著名的叶尔羌河，经过一片又一片的胡杨林，穿越了壮观的沙漠公路，在天山腹地，忠诚还奢侈地停下车来打了几只野山鸡。总之啊，驾车行驶的快乐洋溢着他的全身，这种快乐并不能消耗他的斗志，反而把他的精神养得足足的。这时候，坐在后排的忠诚若有所思地问陈大漠：“大漠呀，你对乌鲁木齐有什么感觉呀？”陈大漠生着一张蒙古人特有的宽大的圆扁脸，小眼睛，他的嘴角始终抿得紧紧的，他肩膀很宽，仿佛是竖在忠诚面前的一堵后墙。大漠实在地回答：“没感觉，就跟到咱们四楼开了一次会，没什么区别。”“倒也是啊，这两天你一步也没有离开公安厅的大楼啊。”这时候大漠沉静地提示道：“
3: 前面就是新疆大学了。

说话之间，越野车已经穿过繁华地带，来到了一处清静优雅之地。越野车吱的一声停在新疆大学教学楼前，钟诚和陈大漠同时推开车门下来。钟诚环视校园景色，目光里透着自信，他对大漠说：啊，我怎么就有一种不服气的感觉呢？20年前我走进这个校门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20年后的今天，我再次站在这里，哼，我怎么觉得这世界还是属于我们的呢？哦，可是你那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可能心老。嗯，大漠呀，你是少年老成啊。整个新疆大学里就属王璐最悠闲。这王璐身高是1.87米，体重90公斤，强壮的只剩下胸大肌了。他今年25岁，正值青春的年龄，是新疆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同时他还担任着系里的学生会主席。早在夏天还未到来之时，他就被前来招收公务员的国家信息中心率先选中了。他的女朋友马天木也被国家某部委的一家报社优先录用，只等硕士学位证书一到手，两个人即将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奔赴首都北京工作。命运的轨道直直的、顺畅的向前方铺展开。王璐没有任何烦忧的事儿，整个夏天都沉浸在阳光灿烂的前景里。马天木是新疆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他时尚、思维敏捷、善解人意，男生们私下将他列为校花。与王璐相同的是，马天木热爱运动，曾3次在全疆大学生健美操比赛中夺冠。在钟诚没有出现之前，王璐对自己无所谓满意，也无所谓遗憾，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前途宽广无边。这时候的王璐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人生即将被一个陌生男人改写。

0: 与王璐相同的是，他热爱运动，曾三次在全江大学生健美操比赛中夺冠。两个人就是在运动场上各自抛出惊鸿一瞥之后，一跃变成恋人的。后来又相互鼓励着考入本校的研究生。在研究生的三年中，两个人学习恋爱两不误。凭直觉，王璐觉得马天木爱自己，爱的就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这一年，王璐劲头是足得不得了，仿佛没有超越不了的人和事儿。在忠诚没有出现之前，王璐对自己无所谓满意，也无所谓遗憾，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前途宽广无边。等待的日子里，王璐常常在学校的拳击馆寻找胆怯的对手。按说，敢进拳击馆的人都不会胆怯的，但是王璐对打斗对手的要求很高，对方略有犹豫或迟钝，都被他判断为胆怯。马天木则常常是简易看台上最忠实的观众，他每每用欣赏的目光看王璐的一举一动时，都会感叹道，王璐那四处挑衅的样子是最有魅力的。那天中午，王璐大汗淋漓地从拳击馆出来，向学校食堂走去时，尚不知道忠诚正在前方等着他，他的人生即将被这个陌生的男人所改写。新疆大学的教务主任了解了忠诚的选人用途之后，慷慨地把一大堆学生档案落在了他们的面前，让他们自己挑。忠诚和陈大漠挨个地翻看着档案，这里面有学计算机的，有学中文的，有学化学的，还有学阿拉伯语的，都是组建反恐队伍所需要的人才。两个人对其中几名学生很感兴趣，把他们的档案提了出来。忠诚一边看着一边遗憾地说，可惜啊，不能马上见面，不知这些学生行不行。我想找一个特棒的配给你啊。陈大漠说，谁说不是呢，我也在找一个能对我心思的娃娃。午饭时间到了，热心的辅导员老蒋提出请他们到外面吃手抓羊肉。忠诚和陈大漠的脑海里仍浮现着档案背后的那一张张年轻生动的面孔。忠诚对辅导员建议说，哎，我看别去了，浪费时间，咱们呢到食堂随便吃点算了，行吗？老蒋摇摇头，哎，食堂里啊，闹哄哄的都是学生，你那么大的局长，怎么着也得到外面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呀。忠诚歉意地说，这样吧，等你到南疆的时候，我请你吃手抓肉。这回啊，实在是没有时间，下回吧，啊，下回。我问问，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学生呢？首先吧，得脑子清楚，然后呢，要考察他的为人处事的态度。当然了，这些东西我在学生档案里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要到学生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吧，到学生食堂去挑选。就这样，三个人一路聊着，进了闹哄哄的学生食堂。这时候，王璐大汗淋漓地走进了学生食堂，他向买饭的队伍扫了一眼，很准确地就捕捉到了正在四处寻找他的女朋友马天木的目光。马天木已经排到买饭的队伍的中部，王璐扬起手来示意一下，向他走了过去。马天木排的那一队是买菜的窗口， 王璐排的是买饭的队伍，两个人遥相呼应，分工有序。突然，马天木所在的队伍出现了一阵混乱。王璐定睛一看，原来有两个男生一左一右加塞到队伍里，另一名男生趁机另起一队，手里敲着饭盆，高声喊叫：“哎，大家都听着啊，以我为准，都站好了，谁不排队啊，就把谁揪出来。”这些小把戏当然都被忠诚识破了，他会心一笑，心想，这都是20年前自己玩剩下的，现在仍然被后来者津津乐道地延续下去了。这些小把戏当然也没有逃过王璐的眼睛，他走出队伍，迎着那个大声喊叫的男生走了过去，朝他的屁股踹了一脚。哼，就你小子在这儿瞎起哄啊，啊，排队去。这个男生恼怒极了，可回头一看是王璐，顿时改换了态度。哎呦，哦，是王璐啊，你也来排队啊？这样吧，你坐着去，我帮你打饭。
1: 哎，我可再说一遍啊，排队去。
0: 这下那男生无奈的灰溜溜的到队尾排队去了。其他学生见状都纷纷指责那两个插到队伍里的男生，但是这两个人装作不知道，仍然往队伍里挤。王璐走上前，拍拍两个加塞学生的肩膀，头一歪，大拇指往后面一勾，
1: 怎么着，耳朵背吗？嗯，后边排队去吧。
0: 王璐的声音不大，却很有震慑力。两个学生做出要离开队伍的样子，可是却并没有动。王璐不由火气冲天，他重重地拍着其中一个学生的肩膀。
1: 哎，没听见是吧？
0: 一边说着，他上前一手一个提着两个男生的衣领子，把他们从队伍里揪了出来，提到了队尾。两名小个头男生被王璐提着衣领子，非常的狼狈。其中一个嚷嚷着：“哎，哥们儿，哥们儿，排队就排队呗，你把我的脖子都给勒疼了。”王璐放下他们之后，两手一拍，正色说道：“
1: 如果再有下一次，看我不打出你的屎来。”
0: 忠诚津津有味地看完王璐收拾这两个小子的过程，他问辅导员老蒋：“
1: 哟，这小子挺火爆的，哎，刚才好像没有看到他的档案呢，他是哪个系的？”“
2: 哦，他呀，嘿，那是大名鼎鼎的王璐啊，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人家的档案呢，已经被国家信息中心审过了，现在存放在人事处呢，嘿，是俏货呀。”“
1: 哦，哎，说说看，他有什么名气呀？”“
2: 哦，他是咱们学校业余拳击手，喜欢摔跤。哎，他最拿手的是短跑，新疆大学100米、200米短跑记录，那都是他创下的。这小子，嘿嘿，有激情，但是也很冷静。他主意很大嘞。”“
1: 哦，哼哼，有点意思。”
0: 忠诚跟陈大漠交换了一下眼色，大漠心中有数的点点头。忠诚嘴里一边吃着水煮花生米，一边又观察了一会儿王璐。当他把一小盘花生米都填进肚子里时，拍拍手对老蒋说：“
1: 嗯，

0: 啊，能体现人生价值吗？
1: 忠诚拍了拍老蒋的肩膀，怎么着，老蒋啊，被学生们整苦了啊？满腹牢骚。也许啊，我的运气没那么差。待会儿吧，吃完饭，我跟他聊聊再说吧。大木会意的笑笑。王璐这顿饭吃得颇有些得意，马天木完全是一副被征服的样子，处处的顺从他。王璐心里头明白，就是因为掺了那么点事儿呗。其实啊，他没有觉得什么，是马天木崇尚英雄和正义的理念在作怪。不过，如果王璐愿意把他当个人物，那就随他去吧。王璐暗想，这小姑娘有不简单的时候，也有太简单的时候，比如现在吧。就在王璐饭碗一推，嘴一抹，准备对马天木说拜拜的时候，忠诚悄无声息地凑了过来，他坐在了王璐的对面，笑嘻嘻地问道：“哎，同学啊，吃饱了吗？”王璐戒心十足地反问他：“你什么意思？”这时候，老蒋及时靠了过来，向王璐介绍说：“王璐啊，这是南江公安局的忠诚钟局长，想跟你交个朋友。”有辅导员的面子撑着，有“南江”这两个亲切的字儿垫底儿，王璐礼节性的向忠诚点点头，意思是我听懂了。但是从王璐的眼神里，忠诚读到的是“不咋地”这三个字儿，忠诚明白，就凭自己其貌不扬的外形，要想让眼前这个大学生对自己服气，得动点脑子才行啊。忠诚笑笑，哈哈哈，一般人初次见到我都跟你的表情差不多，认为啊我这形象差点儿，哈哈哈，没办法，这是爹妈给的啊，变不了啊。王璐也一笑，没有否认忠诚的说法。接着，他不客气地说道：“你是局长，那我考考你，哎，这清朝的开国皇帝是谁呀？”“哦，是皇太极呀。”“还行啊你，我还以为你会说朱元璋呢。”“哈哈。”好，来来来来来，哎，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什么是黑客入侵技术，什么是因特尔网吗？忠诚一愣，继而自信地说：“我想啊，回答这些问题都不难，但我也有一个条件，也得考你啊，不难就一个字儿，如果你答上来了，我呢就马上回答你提的问题，行吗？”王璐觉得眼前这个中年人有点意思，没被自己诓倒，反过来还要考自己。他想，哈哈，那就考呗。计算机系的高材生还怕你一个南疆来的老土吗？王璐首先把忠诚划定在老土的范围内，他冲着忠诚两手一摊说：“请出题吧。”忠诚脱口而出：“竹子，你个浑怂的竹怎么写啊？”忠诚是连出题带骂人两件事一起干了。王璐一懵，脸上立刻流露出了不满：“哎，这个局长怎么这么横啊？”但是他可不好发作，脑子里赶紧想那个方言字"竹"该怎么写。可倒霉的是，他却怎么也想不出来该如何写这个字儿。说到底，他是计算机系的，而不是中文系的。王璐脸红的搪塞道：“这竹，竹，我知道，那是揍人的意思。我问你怎么写，我没问你是什么意思。”千真万确。平常这个方言总挂。

0: 挂在王璐的嘴边，可是却从未留意过这个字儿该怎么写。怎么样，不会写吧？啊，那就认输吧，小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别以为只有你肚子里的那点水多得能往外冒啊。谁肚子里没几滴水呢？啊！忠诚用的是劈头盖脸的打击法，他想看看王璐是否能承受得了。王璐倒是表现出一副能伸能屈的男子汉样，振振有词地说：“行，算我输，但是你拿我的弱项跟你的强项比，这不合理。”忠诚一见王璐上钩了，心中暗喜，
1: 先别灰心嘛，我很想听听，你呢，有什么强项？亮出来，让我也见识见识，怎么样？
0: 在王璐这个年龄，没事儿还想往前面冲呢，遇着叫板的了，他的好胜心被100倍的挑逗了起来。王璐用意很明显的看看老蒋。别人不知道王璐有什么本事，这老蒋应该知道啊。王璐的意思是让老蒋数到数到他那些特长，可是老蒋这会儿偏偏拿着个手机在悄悄跟什么人通话，王璐只好靠自己了。他客气地问忠诚：“请问，除了那个难写的字儿，你还有什么强项啊？”忠诚是脱口而出：“
1: 啊，我的强项嘛也没什么新鲜的，就是爱掰个手劲儿什么的。啊，怎么样，想试试
0: 吗？”“好啊！”王璐一听，顿时得意忘形。不是小看忠诚，就凭身高和体重的优势，压也把忠诚压趴下了。不过，不能轻敌。目前他还不能把握眼前这个中年人水有多深，尚需存个心眼儿。看到有人要比试掰手劲儿，食堂内顿时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学生。这会儿刚吃过午饭，他们本来就有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嫌疑，这会儿看到有人搞民间赛事都兴奋起来。他们自觉地把两张桌子拼到一起，也不管比赛的人是谁，为什么比赛，只顾热情冲天地把忠诚和王璐分别摁在座位上，起劲地嚷嚷着：“开始，开始吧！”还有的学生摩拳擦掌地站出来充当裁判。预备，开始！自封的裁判们口令一下，忠诚和王璐立即进入比赛状态，他们俩隔着饭桌，手是紧紧地攥住了。围观的学生们不知应该给谁帮忙，因为觉着好玩，连起哄带助威地喊着：“加油，加油！”他们两个人的手是越攥越紧，脸全憋红了。3分钟，5分钟，王璐明显吃不住劲儿了。他原以为3下5除2就能把忠诚拿下，但是忠诚的手劲儿是出奇的大，竟然把年轻健壮的王璐拿下。王璐被动了，围观的学生是一阵的欢呼，不知是因为忠诚赢了，还是王璐输了。王璐狼狈地活动着被攥得发紫的右手，不服地抗议道：“
2: 再开一局，这次我选项。”“
1: 行啊，随你。”
0: 套用一句老话说吧，忠诚吃过的盐巴比王璐吃过的米饭还要多。他当然明白，论社会经验，眼前这个大学生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论运动技能也未必是对手。王璐提议要跟忠诚200米赛跑，忠诚欣然接受了挑战。忠诚模仿王璐的语气：“
1: 哼， 不就是跑步吗？啊，简单。
0: 200米赛程是王璐的杀手锏，此刻他的嘴角向两侧拉动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响亮地说：“哼，看我不跑死你！”然后他在操场的跑道边开始活动脚腕，做出很专业的运动姿势，舆论也开始倒向王璐这一方。忠诚可没有那些花哨动作，他把鞋一脱，咧开嘴笑笑说：“哈哈，来，开始吧。”
2: 围观的学生全傻眼了，嘴里嚷嚷着：“哎，太夸张，太夸张了！”
0: 他们原本就是想来看热闹的，没想到这场面这么精彩，他们纷纷问忠诚：“
2: 哎，你怎么脱鞋呀？你是农民吧？”
1: 忠诚诚实的点点头：“啊，是啊，我爷爷爸爸都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南疆啊，到处都是山路、大沙漠、大戈壁，所以啊，我们呢，光着脚板走路习惯了。”
0: 比赛开始了，学生们的喊声形成了声浪：“
2: 预备，开始！”
0: 只见王璐和忠诚嗖的一下跑了出去。忠诚的光脚板跟王璐脚上的名牌阿迪达斯反差简直太大了，这一反差令学生们更加热烈地喊叫起来：“
2: 加油，加油！”
0: 他们的确不知道更应该为谁加油才好，新疆大学从未出现过这种形式的赛事呢。

0: 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1: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5: 你们
9: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6: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你。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什么？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4: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5: 冒充公检法，
1: 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渣
4: 掩蔽不了。
1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5: 谁知道
1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电影院不能拍摄。
1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

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1: 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

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9: 恐怖识别诈骗嘞！
10: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5: 干杯！
26: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乐逍遥。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0: 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5: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女儿是我们的烈火英雄，我这是普通战士。
0: 警铃就是命令，
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8: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9: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3: 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

0: 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妈妈。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

0: 实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

0: 想说平常等它长的话可以帮它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5: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乖啊！
6: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8: 开心。
3: 露露怎么啦？
5: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8: 我想，我想。
5: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8: 因为说是在会。
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9: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9: 保护好了。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失火了！救命啊！
13: 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7000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商家行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 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2: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

0: 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都有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3: 妈，
2: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
7: 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回家过年真好。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坤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控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弟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5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月亮是怎么样影响你的睡眠的，每月这几天更容易失眠。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一份初伏养生要点，防6种病，秋后算账。在生活提示当中提醒您，西红柿不能够随便吃，提醒您这四类人平时尽量少吃，一定要听劝。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月亮是怎么样影响您的睡眠的，每月这几天更容易失眠。我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明暗圆缺的位置都不一样，这种现象呢就是月相变动， 大约每30天完成一个循环周期。在这次研究中，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和阿根廷国立基尔梅斯大学的研究团队选取了562名参试者，追踪其睡眠模式。参试者生活在两个地区，阿根廷的福尔摩沙，他们几乎是没有照明，更没有钟表可以使用。另一组呢，是西雅图地区的大学生，生活在都市当中，拥有完善的电子设备。研究结果发现呢，无论参试者身处何地，作息的规律都表现出相同的睡眠震荡模式。也就是说，在满月前的3到5天，所有参与者的睡眠时间开始减少，而且就寝时间也会变晚。其中呢，福尔摩沙的居民表现最为明显。在一个月相周期中，总睡眠时间平均变化为46到58分钟，就寝时间大约相差30分钟。研究通讯作者、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教授霍勒斯说，我们观察到月亮对人类睡眠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在满月的前那几天，人们的睡眠时间会减少，就寝的时间会推迟。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关系呢，主要是基于月光的强弱。月亮光亮低的时候，参试者的总睡眠时间会更长；月满的时候，月光强度足以允许户外活动，且可能会延后人们入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人造光出现之前呢，月光是唯一足以刺激夜间活动的光源。但是不管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光线之所以会影响睡眠，主要是抑制了大脑对褪黑素的释放。褪黑素呢，是一种光控肽类激素，由人脑当中的松果体细胞分泌，它能够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睡眠，告诉你的身体该睡觉了。具体来看呢，黑暗环境下褪黑素的分泌水平会增高，夜间的分泌量是白天的5到10倍，有助于人体进入睡眠状态。当外界的光线明亮的时候，光照会通过视网膜、视神经传递到视交叉上核，抑制褪黑素分泌，就好比把水拦腰截住，人就会醒来。白天晒太阳越充分，人体褪黑素会被截留的就越多，到了晚上没有光线刺激之后，褪黑素泄洪，人就会困得更早，睡眠质量也就会更好。以下几个方法呢，帮助您降低光照对睡眠的影响，让你的夜晚暗下来，给褪黑素的分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一个就是让卧室暗起来，可以将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窗帘，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佩戴眼罩，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开灯，晚上9点钟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调低亮度，移走卧室当中不必要的光源，比如说数字闹钟。如果提示灯没法关闭，可以想办法把它遮住。第二个是远离蓝光，使用暖光。在可见光的7种颜色当中，越靠近紫外线区域的可见光，比如说紫光或蓝光，它的能量越强，对大脑的刺激越明显。而琥珀色或红色、橙色灯光对大脑的刺激性比较小。其中呢，蓝光普遍存在于电脑、手机、投影仪、LED 显示器，还有激光笔等当中。睡觉前呢，半个小时尽量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也不要建议把手机带上床。第三，正确选用装饰材料。室内装修时，最好采用反光系数较低的装饰材料，比如说毛面的饰材、哑光的涂料，减少镜面玻璃的使用，避免光反射和光线聚焦产生的眩光。书房和儿童房呢，建议用木地板代替地砖。如果安装了明亮的抛光砖，平时呢应该开小灯，把反光减少到最低。第四呢，就是感知自然光，优化昼夜节律。一方面呢，要在夜间避开光源，但是白天接触充足的日光也很重要。起床之后呢，要及时的拉开窗帘， 接受10到15分钟的光照，让身体感知差异，优化褪黑激素的生成。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出伏之后啊，逐渐开始有了秋的气息，大部分地区的温差增大，昼夜暖凉，很多疾病呢容易在这段夏秋之交之际出现。六种病喜欢秋后算账。初秋的时节，气温反复多变，忽冷忽热，容易导致许多疾病的复发。第一个就是消化性的溃疡。秋凉的刺激呢，会使胃溃疡、慢性胃炎等一些胃病复发。气候转凉，人的食欲会旺盛，胃肠道的负担会加重，也容易出现消化道疾病。建议您呢，避免着凉，尤其是要防止疲劳后着凉，少吃寒凉的食物，适当的加强体育锻炼，改善胃肠道的血液循环，有助减少发病的机会。第二就是胆石症。苦夏之后呢，人们的食欲开始恢复，胃口变好之后，容易暴饮暴食，往往会诱发胆石症加重。建议您切忌暴饮暴食，特别是有胆石症的胆囊疾病患者。第三就是痔疮。秋季气候干燥，早晚温差比较大，寒冷刺激使体表血管的弹性降低，周围阻力增加，引起小动脉收缩，血压升高，腹部血流的速度减慢，下肢的静脉血液不能回流，导致血液淤积，容易形成痔疮。再加上食欲大开，往往容易引起便秘或腹泻，导致痔疮的复发。建议避免久坐，多运动，少吃辛辣的食物。第四就是哮喘。有慢性支气管炎病史的老年人和儿童，气道的防御功能较差，容易受到温差的影响，诱发哮喘。此外呢，秋季空气当中的花粉、螨虫、霉菌等一些过敏原猛增，有哮喘病史的人容易复发。建议您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用药，多吃一些润燥清肺的食物，比如说百合、梨等。第五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冷天呢会刺激心脑血管的收缩，如果患者本身存在高危因素，特别是脑血管狭窄、供血不足等，会加剧脑组织缺血，出现脑卒中复发或加重。建议您季节交替的时候要调整生活习惯，注意添衣，注射流感疫苗等。第六，骨关节病。初秋季节，老寒腿、膝盖关节还有腰腿痛、风湿病等一些疾病进入高发期。不少年轻人呢，即便是秋风萧瑟，仍然是喜欢穿短裙短裤，这时呢，骨科疾病可能会悄然找上门。此外呢，运动之后呢，出了汗，没有及时擦掉，也容易受风寒，导致骨关节病的加重。建议您及时添加衣物，平时洗东西呢，水温要适宜，别太凉。秋天天气转凉，自然界呢，进入到阳消阴长的一个过渡阶段，相应的人体的腑脏呢，也会随着自然的变化，阳气收敛，这个时候不应该让身体有太多的消耗。养生呢，注重一个字，那就是收。在饮食方面呢，要收敛肺气。秋季呢，宜少辛多酸，少吃辣椒、生姜、肉桂、花椒等。同时呢，忌食煎炸烧烤，否则呢，易生湿热，损伤脾胃，加重秋燥。可以多吃一些葡萄、石榴、柚子、山楂等一些酸性食物。也可以多吃白色食物，比如说百合、莲子、荸荠、杏仁、白萝卜、莲藕、山药、梨子、银耳等等。运动方面呢，要注意收敛强度。这个季节，人体阴经阳气正处于一个收敛内养的阶段，运动量呢不宜过大， 以舒缓柔和为佳，防止出汗过多，阳气耗损。最好呢，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的项目，比如说健步走、瑜伽、打太极拳、做八段锦等等。心情方面呢，要收敛情绪。中医认为，秋在五脏当中，对于肺，肺在治为悲，所以秋季呢，要尽量的收好心情，做到内心平静、神志安宁、情绪舒畅，切忌悲忧伤感，否则呢，容易损伤肺气。在作息方面要注意收敛睡眠，从立秋开始尽量的早睡，保持充分的睡眠，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这样呢可能会借助自然规律平衡血压。秋季是蔬菜、水果、海鲜等大量上市的季节，其中呢，名字里带秋的食物就特别适合秋季养生，推荐以下三种。第一个就是秋葵，秋葵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说胡萝卜素、锌、硒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有助于促进肠道的健康。秋葵当中黏黏的液体物质，它的主要成分是秋葵多糖，具有辅助降糖、降脂、抗氧化的功效。第二个就是秋刀鱼，时下呢，秋刀鱼开始进入产卵期，鱼体内的脂肪特别多，肉厚甘香，鲜甜不腥。秋刀鱼呢，不仅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锌、硒等多种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E、维生素 D 等脂溶性的维生素，还含有人体不可缺少的 EPA 和 DHA 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对抑制高血压、促进脑发育、保护心血管都有一定的好处。最后一个是秋梨膏，临床上常用于治疗热燥伤津所致的肺热烦渴、便干燥闷、劳伤肺阴、咳吐白痰、久咳卡血等一些呼吸道症状。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哪种体质，或者是是否适合吃秋梨膏，最好呢先咨询一下医生。提醒您呢，脾胃虚弱、手脚发凉、腹泻的人最好别吃秋梨膏，以免虚寒症状加重。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西红柿不能够随便吃，提醒这四类人平时尽量少吃，要听劝。西红柿这个红彤彤的果子不仅酸甜可口，而且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无节制地食用西红柿，特别是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过度的摄入西红柿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哪四种人需要特别小心西红柿的摄入量。第一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西红柿当中含有一定的钾元素，对于肾脏功能正常的人来说，这是身体所需的营养之一，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然而如果肾功能受到损失，无法有效地排出多余的钾元素，过多的钾会在体内积聚，给肾脏带来沉重负担。长期下来呢，这可能会导致高钾血症的发生，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等一些严重问题。因此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在食用西红柿时必须要适量，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合理使用。第二类人呢，就是胃溃疡或者是胃酸过多的人。我们都知道西红柿口感偏酸，这是因为它含有特别多的有机酸，对于胃部健康的人来说，这些有机酸呢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帮助消化食物。然而如果你已经是有胃溃疡、胃炎等一些胃部疾病，过多的酸性物质就会刺激你的胃黏膜，加重胃部不适感，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胃出血等一些严重后果。因此呢，胃部不好的人在食用西红柿的时候必须谨慎再谨慎。第三类人呢，就是体质寒凉的人。中医理论认为食物有寒热温凉四种属性，而西红柿呢就属于寒性食物。如果你的体质本身就偏寒，过多的食用寒性的西红柿容易导致体内的寒气过重，从而引发腹泻、腹痛等一些问题。尤其是女性和老年人，由于体质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寒凉食物的影响。因此体质寒凉的人群在食用西红柿的时候，最好搭配一些温热性的食物来中和寒性，比如说生姜、葱、蒜等。第四类人群呢，就是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人。西红柿呢，富含抗氧化物质，一般来说是个好东西，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但是呢，如果你正在接受化疗和癌症治疗，那么这种抗氧化物呢，可能与治疗药物发生相互的作用，影响药物的效果。这样一来呢，不仅会降低治疗效果，还可能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最好避免食用过多的西红柿。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选择合适的饮食。记住，适当食用、搭配和均衡才是健康之道。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吃蒜了之后，怎么样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大蒜的刺激性的气味，其实呢，它是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当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呢，大蒜素继续分解成为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叫甲基烯丙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分析发现啊，甲基烯丙基硫醚呢还会出现在尿液当中，表明呢它是一定是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然后覆盖全身。总之呢，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这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是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呢就会持续的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儿，一般呢是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儿，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过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有效地去除蒜的味道。第一个是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消除蒜臭味儿。其中呢，是因为多酚可以分解大蒜当中散发的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呢，只能在和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功效。第二个是绿茶，茶叶当中含有多酚，而且呢，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者是饭后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儿。第三就是牛奶，研究发现呢，牛奶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合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者是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最后一个就是花生，吃蒜之后嚼几粒花生，花生仁当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儿。核桃仁、杏仁等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

0: 五号主席令。第八十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一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二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

0: 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石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

0: 这个练色过来，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练色库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6: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5: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6: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5: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

0: 果是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王清县在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时强调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
3: 王清县与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2: 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3: 皖北地区在强链融圈上持续发力，携手沪苏浙深化产业合作，加速项目集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当前我省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

0: 各项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前开展预排预降，突出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做好超警堤防、排水河道堤防巡查防守，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紧盯地质灾害点、陡坡陡崖、切坡建房、跨沟桥涵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检查频次，统筹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综合治理，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完善细化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立足断路、断电、断网等最不利情况，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科学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提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制物资装备，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科学抢险施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及时准确报送防御工作情况及灾情险情等信息，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和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主动仗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会指出，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增多，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持续提升，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持续巩固拓展优势领域，补强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政策落实，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双招双引的力度和深度，继续在好房子建设上下功夫，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老旧水库安全能力提升，进一步发挥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作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放大各类促消费活动的聚合效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帮扶指导，筹备办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持续加力开拓多元市场。要抓好田间管户，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要全力以赴保民生户安全，统筹办好居民增收、就业、困难群体帮扶等民生实事。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强化共建的主责意识，坚持扬丸所长，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安徽力量。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清宪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寄予厚望，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提高站位，升为认知，胸怀国之大者，勇担国家使命，深度融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高效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把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作为打造三地一区的重要抓手，聚焦基础研究和创新策源，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效应，强化有组织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量子技术、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技术突破。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融通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争取更多改革试点和先行政策，纵深推进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四要营造世界一流开放创新生态，用好国际科创中心开放平台，主动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五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与沪苏浙常态化协同联动，在规划对接、政策衔接、利益共享等方面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1: 安徽台消息，8月27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与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孙勇参加。王清宪对许正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优势，正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深化旅游业开放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希望紫荆文化集团发挥立足香港、连通内地、面向全球的优势，在文旅资源推介、业态融合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许正中表示，安徽文旅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将积极搭建皖港文旅产业合作平台，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助力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和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总结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省辖市政协和机关交流工作经验，围绕下半年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提出思路和举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张西明说，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职工作取得新进展。 张西明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下半年继续保持向先、向优、向好态势，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群众呼声，开展好服务为民活动，锤炼严实作风，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查检查、服务保障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守正创新，深化团结联谊，以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更好服务，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三地一区的大局。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主持会议，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1: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率队在合肥开展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建议督办活动。督办强调，安徽汽车产业持续保持全国领跑，产业发展势能强劲，要围绕代表建议办理，强化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保障，进一步推动我省汽车产业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0: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皖北地区持续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蓬勃壮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位于明光市张八岭镇的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滁州西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目前园区已集聚8家配套企业为其提供全链条支撑，助力企业满负荷生产。公司董事长孟小三：
3: 仅永磁节能风机这一款产品，我们的销量在400台以上，通过与高校合作，产品在节能和环保方面都明显优于同行业产品，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2: 总部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当初选择落户明光，正是看中这里毗邻南京的区位优势、宁滁结对合作的政策红利以及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如今宁滁两市已合力打造3个结对合作产业园，累计签约产业项目87个，总投资达318亿元。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负责人丛兆婉：
4: 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与江宁经改区的结对共建，着力发展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装备制造3大主导产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2: 不止与宁滁联动，皖北多地持续深耕长三角产业融合赛道，精准承接沪苏浙优质产业资源。在接手高新区，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充分依托浙江总部的核心技术优势，联动园区废旧电池再生资源产业基础，成功打通回收再生、材料制备、电芯制造的全产业链条，构建起研发在浙江、产能落地在界首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安徽南都华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武军：
5: 借助长三角结对合作契机，我们将浙江总部先进锂电技术和智能制造模式落地界首，当地完善的循环产业基础、精准的政务服务保障，保障了项目快速投产。
2: 接手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曹伟：
6: 我们不断地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的结对合作，聚焦锂电池全产业链的培育，精准地招引链主的龙头企业，强化要素保障与机制的创新，不断地推动长三角技术产业资源呢向皖北集聚，
2: 跨区域协同促产业转化。在航塑结对合作中，依托杭州科创研发高地与宿州产业承载算力资源优势，两地精准互补，深度联动。宿州陈汉智联科技是一家专注无人车产业的杭州初创企业，乘着航塑结对合作的东风，企业快速敲定整体转移方案，当初仅用1个月时间便在宿州完成挂牌落地。宿州陈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高峰：
7: 宿州市本身的这个算力基础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目前的话，整个市区包括4县一区呢，是有41台的这个无人车正在路上行驶，累计的安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了100万公里。
2: 航塑两地精准把握资源禀赋差异，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的闭环。 自结对合作帮扶开展以来，两市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打造人才、技术、资本双向流动的关键枢纽，推动产业合作走深走实。宿州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科负责人朱明宇：
8: 以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的奋进姿态，推动结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杭宿两市将进一步聚焦区域合作、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结对合作走深走实，
2: 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立足自身产业禀赋和转型升级方向，皖北地区持续深化强链融圈发展战略，积极承接沪苏浙产业外溢，推动配套产业项目有序落地。截至目前，皖北结对合作城市累计落地亿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9: 中央媒体看安徽。
1: 8月28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下好创新先手棋，报道了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安徽以科技创新浓度提升产业发展厚度，为科技创新创造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势能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9: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0: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材料为抓手，推动建材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为好房子筑牢品质根基。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建设。针对传统住宅管线施工粗放、入住后管道噪音、卫生间反味串臭等顽疾，项目排水系统选用内螺旋管材，降低排水冲击噪音，并依靠淋浴区存水弯稳定维持水风，阻断下水道异味上反。合肥城建某项目工程部副经理李品：
11: 我们在施工阶段就提前预判住户未来几年、十几年的居住体验，从管线排布逻辑、震动控制、深屏障搭建全方位优化，让住宅具备更好的静谧性和居住质感。
10: 此外，项目在精装细节上同样精雕细琢，地暖选用石墨模塑聚苯板，强化锁温隔热效果。厨房台面增设暗藏滴水线，台面积水可直接滴落地面，有效阻挡水渍渗入柜体，避免橱柜受潮发胀发霉变形。合肥城建某项目负责人李萌：
12: 贯彻用好材筑好房的建设理念，从隐蔽工程、降噪体系、防水细节等全维度提质升级，以硬核建材品质和精工工艺打造更耐久、更舒适、更高标准的人居产品。
10: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滁州的一个新建小区，门窗采用多腔体断桥铝结构与三层中空钢化玻璃，搭配优质密封胶条，具备优异的隔热保温与隔音降噪性能。滁州市某小区住户于玲玲：
13: 我们家这边主要是靠着两条主干道，门窗一关发现外面的车流声，我们基本上是听不见的。夏天开空调的话，我们房间降温降的也是比较快，屋里都是比较凉快的。
10: 在安庆市怀宁县，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整合了先进的气凝晶材料与聚乳酸技术，推出一款应用于建筑外墙的气凝晶全效保温板，可以解决传统外墙材料易脱落、开裂、易燃的通病。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宣东：
14: 聚乳酸气凝晶保温板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基建筑材料， A 级防火，轻质高强，利用生物秸秆和工业的废弃物作为我们的原料，为我们这个好房子工程提供最坚实的绿色根基。
10: 围绕好房子建设需求，眼下安徽正从完善住宅建材省级标准，搭建一体化建材供应链管理体系，推行建材全流程数字化溯源与好材料阳光采购等方面发力，赋能好房子建设提质增效。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15: 我们聚焦解决群众居住楼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全力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1: 8月27号，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16: 首站走进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繁花新园社区，活动以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为主题，宣讲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了四个感人的红色故事。全省岩桥杯大学生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获奖选手张文文：
17: 我之前参加岩桥杯的时候，讲述的就是关于岩桥路的故事，这次是亲身来到了岩桥路这边的繁华新园社区，感觉对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多的是一种缅怀、敬重和寄托。
16: 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红色讲解员童瑶：
18: 在社区内进行宣讲啊，我们的故事一定要是能够让群众听得懂的，让群众能够听得进去的，从而更好地把红色精神传播出去。
16: 现场100多名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学生及居民代表，在一段段跨越时空的讲述中重温初心使命。本次活动是安徽红色故事六进宣讲的首站，后续还将走进企业、校园、机关、农村和军营，针对不同群体设置特色内容，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
0: 开学在即，安徽各地有序推进校园体制改造，以实实在在的硬件提升，为广大师生打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眼下，位于亳州市蒙城县小涧镇蔡海村的祥龙希望学校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基本结束。这个项目总投资70多万，包括运动场改造、教室内外墙翻新等。开学后，400多名小学生将有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祥龙希望学校校长钟超峰：
20: 教室更明亮，设施更完善，校园更安全了。良好的校园环境能让学生安心学习，快乐成长。
19: 在黄山市黄山二中运动场地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足球场人工草坪和塑胶运动场地铺设进行收尾工作。黄山二中总务主任林真辉：
21: 我们目前就是抢抓这个晴好天气，这个抓住这个施工的黄金期，保证呢在开学前让学生用上这个安全舒适的这个运动场地。
19: 这个暑期，黄山市集中推进一批校园提升改造工程，从基础设施修缮到功能区域优化，一系列升级举措有序落地。屯溪东城试验小学专职副书记葛金清：
22: 这些暑期项目啊，很好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硬件条件，更好地服务教育发展。
19: 新学期即将开学，投资8.13亿元的蚌埠二中临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高一新生。学生党少龙：
23: 今天去转了转那个教室，采光非常好，空气流通比较好吧，球场比较多。
19: 临港校区作为蚌埠二中教育集团的一部分，与蚌埠二中老校区实行一体化办学，统一师资标准，统一教学管理，同步教研备考，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无缝衔接。8月23日，马鞍山市当涂经贸学校新校区正式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新生宋子玲：
24: 第一次来到新校区，整体感觉特别震撼，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校园生活，也希望在新的环境里认真学习专业技能，踏实沉淀，努力成长，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19: 当涂经贸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廖伟：
25: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全新办学平台，深耕职业教育，立足当涂产业特色，夯实教学根基，强化技能实训，全力培育优质技能人才，树立县域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6: 气象服务。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上午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31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南有较明显风雨过程，请听报道。
27: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至4级，阵风7级，强降雨主要出现在30号。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玲玲：
28: 30日，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么陆安和滁州呢，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大风天气的防御。
27: 气温方面，29号全省气温依然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6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
0: 请听简讯。今年1到7月，安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比1到6月份高0.1个百分点。
1: 在8月28号举行的2026奇瑞智能座舱技术展上，奇瑞汽车正式发布灵犀智舱3.0。具备全域协同、断网可用、隐私可控三大核心特质，多项技术位居国内领先水平。
0: 近日，宣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孵化进入集中出壳期，今年保护区共孵化3000多枚鳄卵，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多条健康雏鳄。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深度新闻板块新闻深一度。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起关注三个话题，分别是15五开局关键节点，如何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巨大潜力。从来看中国到来过中国日子，入境游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如何进一步深挖文脉宝藏，让更多中国神话故事扬帆远航。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6: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风雨磨砺，见证发展底气。上半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 GDP 同比增长4.7%，增速处在全年预期目标区间。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挑战，这份成绩单含金量十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民生保障持续夯实，经济韧性不断显现。同时，共强虚弱等现实难题依然存在，发展路上仍需闯关破局。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站在15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我们该如何乘势而上，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巨大潜力。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4.7%。
8: 是的。
7: 然后这背后反映出来的中国经济在面对内外部的压力展现出的韧性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趋势。
8: 对，这个其实也是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7: 咱们先来说一下啊，就是上半年经济增长4.7%，这个成绩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然后它到底有多来之不易？
8: 这个成绩真的是来之不易。2026年上半年啊，咱们国内的经济是顶住了多重压力，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啊、经贸摩擦等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然后同时呢，还要解决国内的这个供强虚弱以及新老问题交织的复杂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 GDP 依然能够同比增长4.7%，确实体现了我们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7: 那4.7%的经济增速和年初设定的目标相比，究竟意味着什么？
8: 这就不得不说，其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把全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了4.5%到5%之间，上半年4.7%的这个成绩啊，刚好就落在这个合理区间的正中间。
7: 对，
8: 既符合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部署要求，也为完成整个“十五五”规划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7: 所以这个速度其实是跟我们国家的实际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是相匹配的，是吗？
8: 错，这个增速跟我们现在的要素供给、技术进步还有制度创新这些条件是基本适应的。
7: 对，
8: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符合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速度。
7: 那这个4.7%背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新动能的成长到底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8: 亮眼的地方非常多，上半年经济增长背后最突出的就是动能转换和结构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
7: 对，
8: 然后科技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已经超过了40%。
7: 这是不是说明科技和创新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力量？
8: 绝对是，而且不光是这个新动能的占比提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的开源大模型不断的发布，包括我们国家也系统性的提出了人工智能生态和治理的中国方案，然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对绿色转型也有新的突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上升到36.2%，锂电池产量增长39.3%，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54.1%，零碳园区和零碳运输走廊有序推进，对民生领域也是持续改善。服务零售额增长5.3%，然后县域和下沉市场的消费也明显加快，假日消费和入境消费也非常的火热。
7: 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就是面对这么多内外部的压力，这个4.7%的经济增速是怎么体现出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的？
8: 这个就要好好说了。其实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就是外部有地缘政治冲突，包括中东的战事导致全球的能源市场大幅波动，然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能源短缺，油价飞涨，那国内的话也是有周期性结构性的一些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实现4.7%的经济增长，就真的说明我们的经济有非常强的抗冲击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7: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能源安全和外贸出口方面也展现出了新的优势？
8: 没错没错，我们国家其实早早的就布局了新型能源体系和石油储备体系，然后推动了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所以我们近半年没有出现市场油品短缺等现象。包括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依然是非常强劲的，那这个靠的就是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以及我们的出口结构不断的优化，就包括我们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这些高技术的产品，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
7: 对，
8: 那这其实也都是我们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结果。
7: 那国内在化解一些重大风险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经济领域是受到明显影响的？
8: 主要是我们这几年不是一直在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房地产市场、中小金融机构这些多年积累的风险吗？
7: 对。
8: 那其实这些风险的化解，客观上确实对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收缩效应。那这个收缩效应也使得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经济增速上的代价。但是，这是我们用短期的成本去换取经济社会长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7: 那我们现在投资增速是不是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8: 投资这块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供强虚弱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嘛，
7: 对，
8: 投资增速也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我们现在投资政策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去追求速度了，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和综合效益。就比如说2026年上半年， 我们重点就是在协同推进六张网的建设，然后推动制造业的更新升级，以及加快补齐水利和城市地下管网这些短板，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关乎未来和民生的领域。
7: 那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主要会来自哪些方面呢？
8: 说到这个，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创新，因为我们的研发投入一直在快速的增长，然后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这个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7: 这么说的话，人才和新的生产要素是不是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8: 当然了，中国的人才储备规模全球领先，然后人力资本也在加速的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包括数据、算力这些新的要素不断的和传统的生产要素进行融合赋能，这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支撑。
7: 那我们最近在改革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可以进一步释放我们超大市场的潜力？
8: 改革方面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就是聚焦在通过改革来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嘛，然后持续的去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在加快，然后地方的一些违规的招商引资啊、市场准入的壁垒啊、招标投标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啊，都在进行专项整治，这些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拓宽我们市场的边界，释放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
7: 哦，这样的话是不是市场竞争环境也会变得更加健康有序？
8: 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现在对这种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整治，其实就是为了让企业减少对这种低价竞争的依赖，然后更多的去靠质量、靠创新、靠价值去赢得市场，这样才能真正的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7: 那在宏观政策上面，我们现在还有哪些可以用的工具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8: 其实中国的宏观政策一直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
7: 对，
8: 但是我们没有搞那种大水漫灌，我们一直都是在总量上保持力度，然后在结构上精准的发力，所以我们也没有形成这种政策依赖症，我们的政策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充足的，就逆周期调节的工具也非常多，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出台一些新的更有效的增量政策，来确保我们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能够顺利的实现。
6: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今年入境旅游市场迎来跨越式增长，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数量大幅攀升，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游相关话题热度高涨。如今外国游客的足迹不再局限于北上广等热门都市，而是向着三四线城市延伸，旅行偏好也从打卡知名地标转向逛菜场、练八段锦等沉浸式体验。免签政策红利、完善的基础设施与鲜活的网络传播，不断释放着中国文旅的吸引力。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从来看中国到来过中国日子，入境游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
8: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个暑假中国的入境旅游变得这么热门，是政策的推动还是新媒体的影响，以及游客们的兴趣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都会聊到。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入境游今年到底有多火，然后游客们的兴趣点有哪些新的变化。
7: 比如说有一个意大利的游客，他叫马可，然后他就是选了桂林、阳朔还有龙脊梯田这一条路线，而且他所有的机票、酒店，包括这个漓江的游船票，全部都是在旅游 APP 上面直接搞定的，就很方便。
8: 嗯，看来现在很多外国游客他们也是越来越会用中国的这些数字平台来做行程的规划了。
7: 没错没错，而且根据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里面的数据来看的话，入境旅游是有一个跨越式的增长的。然后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也显示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然后海外的社交平台上面 China Travel 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China Maxine 这个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40亿次。然后很多外国游客他们也不仅仅是去看那些传统的景点，他们还会去逛菜市场、学八段锦、去采菌子，然后去体验共享单车。 就是他们想要去更深度的感受中国的日常生活。
8: 看来入境游确实很火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就是免签政策的扩容到底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包括三四线城市的入境游有哪些亮点。
7: 今年其实因为政策的推动嘛，所以整个入境旅游市场不光是延续了去年的快速增长的势头，甚至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化的增长周期，尤其是在暑假期间，不光是北上广、桂林、西安这些传统的旅游城市很火，其实很多三四线城市也开始迎来了大量的外国游客。
8: 真的是挺意外的。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一下这种变化？
7: 当然有啦，比如说这个七月份的时候，丽江的入境游的预订量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1.2倍，然后其中越南的游客去丽江和昆明的这个

0: 铁，还有公共交通，然后包括外卖、移动支付，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方便。再加上中国的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安全系数也很高，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来中国旅游特别放心。
1: 说的没错，这些都是中国的魅力所在，怪不得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来中国。
0: 确实，不过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政策的推动，就比如说免签政策的扩容，包括这个单边免签、240小时的过境免签，让很多人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变得非常容易。还有就是离境退税的即买即退，然后起退点降到了200元，这些都是让外国游客觉得来中国旅游又方便又省钱。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他们在中国都喜欢买一些什么东西呢？然后这些购物的体验有哪些新的变化？
0: 现在有很多人，他们来中国除了玩之外，他们还专门就是要买一些中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 AI 眼镜、新款的手机，还有一些智能家电，都特别受欢迎。那其实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入境门槛降低了，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现在支付啊，包括退税都方便了很多，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消费成本也低了很多，整个购物的体验也变得轻松了很多。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新媒体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让中国的旅游形象变得这么真实和亲切。
0: 其实现在有很多外国游客，他们会在 TikTok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去分享自己在中国旅游的一些视频，然后这些视频里面的内容就非常的接地气。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是在成都的菜市场里面被老板邀请去尝兔头，还有的是洋徒弟在武当山跟师傅学桩功然后纠正动作，还有一些就是在重庆坐错了轻轨然后路人非常热心的帮忙带路，就这些很真实的很小的细节反而让中国在海外网友的眼里变得特别的有温度，特别的可信。
1: 现在海外的游客他们在中国都有哪些新的玩法，然后他们的兴趣点都有哪些变化？
0: 以前可能大家就是打卡一些传统的景点，
1: 对，
0: 那现在的话他们反而更愿意去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他们会喝热水，会泡脚，然后会去尝试八段锦，甚至他们会在早上起来去深巷里面吃早餐，晚上的时候去逛夜市，有的人还会去体验一下打麻将或者是骑共享单车，就这些很普通的生活方式现在反而是最吸引他们的，让他们觉得哦，我好像真的是在体验一个地道的中国。
1: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种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旅行方式。那我们再来说说小城漫游，现在很多海外的游客他们都开始奔向中国的中小城市，那这些地方到底有哪些独特的避暑资源让他们这么心动？
0: 比如说像云贵高原的一些凉爽的山城，然后长白山的原始森林，还有张家界的天然风铃，以及青海高原的一些辽阔的秘境，这些地方都特别受青睐。因为你想啊，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很热的时候，这些地方不仅有美景而且很清凉，就简直是理想的避暑天堂。
1: 是的，那这些海外游客他们在旅行的路线上面或者说在体验上面有什么新的趋势吗？然后这些中小城市和新兴的目的地他们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到底带来了哪些变化？
0: 现在有不少的入境游客，他们会先飞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然后作为第一站，紧接着就会直接去一些山城、苗寨或者是西北的大漠、东北的冰雪世界去深度漫游。因为这些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医疗条件都比以前好了很多，所以他们就更愿意在一个地方多待几天，然后慢慢的去品味。
1: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不着急赶景点了，更愿意去慢慢的体验当地的生活。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暑期入境游客在一个城市平均停留的时间已经接近 4.7 天了，他们的行程也不再是那种很赶的，反而是留了很多空白，让自己可以去参与一些扎染、陶艺、茶艺、赶大集、住民宿，这些非常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生活。所以就是他们真的是从来看中国变成了来过中国日子。
1: 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暑假中国的入境旅游为什么这么火，然后也看到了游客们的玩法已经从传统的热门城市走向了更深度更本地化的一些体验，也真的是感受到了中国的这个魅力正在不断地向世界绽放。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八仙踏浪出海，钟馗遇虎亮相，动画电影《八仙》启动海外发行，游戏《黑神话：钟馗》引发全球热议，一批小众神话 IP 接连走入大众视野。近年来，我国文艺创作不再局限于悟空、哪吒等顶流形象，不断深挖传统神话宝库，用全新叙事赋予古老传说时代活力，凭借共通的情感内核收获海内外受众的喜爱。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如何进一步深挖文脉宝藏，让更多中国神话故事扬帆远航。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中国的神话是如何通过电影啊、游戏啊这些新的形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然后走向世界，打动全球观众的。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0: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中国神话在当代的流行文化当中是怎么亮相的啊？最近有哪些具体的作品让你印象深刻？
1: 就最近的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动画电影《八仙》，它开始了在北美的还有东南亚的院线上映嘛。
0: 对，
1: 就是把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带到了海外的大银幕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游戏《黑神话：钟馗》，这个实际演示一出来，钟馗骑着老虎的造型就瞬间在全球的玩家当中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0: 哎呀，这俩确实还挺抓眼球的，就八仙和钟馗这两个不同的媒介形式都引发了关注。
1: 是啊，而且不光是这两个，你看前几年的悟空和哪吒也是在全世界都掀起了热潮嘛。就是中国的神话通过这种电影啊、游戏啊，不断的以新的面貌出现，然后就会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年龄层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0: 然后紧接着咱们要探讨的主题呢，是中国神话在创作上面的传承和创新，就是这个故事新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的传统啊，然后有什么样的比较独特的理念。
1: 其实用新的方式去演绎传统的故事，在中国的文艺界是一直都有的。就比如说鲁迅，他就写过故事新编，他用八篇小说重新去解读了一些神话和历史人物。他自己有讲过，他说他是只取一点阴油随意点染，就是你其实是要立足于传统，然后你要去创造一个新的经典，并且让它去承载一个当下的意义。
0: 就是最近大家在神话故事的选择上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 最近两年的话，就很多创作者已经不再盯着大家都用烂了的西游啊、封神啊这些大的 IP， 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一些更冷门的人物和故事。那这种变化其实正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挖不完的宝藏，就是因为你有底气，所以你才敢去不断的尝试。
0: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神话在内容和精神的表达上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1: 现在的创作者他敢于去打破一些老的套路，然后去深挖那些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的神话传说。只要把故事讲得足够好，讲得有新意，哪怕是一个很冷门的题材，也有可能一夜爆红。
0: 那咱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创作实践和创新的表达。就八仙这个电影和黑神话钟馗这个游戏，在叙事上面或者说在精神表达上面有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1: 八仙他没有讲大家熟悉的八仙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聚焦在他们成为神仙之前是一群凡人的时候，他们行侠仗义，他们跟神仙去斗智斗勇，然后他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让不同国家的观众都能产生共鸣的。
0: 然后黑神话钟馗的话，
1: 他的这个开发团队也是完全没有走老路，他们没有说去直接做悟空的续集，而是真的做到了不拘定法，从零开始。他不管是英雄玩法、美术技术还是剧情，全部都是崭新的，所以这也给国产游戏的创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0: 那咱们来进入一个新的话题啊，就是中国神话走向世界的内在逻辑和未来的展望。就是说像八仙和黑神话钟馗这样的一些作品，他们到底是怎么通过跨文化的制作和人类共通的情感来打动全球观众的？
1: 现在中国的创作者其实他的格局已经打开了，就他在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会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会怎么想。你像八仙，他其实专门做了译制配音，然后包括他的海外的片名也不是直接翻译的，而是根据他的这个故事的内涵重新取的一个名字，就是让他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
0: 看来他们确实在细节上面下了很多功夫。
1: 对，然后黑神话钟馗的话，他在制作的时候就特别强化了战斗的这个交互感，还有就是他的剧情的脉络让大家更容易去理解。那它虽然是一个中国特色非常鲜明的故事，但是它其实讲的还是一些全世界的人都会认同的东西，比如说正义、道义、善意。 所以这些共通的情感才是让中国神话可以跨越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
0: 了解了，那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就是黑神话系列的这个评论区里面有哪些特别能说明中国神话传承和创新的留言？
1: 有一条特别打动我的，就是钟馗在灵璧的画里待了上千年，如今一转身走进了黑神话钟馗，对别人来说是新游戏，对我们灵璧人来说倒像是一位老乡要去闯世界了。
0: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连接啊。
1: 是啊，就是古人他是用神话来表达他的志向，传承他的精神，然后现在的人是用这些新的文艺的方式去延续这个文脉。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文艺创作越来越繁荣，相信中国的神话也会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5。